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2: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3: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2: 是我啊，你是？
3: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2: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3: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2: 谢谢女神。
4: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代。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2: 好，8:06，来自伍佰的歌声《快乐的等待》。
3: 手举起来！
2: 哦，你今嘛你开车手不要举起来呢哈。

0: 好，这个罗巴跟 China Blue 的快乐单台的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啊，就觉得那个罗巴的那个歌声哦，就是听起来的心。快乐哈，爽酷啦！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欸，台语来的镜头镜头球，就是他那个尾音啊，就会说什么娘娘，一点嘛娘娘，这个娘娘听起来很有趣哦。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

0: 好，时间早上的8点，将近快13分。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我们看一下，目前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是清早还没有结束哦，所以北上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的车流状况，学生隧道已经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平均速度已经回到70几公里了。倒是南港系统这边的平均速度的话，好像又稍微慢了一些些啊，现在大概只有，我看一下，不到50公里。好，主要还是要往那个汐止方向，目前车子有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哦，但是虽然说不到50公里，但我觉得啊，看起来还 OK 啊哈。正在讲看起来还 OK， 结果那个荧幕监视器画面就跑不出来。好，但是我刚刚先前看到的状况是还 OK 哈。好，所以要继续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哦。出来了，出来了，这么久才出来。好，对哈，没有错哈，往汐止方向现在要下匝道的车子有比较多一点。好，那我们宜兰县内的道路状况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哦，传进来就可以咯。好，今天凌晨2点20分，台湾东部海域有发生规模5.0的有感地震，哎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哦？我们宜兰的话，好像最大震度才2级而已啊，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晓得哦，可能都在睡梦中，除非你刚好有醒来，然后躺在床上有感觉到震一下哦。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好，8点15分，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这是有关于这个宜兰县呢，这个修正公有停车场的一个身障专用停车证的一个相关规定，我们来看一下哈。为了提高停车场的转换率，并且避免长期占用，县政府呢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呢，停车免费优惠呢将从原本的不限时改为限制6小时以内，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说明，这次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主要针对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过去由于没有限制停车时间，导致部分车位遭到长期占用，进而影响整体停车位的转换率。黄志良处长说，
1: 过去我们没有限制时间，那可能会有部分民众长期的占用啊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格，那也影响到整个停车位的这个转换率哦。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修正啊，包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位跟一般的停车位哈，那我们持有身心障碍专用者停车证的啊民众哈，那都可以在6个小时免费。
0: 为了兼顾身障者的权益与车位流动率，修法后持证民众可以享6小时以内的免费停车。交通处调查显示，6小时免费已经是全国最优惠的措施。县府希望借此提升停车格使用效率，避免长期占用，确保其他身心障碍者也能公平享有停车资源。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其实我们宜兰县本来的那个路边的这个停车收费哈，本来如果是有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话，本来一天就有6个小时的一个免费停车哈。那刚刚提到的是属于这种公有停车场的部分。好，一天6小时的免费应该够用的了哈。好，所以如果说你本身要是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喽。好，8点17分，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已经封闭6年的圆山乡大湖风景区呢，在这一次的中秋连假呢，终于重新开园了。这次的中秋连假哈，一大早呢，园区就涌入了大量的游客哦。那县政府呢，也在连假的第一天呢，又举办了一个重新开园的记者会。那现场呢，也邀集一些水上的一些活动啊的一

一些专家哈到现场做一些表演啊等等，也还有开放让民众体验哦。好，大湖风景特定区从民国72年划设以来，长期受限于因为私有土地跟诉讼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全面开发哦。那在109年的时候，县府呢取得了农田水利署宜兰管理处跟乡公所的同意，积极争取呢中央补助，一直到114年底呢，累计投入4期工程经费大约是9290万元。那今年度呢，更是投入1155万元来办理设施优化，设置简易临时停车场跟货柜公厕等等，让整体园区的环境呢也大大的升级。好，代理县长林茂盛说，大湖的一个风景区的开园不只是新增加休闲去处，未来将更作为观光枢纽，串联圆山的生态、农游还有旅宿，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北宜公路宜兰跟新北县界的石牌县界公园，目前是由县政府代为管理哈。那公园里呢有一座金面大官的这个纪念碑，好，据了解已经有126年的历史。那近日呢有社区要求要认养，而且希望能够恢复碑上的刻字红漆哈，并且留这个新的文字纪念。那县府也去查询了这个文献资料哈，县府同意认养，但是表示不能够破坏现状，而且这个碑文应该未曾有过红漆啊，所以未来也将研议呢要提报登录文字身份来加以保护。好，那根据国家文化记忆库的资料呢，这个金面大官碑呢，目前是没有具有文字身份。那这座石碑呢，源于1898年，当时北宜公路动工，1900年完工的时候呢，宜兰厅长西乡菊次郎在石碑公园内的立石，所以就刻有这个湖底岭开路碑，记载当时的一个开路的艰辛过程。那后人呢，就称这个立碑处为石牌呀，哈，所以石牌的地名是这么来的。到了1962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林财天县长呢，才以这个金面大官呢，刻印到今天为止。那县府查询了相关文献资料呢，金面大官碑的相关文字并没有漆上红漆哦，所以呢，这个有社区说希望能够恢复哦，这个红漆的一个设置，那个应该是错误的印象了哦。然后有关于这个新刻字的这个部分，县政府也表示，因为这座石碑呢已经有超过100年了，所以不适合再新刻文字啊，未来也会进行研议提报登录文字身份来加以保护。

好，8:21，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好，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传统祭祀空屋呢也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哦。宜兰县环保局呢推动环保低碳寺庙认证，今年度的评核结果出炉，总共有20家的寺庙呢获得标章的肯定，其中有5家是首度通过，有15家呢顺利展延哦，展现这个一炉一香宜兰低碳的一个转型成果。好，这个低碳认证评分涵盖包含纸钱跟香脂的减量、节能照明以及额外低碳作为等等，需要经过书面跟现场的审查，达到70分以上才可以获颁标章。那今年呢，通过认证的20家寺庙呢，不仅是各具有特色，更是全数落实一炉一香的措施，来大幅降低烟害，成为绿色信仰的一个典范。好，环保局长许佳琪也说，感谢各个寺庙发挥在地的影响力，让这个信仰能够永续共荣哦。也呼吁民众在参拜的时候呢，响应鲜花素果敬拜哦，双手合十带香，或者是以米啊或捐款带金的方式哈。也期盼大众呢诚心拜拜之余，也能够以友善邻里的实际行动来共同守护宜兰的环境。讲到这个啊，不是才刚中秋节过后吗？相信大家这个可能家里。

面啊，月饼啊，柚子啊，都很多哦。很多人开始在伤脑筋了，就是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把它消化？尤其是现在人的营养真的都过剩了，这么多的东西怎么消化呢？那刚好最近有看到有朋友在脸书上面分享说，可不可以跟祖先呢来问一下，以后可不可以尽量少一点点，少拜一点，或者是用其他代替啊？不一定真的要用传统的月饼啊或柚子啊，其实真的还是可以变通啦。像以前呢、啊，以前的年代的时候，可能什么样的那个节日啊，就是拜什么哈，那是因为以前能够吃的东西少啊，以前的点心也没现在这么多啊。其实我们的祖先啊，他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吃一点现代的东西，所以不一定要拜那么传统的东西啊。而且现在都小家庭了，不像以前大家庭啊，你拜拜完之后，可能很多东西就一下子就分掉了哈。现在都小家庭呢、欸。那个东西太多，真的很难消化。好，是可以变通的啦哦。好，8:24。

好，来自小辣椒跟陈忠演唱的歌曲《天气半破尾很回忆》，好难讲哦，《天气半回忆》应该是这么讲吧。

好，8:29哦。好，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台七线的东港路这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还没有结束，这个会到持续到年底，这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然后台九线的话，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台九线在南澳路段还有进行边坡的施工，这个是在 120.7K 已经比较靠近南澳端这边边坡的施工会持续到10月2号，就到这个礼拜了，所以要往来东澳到南澳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好的，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男子短跑好手赖柏祥、陈文普、黄佐军、杨俊汉昨天在名古屋亚运四乘一百公尺接力决赛合力飙出破全国纪录的38秒32，惊喜摘下一面银牌。另外，林昀儒在桌球男单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后遭逆转拿下铜牌。叶红卫、詹佑珍在羽球混双四强赛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也是相隔16年的混双奖牌。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团摘下铜牌，队史首登颁奖台。林仲威在男子400公尺跨栏也拿下铜牌。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的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也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二会三不，以防诈骗。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曾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服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3: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4: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2: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两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昨天

0: 发生冲突，造成二死一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毒品债务纠纷，已循线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1: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2: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1: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10已经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云林县斗南镇新光社区参加卫福部115年性别暴力防治社区防暴戏剧，拿下新锐组第一名。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斗南镇新光社区曾得过卫生福利部一朵紫丝带认证及街坊出招酒团体新锐组第二名等殊荣。今年结合在地特色布马镇的戏剧，剧情中新住民二代被同学霸凌，但知情的大人却没帮忙，还责备主角。借由剧情的传达，看到暴力事件没帮忙或是不发声，都是在强化这个暴力。
4: 我来点点不讲话，那是一种暴力啊。
3: 社会处社区防暴辅导老师吕怡慧说，
5: 从不知道什么是社区防暴开始，大家透过不断的学习啊，关心到我们的儿少，关心到我们的身障，关心到我们的老人，那也关心到两性的一个平权。
3: 主办单位表示，暴力不是家务事，零容忍才是唯一的坚持。拒绝沉默，请拨打113或110，勇敢求助，一起守护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乔荣警员，今天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是有关于毒驾的防治宣导，欢迎警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个毒驾的部分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蛮多次哦。那当然毒品是原则上不能说原则上是绝对碰不得的哈、
2: 哎，
1: 可是食物上面还是有一些毒驾的情形，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2: 那我们行政院在今年的6月27日正式公告。我们之前说的上市

0: 是烟弹，那就是伊托米治啦。
1: OK，
0: 那我们从二级升为一级喽。
1: 嗯 ，OK， 所以在一级毒品的部分，它的罪行跟罚则是会更重的。
0: 对对，这是当然的。
1: OK，
0: 那如果只要制造、运输、贩卖，好，那最重可

0: 兴奋剂，有些就是毒品吃了之后你可能会很嗨哦，就是情绪会很高昂，
1: 对，
0: 可是伊唑米酯类它是镇定剂，它是会让你没有办法反应，速反应会变慢的一种毒品，这样
1: 子。其实在医疗上它是个很好的
0: 镇定剂吗？
1: 对、
0: okay、
1: 就是在医疗上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嗯就是被不孝的商人发现
0: 滥用的话，
1: 对，然后他就是会越来越严重。
0: OK， 好，
1: 那可能我们吸食后啊，就会身体就会有放松，
0: 嗯，
1: 对，舒麻放松，那你就是没有办法思考嘛，你、
0: okay、
1: 会昏迷，
0: 是、嗯，
1: 就很像酒驾。但是我觉得毒驾会比酒驾更可怕。
0: 嗯，
1: 对啊，因为你已经是没有办法思考你在做什么。
0: 酒驾搞不好还有办法思考，如果你没有断片的话，
1: 他就是我知道我在开车，但是就是还是可以依稀的看看路。
0: 好可怕，我光是想象那个画
1: 面还是很可怕。但是毒驾我觉得
0: 怎么敢开车，
1: 看到那些新就是看到现场，其实车子都真的是烂掉了，就是车头啊，车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的车、
0: 嗯、
1: 要报废，
0: 就报废这样子。
1: 对、
0: 嗯、
1: 那其实使用之后你的肌肉也会抽搐，然后肢体协调都会变很差，
0: 嗯，
1: 就我们会跟僵尸一样。
0: OK， 哎、欸，这种东西说实话我还真的不敢用。哎、欸，你光是听到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然后造成这样子的危险状态的时候，怎么敢用？
1: 就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把路走好，
0: 或者是说有些朋友可能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之下，然后不小心施用这样的
1: 东西，可能都想说只是电子烟，但我觉得危险的是那个烟油、
0: 嗯、
1: 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们都会在网络上贩售，他为了让你继续跟他买，有没有可能在里面继续加一点，
0: 让你成瘾这样子？
1: 对，然后你就会继续跟他买。
0: 这个真的就是，这个就是很坏的坏人、
1: 啊。但是他们就是想赚钱、
0: 啊。嗯，
1: 对。
0: OK， 好。所以这个吸食毒品的状态之下呢，这个酒驾和毒驾其实是有同样的危险性的。然后，我们的相关单位其实也会做这个不定时的稽查。那稽查的部分其实也都有法规的依据了。
1: 嗯
0: ，OK， 好。那不管是使用哪一种毒品呢，其实对于这个，其实它本来就是药啦。它药就像我们警员刚刚说的，如果你用在医疗的用途上面，适当适量，然后适时那个时间点对的话，原则上它对我们的医疗工作是有帮助的。可是如果你过量，在不正当的状态之下使用它的话，成瘾性，然后再加上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很严重的危害。嗯 ，OK。
1: 那我记得我们最近分局有接获一个民众报案 A2 交通事故。
0: 嗯，
1: 好，那我们到场
0: A2 是怎样？有人重伤，
1: 就是受伤了、
0: 啊。OK，
1: 受伤都叫 A2。
0: OK，
1: 好，那我们到场发现呢，就是有一个男子，他驾驶自小客车自撞入树。
0: 嗯，
1: 那车辆严重毁损，就是可能要报废的程度了。
0: OK，
1: 好，那我们就是初步怀疑他有毒驾的情形，因为可能比如说他在车上，
0: 嗯，
1: 好，那跟他讲话，他就是反应
0: 昏昏沉沉。
1: 对，反应就是跟毒驾很像，
0: 嗯，但又没有喝酒的感觉，
1: 就没有酒味。
0: OK，
1: 好，那我们还是先送他去医院呐、啊。
0: 嗯，
1: 那后来呢，这个男子有同意我们做唾液毒品快筛，
0: 所以做快筛对方要同意。
1: 就是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
0: 就是
1: 拒
0: 测。OK，
1: 对，
0: 好，
1: 嗯、那。结果是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啊。
0: 嗯，
1: 好，那我们就是当场告知相关权利，然后逮捕。
0: OK， 因为这个是现行犯的情形，你直接验出来就是现行犯，
1: 对，
0: 直接就逮捕了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当然，毒驾跟酒驾其实现在造成的危害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1: 嗯、
0: 然后对于自己身体的危害更是。因为喝酒的部分，我倒是觉得小酌怡情啦，但是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对啊、还是不要啦。
0: 那毒品的部分呢？是连碰都不能碰，但有时候其实我们会担心的是一些同学、小朋友、青少年在食物上面如果遇到了一些诱惑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及时的阻止这样的情形的发生，所以要特别提醒家长嘛，对不对？
1: 对、
0: ，OK， 好，比方说要关心他的生活作息啦。然后三餐有没有照时吃啦、哦、睡觉时间有没有不一样啦、啊、之类等等的情形这样子。
1: 或者是他有没有突然暴怒嘛，
0: 嗯，哦，情绪的变化这样子。
1: 对，好像变化蛮大的、
0: 嗯。OK，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要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去观察、欸。
1: 就平常就要跟小朋友有互动来往啦。
0: OK， 好，那这个当然 我相信不管是在这个警察局端或者是校园端，其实都有做适当的宣导跟防护，但是如果有发现任何家里面的青少年或是小朋友有使用毒品情形的时候，还是要赶快跟相关单位来做通报，这样子维护小朋友的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的。OK， 好的，所以有任何异常的情形呢，请大家都可以

0: 随时及时的跟我们的警察局或是相关单位来寻求协助哦。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所有分局的徐巧荣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毒驾的防治宣导，谢谢警员，
1: 谢谢大家。
2: 好，8:48哦，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最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台九线123.2K， 这个是要进入南澳市区前哦，有那个路面上有散落一些小石头哦，这应该是砂石车上面掉下来的。那现在现场已经有人员在进行清扫处理当中，右侧路肩有停一辆工程车，两个车道上面都有哦，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如果你现在靠近南澳市区的话，请留意哈，这个指标大概在123.2K 的地方。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我要的幸福》。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啊，所以要从头城交流道上去往南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哈、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哎，不对，应该是说从台北方向过来，然后要下头城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好，目前道路状况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台九线靠近南澳市区这边路面上有散落一些石头的一个状况，目前还在进行处理哦。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大概在 123.3K 已经很靠近南澳市区了，所以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这个砂石车的驾驶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后方载运的那个

不管是土方也好或砂石也好，第一个不要超载，再来就是一定要把它给覆盖好。那经过转弯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速度稍微慢一点点呢，不要让它这个有机会散落出来，不然的话真的很危险哦。像我就曾经吃过这样的亏啊，就是骑机车的时候，然后刚好经过一段那个路面上都是一些细碎的石头，结果一骑上去，哦，那个油门一吹下去，哇，那个马上就龙头就失去控制，就摔车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要特别注意。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你要是骑机车的话，有经过那个路面呢，有散落一些不管是砂石也好或者是土也好，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在上面加速，然后也不要紧急刹车，因为那很危险。

8:54，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哦。好，我们来关心一则活动讯息哦，这是10月4号，10月4号就这个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东山的香河守望社区这边哈，有要举办捐血活动哦。好，这好像也是1年1度的活动哈。好，这是由这个香河社区的守望相助队呢，他们每年都会办这个捐血活动哈。那刚好今年的时间就在这个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好，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哦，现场还有鱼丸汤可以喝呢哦，那要早一点去啦。其实如果说你要是到现场哦，啊，万一还没吃早餐怎么办？我们知道捐血不可以空腹，对不对？赶快先跟现场的志工说，先来一碗鱼丸汤，喝一下鱼丸汤啊，哦。OK， 好，大家应该知道香河社区守望相助队在哪里哦，它就是在那个我看一下，就在那个香南路33号这个地方啊，哦，你可以 Google 一下，应该很靠近台九线的哦。

好，梁咏琪的歌声《爱上下雨天》8:59。其实我不是那么爱下雨天呐、啊，一想到礼拜四就要变天了，还觉得有一点点焦虑。好，9点钟了，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39.3 公里到 339.7 公里之间，过了鹿竹，在内陆间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 367.6 公里，高雄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前，在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暗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汐止系统出口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 123.3 公里南澳前有砂石散落，台六十一线南下的大甲溪桥前有塑胶罐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台七四线东向 27.9 公里过了太平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06，将近七分了。我们看一下，先前在台九线南下123.3，就是靠近南澳市区。好，这个路面有砂石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喽。目前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还是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

你顺风，我顺风，大家拢顺风。你平安，我平安，大家都平安。欢迎收听，交通顺畅我最行。

0: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又到了我们每个月的交通顺畅我最行的单元。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东分局金月公务段段长张文贤张段长。段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段长，我们那个4天连假才刚过，对不对？
1: 是。
0: 哇，这个这次4天连假车流还蛮大的，对不对？
1: 是。
0: 以前都是会觉得好像感觉上国道5号车流大啊，比较很好像已经很平常的事情了。苏花路廊的话，大概就是几个特定的那个节日啊，春节啊，清明节、啊。
1: 清明节。
0: 哎、欸，没有想到这次中秋连假，苏花路廊的车流也很大，对不对？
1: 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几年这个苏花路廊还有花莲这边比较多的天灾了、然后加上往年好像中秋期间也天候的状况也比较差、那今年刚好是风和日丽大晴天、然后、整个花莲地区它的整个住房率也有很大的提升、
0: 所以那个你们有先去问了一下是不是
1: 是
0: 问说
1: 哎、
0: 你们那个订房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订房率如何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那因为这个也是当我们对于整个连假期间交通站的预测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数据的、那、因为刚好那个中秋节这一次是连接那个教师节，所以是4天的连假。再来10月到年底，其实它还是有
0: 还有几个连假，
1: 对，还有四个几个连假，比较靠近。

0: 的是双十节国庆的假日、这个是三天的连假、再来是光复节、这个也是三天，然后到十二月还有一个行宪纪念日、那像这种三天的连续假期，在于那个苏花鹿郎还有宜兰花莲这一边，它的一个旅次的特性主要都还是以旅游为主、所以预计在苏花鹿郎南下的车潮还是会集中在这种三天连假的第一天、这个是南下的部分，
1: 是
0: 那北上的车潮还是会集中在假期的第三天，就是最后一天。
1: OK， 所以三天跟四天还是有差别，对不对？
0: 对，
1: 好，四天的话呢，北上的话就会在倒数第二天。
0: 对，倒数第二天，那它会稍微做分散，它比较不会集中在最后一天，因为大家的预期心理会希望提早一天北返，
1: 是，
0: 所以它会比较分散在第三天跟第四天。
1: 是，
0: 那尤其是倒数第二天，车流量会稍微高一点。
1: 对啊，我昨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啊，哇，看到那个前一天国道五号啊，到凌晨一点半的时候，北上车子还很多就是有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还有写。我想说，天哪，那一点半都还在车多，那到底是塞到几点？好可怕、
0: 是，
1: 好，不过这四天连假过了，很多人就会说，哎呦，我准啦，四天连假怎么一下子咻一下就过去了哈？哎，就有网友说，哎、不用担心啊哈，你要是觉得今天上班觉得很痛苦的话，你只要想到，哎，明天就九月三十号，再来就十月份了。
0: 是，
1: 刚刚段长跟我们讲，哎，十月份有两个连续的三天连假哦，所以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心情好一点？
0: 是
1: ，OK， 好，那但是其实提到连假啊，我们对于那种交通单位来讲啊，就是。欸、人家在放假，我们在备战。像这一次的那个四天连假，还真的没有预期到说有车流这么的大、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盛况了。
0: 是，
1: 好像上次是清明连假，
0: 清明连假，
1: 清明连假因为也是四天嘛。
0: 对，
1: 所以这样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四天连假大家都要好好规划你的那个行程，对，四天连假肯定会塞得比较严重一点。
0: 对，那依照苏花鹿郎它的旅运的一个状况，像这一次的中秋节，它主要还是以旅游为主。那清明节一般的话，
1: 返乡
0: 第一天的那个南下会偏高，主要原因它有两个，一个就是慎终追远，所以本身它第一个的旅运特性，它会有返乡人的车潮。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我自己住台北，我会提早一两个礼拜。
1: 先
0: 去扫墓、所以我可能就会拿这四天去旅游
1: 出游，
0: 对，所以它就变成第一天的南下的车流，它会有旅游的车潮加上返乡车，它是两种特性叠加，所以它会更高
1: 哦，是，所以还是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了解，
0: 对，那因为整个苏花鹿郎是承接国五高速公路的，
1: 对对对，
0: 那国五高速公路它是双线道、然后时速要到九十，
1: 是
0: 苏花鹿郎它是单线道，
1: 是
0: 那它的
1: 速限
0: 七十、它有做过一次提速、
1: 那
0: 这样子的话，从国道五号下来的车流，它会到苏花改之后，它还是会有拥塞的现象，尤其是在连假期间
1: ，OK，
0: 所以我们还是在连假期间会实施相对应的一些管制措施，例如像我们会管制苏花鹿郎在连假期间21吨以上的大货车是不允许他进入，
1: 是
0: 原因是因为大车它会有爬坡段，它速度会比较慢，它会变成车的路队长，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如果说有一些爆胎啦什么事故，它排除时间通常都会比较久，
1: 对 对，那大型车又在山区道路，那个花时间真的很久，
0: 对
1: ，OK，
0: 所以我们它还在连假期间会管制大货车，那另外一个我们会搭配说鼓励大家尽量用公共运输的交通工具，所以我们会在苏花鹿郎推一个大客车优先通行的措施。
1: Okay，
0: 这个措施大致上也是参考 高速公路，它会大客车优先的这个措施。
1: 但是它不是全程哦，它是只有部分
0: 路段，部分對對對
1: 跟那个高速公路一样啦，不可能全程了。哎、欸，如果全程的话，会不会更吸引其他的那个什么，就是习惯自己开车的人？
0: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地方它的
1: 不适合，
0: 对对、嗯，或者是说有一些贡献段，
1: 或者是说可以开放的路段更多一点，
0: 是是是是是
1: 然后让那个大众。

0: 运输可以更快一点。
1: 未来在整个苏花安，嗯，整个建制完成通车之后，
0: 有可能
1: 这个大客车的优先的通行的措施跟路段就会更完善。嗯，
0: 是因为其实像现在公路局啊，哈，每到连假哈，在票价上面，大众运输的票价上面真的是很优惠的，
1: 对。
0: 对，这个是吸引其中一个点，但我觉得如果说那个这个路程可以再更短一点的话，可能我觉得更有吸引力。
1: 从几个角度去，嗯，第一个就是把票价降下来，嗯，鼓励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种优先措施推广的更完善一点的话，嗯，它行车效率更高。嗯，那大家会觉得第一个，我的交通花的时间更少，第二个我的票价更便宜，更省钱，
0: 优惠啊，
1: 是。
0: 然后可能这个就是鼓励大家，那如果说大家少开车，少自己开车，那交通就更
1: 顺畅，交通更顺畅，嗯，是、okay. 这个是有一点那个正向循环的效果。
0: 是，
1: 好，那我现在就针对这个连假期间的一些宣导事项，再来跟听众朋友、用路朋友来提醒。
0: OK， 好的。
1: 如果说那个用路人有规划在连假期间要出游到宜兰花莲这边来的话，安排行程尽量还是选择离峰的时段行驶。
0: 是，
1: 然后公路局东区养护功能分局，我们这边也会持续的来收集交通量的资料，它依据交通的动态去调控整个苏花路廊沿线的路口的号志，并且协同现场的警方来疏导，然后维持它交通的秩序跟顺畅。
0: 是，
1: 那连假期间南来北往的用路人切记尽量不要疲劳驾驶。
0: 是，
1: 如果有觉得精神不济，我们还是建议在适当的沿线的一些聚落停留点，说稍微去 Seven 啊，或者什么买个饮料啊，买个咖啡提神一下，或者是说有替换驾驶，
0: 对，你转换一下那个一直在那种路上的那种情境，就会精神就会比较好。
1: 因为我们人一直坐在车上都不动，不会有转换动作，然后作业了，那血液循环整个都变差，然后那个脑部缺氧，
0: 脑就缺氧，
1: 就容易打瞌睡。这个活动，下车活动，上上洗手间，买瓶饮料，提振一下精神。
0: 我刚突然想到，像我们在做节目啊，每一个节目时段三个小时，其实有时候也是挺累的。所以像今天段长来，我就突然之间精神好了，就像这样的道理一样。
1: 是。
0: OK， 好。
1: 那民众如果要查询路况来源哈，我们这边公路局哈，
0: 是
1: 像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我们有官方的网站。那整个公路局它也有那个智慧化省道及时的资讯服务网，
0: 是，
1: 然后有幸福公路的 APP， 那我们也有苏花即时通的 LINE 官方账号，然后最重要的当然要收听警广，
0: 是，对，像我们也会鼓励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然后刚刚又发现又有听众朋友加我们 LINE 好友，赶快给他回应一下下了，那所以听众朋友任何的路况讯息啊，一样也可以透过 LINE 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时间，像我们有需要转给像东分局这边来协助的话，我们会透过那个群组来转，真的是速度快很多啊！哈 ，OK， 好。那除了这个连假之外，因为最近呢，苏花公路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之前那个花莲的那个马太安新桥，就是因为受到那个豪雨影响嘛，那现在都一直在复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会有一些那个大型的那个算是什么材料，
1: 对，
0: 需要从宜兰这边运到花莲去，所以半夜的时候会有一些管制嘛，对不对？
1: 好，我就
0: 现在还有嘛，对不对？
1: 还有，我这边也对这个管制的时间，还有它运送的时程，还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简单摘要做一个说明了哈。那这个大型的料件的运送哈，是由那个这个马太安溪那个主桥体的施工厂商跟我们提出一些需求，提出一些要求，那我们有协助他们，那他们大概都会估未来一两周的运送的时程，然后提供给我们，那我们就会协助他们来做运送，还有这沿线的一些号志的变换跟一些沿线的一些管制措施。那大致上我们目前的施工单位跟我们申请的是从正在这个时间一直到10月6号，每天的夜间约莫大概是从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的1点半，有2个小时的时间会

0: 那个从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这是第一个南下的路段，
1: 是
0: 好。然后第二个管制的路段就会从和平到崇德的路段，那它管制的一个里程跟时间的话，东澳到南澳这个路段大概管制的距离大概是从我们省道台九线的 113K 到 123K， 大概管制的距离是10公里，
1: 是
0: 它那管制的时间大概是晚上的11点半到12点半
1: ，OK， 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哈。然后他车队整个那个大型车辆哈，他运送他慢慢会往南移动。那下一个时间段，他就会车子会移动到和平到崇德。那这个管制的距离大概也是10公里，
1: 是
0: 大概管制的那个起点是从155K 到165K 这10公里的范围。
1: 是
0: 那他这个时间段的那个车队大概会从12点半到凌晨的1点半，也是差不多是一个小时。那这个时间段，比较偏北边的东澳到南澳，在这个一个11点半到12点半这个一个小时是属于双线管制。
1: OK， 因为它是山区道路嘛，哈，对不对？
0: 对，
1: 弯来弯去啊，那个
0: 再加上它车体比较宽、比较长，
1: 它
0: 占用它可能会吃到对向车道去，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是双线
1: 安全一点。
0: 对对对，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南下北上全线管制，就让它顺顺的开，
1: 它不用担心对向突然有车冒出来这样子。
0: 对，或者是后面的车用路人他不耐，你好像乌龟车，好像杜队长，我急着要想超你车。
1: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个钢梁，那个桥梁钢梁有多大多重啊！我相信也没有人想要跟在这种车，或者是在他旁边通过了哈。OK， 好的。
0: 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就要去体谅，因为要赶快让马太安溪桥赶快按照它的工期赶快完工，所以我们必须稍稍忍耐。那我这边是建议用路朋友，如果有用路需求，尽量是白天。
1: OK，
0: 会刻意选在晚上，也就是避开白天的车流比较大，会对用路人影响比较多。所以如果，当然没有办法，我这个时间下班就是凌晨，大概12点1点我才要通过，那就没办法了。
1: 啊，
0: 如果能够提早避开的话，我就完全不会受到管制的影响。
1: OK， 要不然就是稍微先休息一下下，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开。其实我们其实管制到一个小时，真正也没有到真正，
0: 我不会到一个小时，是
1: 对呀、啊，因为就算那个车再慢了，你看十公里的话，应该也还好，还好啦哈。
0: 对，
1: 不过但我们还是希望安全为主，对不对？
0: 对。
1: OK， 好，这个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如果常在利用夜间时段的朋友们，应该都很清楚，
0: 很清楚，
1: 就是怕说有一些可能，我突然最近有一些是时间。那我可以出去玩，我又想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赶路的朋友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0: 那建议用路朋友还是持续关注刚才我念的一些那个幸福公路 APP， 还有我们东风局官方网站新闻稿等等，
1: 我们上面都会写。OK， 今晚也会那个跟大家来通知。
0: 那我这边针对我们的新闻稿的部分，还有连假的部分，还有以上我们施工这些宣布的话，大概就是说，如果是连假前我们在发布这些交通量的预测，还有苏澳改沿线的这些交通的一些状况的话，大概2周前，我们陆陆续续就会在我们官网去发布，交通量的预测、疏运的措施，还有尖峰日期跟时段的预估，
1: 是，
0: 还有各地的住房率等等重要的参考资讯，那我们来协助长短途的用路人，依照这个发布的资讯，预先的去规划去程跟返程的日期跟出发的时间。那也建议民众参考我们这个发布的新闻稿里面对于一些拥塞时段的预报，
1: 是，
0: 然后提早进行运具的选择。那我尽量是建议大家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少自己开车，
1: 是。
0: 那这样子的目的是希望尽量达成有效的分流，那避开最交锋尖峰日尖峰时段。那如果在连假中，我们在每天连假期间的每天的上午跟下午还是会发布一则新闻稿，那它就会揭露当下的 运量绩效、嗯、还有后续的一些交通流量的预测、
1: okay,
0: 以及替代路线的导引的相关资讯、嗯、那协助用路人来及时掌握路况的

0: 趋势，规划返程的时间路径，还有尽量避开那个尖峰时段，确保那个旅程的顺畅。
1: Okay, 所以这个是动态的、哦，
0: 动态动态。
1: 对，我们会预计，比如说，哎，前一天啊，前两天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它不是说，哎，我们都固定先写好没有？它其实是动态的一个讯息发布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哈。
0: 是是是。
1: OK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那个金越公务段段长的张文贤张段长的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哦，谢谢段长。
0: 哎，谢谢主持人，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3: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
2: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小羊卡牌社无预警倒闭，全案历时近2个月汇整全国报案资料，初步统计受害者约有700多人，总财损金额达8000多万元。全案已依诈欺罪函送北检侦办，业者郑姓男子遭到通缉。近期接获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的名称判断寄件人的身份，务必要核对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本的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3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

0: 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全县预计设置150处站点，今年底将先完成600辆车60站建制，明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投入1500辆公共自行车。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县观光处长于明勋表示，花莲公共自行车预计建制1500辆，电辅车跟一般自行车各750辆，采实名制租借并提供免费保险，车辆配置智慧锁跟远端管理功能，透过电子围篱跟定位系统辨识还车位置，依使用需求规划三级站点配置，
3: 包含交通的主要枢纽火车站呢、在优先上面呢会列为第一优先，第二个部分是关于生活圈的站点，比如说机关啦、学校啦、通学那等等之类的，县府啦、东华大学、慈济大学啊。第三个是有属于游憩的，给观光客能够来去做使用的部分，像是景点啦，然后假日会有一些弹性的观光的景区。
2: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第一阶段预计今年底完成60站600辆车建制，其中10月底先完成20站200辆车，站点将优先布局 A 级区域。第二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剩余90站跟900辆车，以 B 级生活圈为主，积极观光区为辅，站点采轻型自行车架跟蓝牙道路感应器设计，未来如果有大型活动，也可以透过电子围篱方式增设临时停车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7哦，国道五号先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哈，那这个参考一下就行喽。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宾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雇用企业雇用这个部分工时劳工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那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那个有关于这个劳动条件的部分呢，针对工作年资我们特别有稍微解说了一下，对不对？但这个部分真的是有一点点困难，所以
3: 我们大概就是优于法规啦，大气一点就好。
0: 是，
3: 那再来我们就要来谈工资的问题。
0: okay, 工资哦、
3: 对，因为其实年资哦、年资涉及的话大概主要涉及到第一个可能是特别休假的问题。
0: 是、
3: 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资遣、那可能要算那个资遣费嘛。那因为退休的话已经没了。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6%的一个提缴，所以其实年资现在影响的大概就剩下这两个，就特休假跟资遣。那如果你没有资遣劳工的话，而是劳工自动离职，那当然
0: 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3: 对对对，不太需要，就是
0: 特休会有问题。
3: 对，就特休一点点啦、那所以影响就真的不大。那我们接着来谈工资。
0: 所以根本年资的问题不用那么纠结、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没错。
0: 哎呀，现在才反应过来。OK, 老师赶快来讲工资的部分、
3: 好，那工资的部分因为我们回到劳基法、那21条是提到说工资由劳资双方议定之、但不可以低于基本工资。好，所以我们就有在这个基本工资的一个规定，我们现在讲就最低工资了、那就有所谓的月薪制、如果你是按月给薪的，那你可能在115年你的这个最低工资29500、但是我们还有嘛，就是时薪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也有宣布哦，那如果你是以时计薪的话，你一个小时

小时不可以低于多少啊？比如像今年可能就196啊。好，可是有些的这个部分公司哦，它可能是以日计薪啊，因为我就一天一天算嘛啊，我一个礼拜可能不一定就是5天都有来啊，但我可能就来个两。

0: 196哦乘以8，嗯，哦，其实这个就有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啊，哦，不过我们通常都是以这个以日薪啊，哦，去乘以8，嗯，所以他这里就提到哦说，但按月计酬者哦不可以低于哦按这个工作时间的个比例计算这个每月的一个什么基本工资啊，哦，那如果你是以时计薪的哦就不可以低于哦每小时的一个基本工资哦，且其工资哦那不宜约定哦一部分以什么食物给予，说
1: 现在还有以食物给予的哦，给付工资的哦，
0: 欸，其实很少，我必须讲很少，但是因为我们的法规有，母法里面有，哦，所以他还是有写这一句话。
1: 那可能五十年代前的才有用食物给付吧，现在还是有人用食物给付，
0: 很少
1: 给付工资，
0: 对，很少。我印象中是大概在哪一年我已经忘记了。
1: 哎，我想到了，是会用食物给付，可能是制造业，嗯，比如说假设我们做肥皂的，每个月发多少肥皂给员工，那可能也不算工资啊，就是算福利。
0: 可是他不能这样算，不能这样讲，嗯，说他如果是要以食物给哦，嗯，哦就是食物了，这，啊，不能讲福利，哦，所以我记得啦，我记得哦，就哪一年我真的忘了，有一年最低，那时候应该讲基本工资哦，嗯，有一年的基本工资哦，哦它是28000，嗯，哦，因为那时候是19470嘛，哦，嗯，然后调整到那个28000，哦，那一年因为8块钱哦，嗯，
1: 哦很不好那个处理，是不是
0: 因为给那个零钱嘛，啊，零嘎嘎，
1: 因为以前很少用转账啦，以前给的都是
0: 现
1: 金嘛，
0: 对，
1: 还要准备8块钱，那算了
0: 算了，麻烦，
1: 那就2块肥皂是这样吗？
0: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制造业哦都习惯因为一整天在公司上班嘛，
1: 是，
0: 所以有中午公餐
1: 哦，
0: 啊，以前老板大概就是中午便当嘛，哦，公司给，哦，那就吃公司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哦，那2088块钱要找那凑那个零钱，因为我们那时候对就是给现金，
1: 会计每个月都要去银行换零钱，
0: 很麻烦。那我可不可以就给2万？然后说我们那个8块钱就是一个月的那个便当费，我算你8块钱。
1: 哦，
0: 其实这个部分说法，
1: 如果他一开始有跟劳工讲好，应该也还 OK 啊。
0: 可是基本工资是那个前一年是19470哦，
1: 然后隔年就是两万，
0: 隔一年就是20008嘛。那所以我可能要调整，对不对？我可要把那个基本工资调到20008。可是我们之前公司就是有公餐，所以以前他们公餐还是继续供，可是那个基本工资调嘛，就接受调整嘛，可是那一年就是很多公司的问题，说那8块钱我可不可以不要凑出来，因为很麻烦，
1: 你8块钱不凑，你凑20050块啊，50块比较好，50块那时候还可能要纸钞，
0: 对对对
1: 也不会很重但是老板说，哦，不行哦，员工人数很多，
0: 哎，对，
1: 算起来成本很
0: 高，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在问一个问题，那可不可以就是把那个中午的便这个公餐费有没有，就抵那8块钱？而且你看，我只扣他8块啊，也很便宜啊，
1: 可问题你以前没扣，
0: 对对对，
1: 以前都免费供应啊，
0: 对，以前没扣。哦，所以我们那时候，
1: 可以这样吗？
0: 可以啊，就是一部分以食物来给
1: 哦。
0: 可是你在算加班费的问题哦，你不能用20000块去算加班费，
1: 哦，你要20008块，
0: 哎，你还是要用20008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当然要求的第一个点就是，你要告诉这个劳工很清楚，我们这个公餐啊，哦，值多少钱。
1: 哦，
0: 便当费值多少钱，哎，那你可能讲啊，没关系，我优于市价，那我便当费哦，就一个月下来啦，我便当费算你8块钱，那这样可以啦，这样可以。那我要清楚的是这个，那如果你告诉我，我一个便当块这个10块钱，那我吃了20天哦，那就200块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加班费你就不能再用20008或20000，你就要用20200。来去算那个加班费，
1: 哦，
0: 因为你要用实物计算，就是必须把实物换算成啊等值的那个金额，
1: 是啊，
0: 哎，对，
1: 我没有反应过来要这样算，
0: 对，这标准是要这样算的哦，这个才能够真实的就是反映说他的，因为我们要算加班费的时候是按照他平常是每小时工资数额，
1: 所以我们想要便宜行事，结果

0: 反而倒搞把自己搞倒了，
1: 哎，更复杂，对，更复杂哈、哦。所以可能我们就说，哎，那你可以就是说用那个便当去抵哦，哦，那八块钱。可是我就会先问嘛，啊，便当值多少？嗯、啊，便当他说，哎，50块，因为那时候50块便当很正常嘛，哦，嗯、那值50块嘛，一个月吃几天？哦，吃20天。好，那就不是那个八块钱的一个对价了，而是1000块的一个对价了。
0: 我突然觉得我们一般小老百姓的小脑袋果然比不上学法律。哦天哪，就抠那个字眼呢、嗯，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法律上规定是很严谨的。哇、哦，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如果是这样讲，我们基本上要求是应该是21000，嗯，哦，去算那个平常日的每小时工时数额。
0: 我突然想要配一个音效。哇哇哇哇！
1: GG了，GG了。
0: 好了，我们现在是有点开玩笑了，因为现在真的用食物去给付的已经很少了，
1: 很少。对，
0: 如果还有的话，你要注意哦、嗯嗯。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1: 好。
0: 好，9:50，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是有施工封闭，好，这参考一下就行了。好，现阶段的话，我们看一下在看哪些路段有在进行施工啊、哦。台九丁线呢，在9.4K， 就是我们一般俗称9公里路段，有横向的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然后再往南一点点，在61.2K 到61.5，这个是在和平路段有边坡的刷坡工程哦，这两个都是在台九丁线上哦，所以如果你是走苏花改的话，是完全不受影响哦。但如果你是走这个旧苏花公路的话，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台七甲线，这个是在17.6四季路段有一个配电设备的维护工程，时间是在10月3号哦，就这一个礼拜，哎，礼拜六施工，很特别哦，礼拜六的早上9:30到中午12点，哈，这里有一个配电设备的一个维护工程，在台七甲线的四季路段，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就行喽。

0: 到化喜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1: 好，9:55，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你知道我刚刚看到一个火警的新闻啊，不知道是在哪个县市啊，他讲那个摩吉摊卖摩吉的摊位，那个烧起来了。
2: 它是怎么烧起来的？
1: 我不知道。重点是我看到那个摩吉两个字，我就突然间觉得哦，好想吃摩吉哦。
2: 你把重点拉到摩吉了，我还想说我要了解一下它的事故原因，结果是假摩吉哦。
1: 哎，我跟你讲，我从以前小时候到大，我都很喜欢吃摩吉呢。对啊，但是我不喜欢吃那种，就是人家卖那种一包一包，然后一分装那个小小的一点点那个，我觉得那太甜了。
2: 那你喜欢的是什么？
1: 喜欢吃的是那种人家那种可能一大坨，然后你要弄去弄，然后
2: 自己去粘
1: 那个花生粉的那种麻吉，或者是那种现包的有馅儿的那种的。
2: 有啊，都有在卖啊。你说一大坨都白白的那一大坨，
1: 有啊，
2: 旁边再附一包那个你可以粘的。
1: 然后每次去那个说某些特殊时节的时候，去那个那个什么那个超市啊，
2: 有
1: 都会有看到有在卖，我都很想买，
2: 那就买啊。结果你后来没买，
1: 没买。
2: 干嘛不买？
1: 因为我想说，那个这样子一小盒看起来不是很大盒，但是实际上吃起来是蛮多的
2: 哦。这样
1: 就我一个人吃，我怎么吃得完呢？
2: 你没有带回去，反正你家里老公还可以吃啊，
1: 他
2: 一半你一半呢，
1: 不会那么喜欢吃吧？我不知道。
2: 我觉得麻吉应该人人都很爱呢，
1: 真的哦。
2: 对啊，你想到麻吉，我也觉得很好吃哎。对，我也会喜欢呢，
1: 越来越想吃。怎么办？
2: 怎么办呢？我们旁边就有那个南北馆呢。
1: 没有，
2: 这个时间到底还
1: 有没有？我就觉得
2: 我
1: 最近不能再买那些什么甜点类的，因为最近真的家里面那个
2: 吃太多好的
1: 月饼啊。你知道我现在天天吃柚子，天天剥柚子吃，
2: 真的，柚子不是不好啊，
1: 可是就是量很多啊，加不起啊，我就很怕说会放到不好夹不菜，
2: 提来搬啊，提来搬啊，
1: 哎呀，可以吗？
2: 我跟你讲，今天他的服务台有一条就大粒的红柚，
1: 对吧？
2: 嘿啊，那个赤尾都在门口。这是象征，我跟佳慧，佳慧跟我们分享诶，真大肯，真大粒啊！
1: 那嘛是好朋友分享，
2: 对对，有够大粒的啦。但是我怀疑内底到底会甜无？
1: 唔知呢，应该是会吧。我记去年食时阵真好食呢，
2: 我嘛加大粒哈。
1: 对对对，嘛是加大粒，但是伊。背起来应该无够吃大
2: 的，对对对对，我可以点跑，
1: 拢扛诶，
2: 嘿，就高诶。
1: 外面的，就是里面那一层那个白白的那个部分比较多，
2: 对啊，所以也当啊，也当啊，但是会使吃，是来得一叔叔啊，所以我根本安尼嘛无便宜呢。
1: 咱等下中岛，咱再来
2: 捡款
1: 那个台。
2: 个台，
1: 个台
2: 啊！你讲到这，我今日出来先没跟你讲降血压的药，所以我今日食较，谈来食较济。我没给你讲降血压的药，
1: 你讲降血压，
2: 我半颗啊，
1: 药
2: 有啊有啊，每天都有啊。
1: 那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吃太多，真的不要吃太多。因为他说，我最近才看到一个是药师在讲吧，他说那个柚子，你不要以为说，哎，我跟那个吃降血压要
2: 两个小时、四个小时，
1: 他实际上他那个作用还是会在身体持续一段时间呢。

0: 啊哈，
1: 反正吃少一点，好不好？
0: 吃少一点，
1: 对对对，嗯、
0: 好。
1: 哎、欸，我们不没有注意到你有在吃这个药、欸，
0: 很多人都有吧？
1: 是，嗯，好，我在监督你，给你用算那个
0: 一起规班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1: 到
0: 那规班
1: 太多了，
0: 改那光规班，
1: 我蛮不知啊，但是、就是、
0: 那是三四班。你先这吧，
1: 太多
0: 三四班可能真多，可能两班呀、啊。
1: 我跟你讲，这不是开玩笑哦。嗯、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你本身有在服用一些药物哈，你真的搞不清楚，你就去问药师。
0: 对，哎，药师也可以，
1: 要问药师比较方便的、嗯，就不用再跑到医院诊所。
0: 没错，
1: 因为一般可能家里面附近都有药局啊，就问一下药师，就说：“哎、嗯欸，你现在在吃这个药，可不可以吃哦？”嘿嘿，对对对，不要说啃瓜呢啊，无菜啊，紧不紧那个消化掉，特工讲真多。
0: 反正你也不得加油啊，
1: 不得加油啊，还好啦，对呀、啊、对呀、啊，嗯，對啊、那些只是先
0: 控制一下，
1: 对对对，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嗯，好，十点嘛，刚好你好，那明仔刚这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2: 我是林明真，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在内线跟中线有不勾绳，还有积聚掉落。继续往北，在366.4公里过了高雄，外线车道有螺丝帽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二号西向的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35到236公里之间，过了台西一路到四湖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4线西向的11公里，西屯三前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4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喜欢腰，我就喜欢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1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0: pendejo este, ay.
1: Yo, hit that. What would you like?

这一首英文歌曲呢是 Craig David 所唱的，叫西班牙文。我们马上呢就已经看到了哈，这个赖好友跟慧玉讲到的说呢，在广兴大桥和在三星往罗东好的方向上桥没多久的地方呢，就有车子故障在这里哦。目前是占用内侧车道哈，上桥没多久，所以是在桥上了哈，广兴大桥往罗东方向的桥面上的内侧。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了，你要走一下外侧车道。我先跟您已经预告了哈，所以大家呢动个方向灯呢

把车子挪到外侧，你待会上去的时候呢，才不会匆匆忙忙，要调整一下你的车道哈。所以事前调整对你来说呢，比较方便有利哦。好，非常谢谢赖好友啊，告诉我们的道路情形。那再来呢，国五哈，国五的状况呢，目前得到的消息都是在南下的部分哦，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施工封闭了。那这里的话呢，施工封闭就是不能走的意思了。那大家要走一下外侧。车道才是你可以通行的车道。那再来就是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而这都是南下的情形，北上呢倒没有发现有什么内容哈，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都是呢非常良好的，至少都有71以上的行车速度。那今天天气呢好的不得了哈，所以一样要请朋友们记得在进入隧道之前，请您要开启您的车道灯哟。好，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50。

今日呢，一个看中央气象所的资料时阵呢，马上有看到哈，讲呢，有一个地震，有一个哈，这个瑞士规模呢是五哈，那这个四点多的话我都不会讲哈，可以看到五哈，那就是要跟朋友们提一提啊，在哪里嘞啊？那个正是好睡的时间点呢、啊，就在今天凌晨的2:20:45的时候呢，位在花莲县政府的东南方33.3公里啊，就是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和它的深度是16.3公里的这样的深度哈，说它很深嘛也没有哈，好说是很浅嘛也不是哈，所以呢多得顶了哈。那瑞士规模是五哈，发生地方我们知道是在花莲哈，所以呢花莲的部分呢，它的感觉上呢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了哈。像花莲市的话呢是三级，好在水莲三级，盐寮三级。同门三级哈，这以上三级的地区，你会说呢？阿宜兰嘞哈，宜兰的话呢，最大震度呢，我那时候看是南澳哈，南澳这边呢是有两级的一个状态啊，难怪哦，难怪没什么感觉。如果三级的话呢，应该是有感的哈。好，但是我们只有两级，所以呢，朋友们对这个地震呢，你应该呢没什么感受了。

前一阵子不是都在做地震的演练吗？好，我还是呢跟大家呢再来复习一下，就是地震发生的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趴下，降低重心，避免摔倒或者被震倒。那掩护的话呢，要躲到呢稳固的桌子底下或者靠墙角的地方。那手呢要护住头颈部哈。第三是稳住哈，就是抓稳支撑物，一直到地震停止为止。

0: 平时有练习的话呢，真的一遇到状况的话呢，那这些重点呢一定是马上呢映入眼帘哈，好在脑海里面呢就会出现哈，趴下掩护稳住，我相信大家的动作呢就会呢非常的正确了。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有任何的道路情形也麻烦您，也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接的方式来跟警广宜兰分台通知。好，谢谢您的帮忙。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一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啊。

在天气方面的状况情形，我们来看一下轻度台风舒利基，好，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它已经转了一个大弯走了哈。那高温资讯的部分呢，来看一下呢，在全台各地的话呢，全国各地的话，我们看到的是有好多地方，好多地方呢都是零零星星的，好，温度方面呢还蛮高的一个状况的显示，好像现在也有在橙色灯号的范围里，好，橙色灯号的话呢代表说呢已经连续有三天达到36度的，这位给橙色灯号，或者说今天已经38度的是橙色灯号啊。像台南、屏东以及云林的话呢就出现了橙色的灯号，那黄灯的呢，黄灯宜兰有没有在列，好像目前看到宜兰并不在里面，但花莲是有的，好，所以我们就跟朋友们来整理一下，像是双北市、桃园、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跟花莲目前呢都有出现了黄色的灯号，好，所以说呢宜兰不在里面，但我们知道说呢宜兰的天气情形呢也会是蛮炎热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今天的全国各地的话呢全部都是呢大太阳出现的情形，那宜兰的各测站的回报呢一样也是这样的状况，好，也是大太阳哦，好，不管是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哈，好，在平原或者在高山地区目前的都是呢大太阳的出现，好像太平山上呢现在的温度就已经有24.3度了，这是在山顶，好，在山顶呢就是四度哇，啊，北的所在呢咱看到的好像哇嘛相关的微要超过32度嘞，好，那32度的地方发生在哪里嘞，我帮大家找找看，哦，33度也有出现哦，在土场第一名，土场目前33.2度，那罗东的话呢32.6度，好，再来32度的还有吗？有哦，三星的南阳分厂目前32.2度哈，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这个都是有蛮热的地区哈，就是这以上。那另外的话呢，也有31度多的哈，所以呢，感受上呢，各个地方呢都是呈现呢蛮热的感觉哈。我们来看一下呢，说到天气哈，其实。好像没什么休假的感觉呢，我昨天有来上班呢，我礼拜五也有来上班哈，好，所以就想说呢，大家放4天的连续假期，但我只有放到2天哈，也是放到2天哈，因为呢假期啊，如果说一来上班都就会被中断哈，就算是呢你只来上班3个小时，也有假期被中断的感觉，因为你就是来上班了嘛哈。好，我昨天有跟朋友们讲到呢，礼拜一二三，昨天呢是跟朋友们观察的状况，礼拜一二三呢都是呢非常炎热的大太阳，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礼拜四，哈，也是这样的情形，日头就没了。没有降雨率哈，挂零，每天也是一样的情形。好，所以在高温的部分呢，今天的礼拜二，今天高温33，明天礼拜三32，礼拜四31，啊，再来就往下降了哟。好，因为过来的是怕升为落雨了。好好笑，嘿呀，拜五开始，哎，落落落，安尼，好，但是你讲咧，迄雨有真大无？即马看开始袂啦，哈，就是有甲你落雨，落雨较凉啦。礼拜五，哈，之后的温度就会到30度以下了。啊，至于说你说呢，会很冷吗？如果凌晨跟半夜的话呢，那个温度会下降很多吗？冇呗，好，差不多。即马刺激的时阵呢，给温是24度，那是第拜五了哦，都无刺激的。嘛哈，告诉你在落雨，迄温度呢下降嘛，差不多这啦哈，大概就是给温度20几，或者是23度，安尼凉凉。所以这个状况呢，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我昨天衣服已经洗很多了哈，一批一批的拿下去洗哈。好，那就已经知道说呢，啊，这几天就是晒得干呐哈，所以我就是给太阳晒干就是了哈。好天气

什么天呢？就是呢晒衣服天呢哈。好，所以我们这个相关的资料呢，提供听众朋友来做参考。这几天呢，你还能够呢依靠大太阳，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的呢，那就是月亮也会出现哈。好，昨天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啊哈，我老公就讲说呢，月亮那气一缸，那气一缸，我都觉得蛮好笑。嘿，月亮怎么缺了一角这样子哈？我就跟你讲说，你也不看看，今天又不是中秋节，中秋节哈，如果说是呢月圆嘛，就是中秋对不对哈？八月十五啊哈，啊过来十六哈，这两天拢会不利宜哈。可是呢，昨天已经是，啊，昨天重阳节嘛，等一下，有人把我的日历搬到了十月份了，所以我吓了一跳，想说哇，重阳节到了，其实也快到了。好，那今天是9月29号嘛，今天礼拜二，农历呢农历已经是8月19了。昨天我老公说呢，月亮起一天，月亮也起一天，因为是8月18，农历8月18哦，啊不是8月15、8月16啊，当然嘛，可以去搞，我觉得很好笑呢。

觉得夫妻之间呢、啊，一定要产生一些笑话哈，才能够过下去。今天月亮也气能干哦。

有人给我说，很好的这种希望哈。跟慧宇讲说呢，接下来每个礼拜都只要上四天班呢哈。我说怎么可能？接下来都可以上四天班哈。我刚刚翻了一下日历，真的呢。

才跟你说现在都跟他那天那天一天上四天的班，你其实自己看一下日历都不知道，好恭喜哦。这张是杨哲所唱的人生的

0: 和人生的翅膀。
1: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金广宜兰分台。

好，时间10:26，您所收听的是金广言论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百妹妹阿优。好嘞，讲到那个广兴大桥的状况啊，好，我会再讲一次哈，之后应该就是排除了。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呢，上桥广兴大桥一上去呢，往罗东的方向呢，这边有军车故障啊，占用了内侧车道啊，所以这个情形朋友们就要走一下外侧车道了，请您注意小心喽。我刚要讲说呢，放四天了哈，丁礼拜礼不是就是拜五，礼拜五都开始放假嘛，对吧哈？礼拜五开始放假，所以你上班的话是上一到四嘛哈？这个礼拜是不是你昨天放假？对呀、啊，你昨天放假教师节对吧哈？所以你这个礼拜是不是要上四天的班？你就又遇到放假了，有没有哈？然后呢，马上呢就迎接了，这是什么国庆日对不对哈？国庆日是礼拜六哈，所以前一天就放假哈，那前一天就补假嘛哈，所以你前一天的话是礼拜五，是10月9号，所以10月9号你也要开始放假喽哈，所以10月9号的这一周的话呢，只上礼拜一到礼拜四，所以你又只上四天班了哈。哦，别人讲了不唔对哈，我未记香港讲，我刚刚听到就欢喜的讲啊，哎，慧玉你连续三天只要上四天班呢，连续三周了哈，连续三周只要上四天班。我说怎么可能，后来看了一下呢，真的是如此哦。好，那既是如此的话，我们继续给他看下去哈，还有没有放假的机会哈，要继续看哈。好，那继续看的话呢，10月10号那个不是放三天吗哈，那再来就是等到光复节，等于是说呢两个礼拜之后呢又会遇到光复节了，那你就是上四天的班对吧，上四天的班又放多放一天的假，再来就都没有咯，就都没有咯，一直要等到12月哈，等到12月份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个行宪纪念日哈，那个礼拜呢你才能够再放三天哈。好，那一周的话呢就上四天的班嘛，那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哈，恭喜啊，这三个礼拜您赚到了啦。

每天就觉得说呢，赶快找一件事情来让大家开心开心，自己开心开心，好，好像是人生当中呢，随时都有小确幸。我们看一下10:29喽。好，今天礼拜二，所以呢，今天在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一样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状况。这是104.9到107公里的地方，10点到11点呢，这一个小时，以及下午的2点到3点钟，大家在通行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呢，配合现场的指挥呢，这边可能让您停等一下喽，因为在办理清扫的作业哟。我们等待10:30的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10月起盛大展开，包含演讲、互动游戏、实验及手作等300场以上科普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中研院体验科学之旅。记者吴应妮报道。
2: 今年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将由10月3号儿童科普日打头阵，紧接着10月17号院区开放日以及11月14号南院开放日接力登场，总计超过300场寓教于乐的活动。中研院秘书处处长曾国祥说，
3: 今年10月开始连续三个周末，欢迎大家来到中央研究院台北南港院区以及台南沙仑院区开箱中研院，了解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在做什么。那不只是看科学，而且真的可以动手玩，亲手体验。
2: 10月3号的儿童科普日将中研院打造为国小学童的乐园，超能氧气特工队、双氧水的奇幻冒险，让孩子亲自操作大象牙膏与氧气制造实验，还可近距离观赏神奇的点钟反应、电力启动、全程解放，则透过卡牌游戏介绍太阳能跟风力等各种发电方式与环境影响。当天有60多场互动体验，还有部分限定活动，欢迎大家上网预约登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量身打造高级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新台币15万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5: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一对一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远景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4: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推动 Free TB 结核病防治专案，锁定偏乡及新住民等医疗资源相对不足族群，透过筛检、追踪与卫教，强化结核病防治，执行成果亮眼。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偏乡居民及新住民可能因为交通、语言或就医资源等因素，增加健康照护的门槛，因此透过了跨单位合作，把筛检与医疗服务往社区延伸，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长良说。

0: 说
1: 肺结核的，卡扎兰德跟我叫做希勒。那希勒实际上在二次大战左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疾病。那很多的家庭因为希勒啊，那造成整个家破人亡。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重视这个疾病。那现在政府啊有心想要把它消灭，希望大家配合啊整个政府。那 X 光跟抽血，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啊尽早抓到啊肺结核相关的潜伏。
0: 结核病防治不能只靠医院，更要深入社区，让医疗资源照顾到每一个角落。谢福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卫生、医疗及社区力量，提升高风险族群筛检与追踪服务，守护偏乡及新住民健康，共同打造结核病防治安全网。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各地高温炎热，大约都在32至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还有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来说整体紫外线偏强，也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在周三以前，各地的沿海适逢年度大潮，特别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一带，都要留意在满潮期间水位可能偏高，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位在日本南方海面，持续往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平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阿伯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1: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咧？
2: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1: 对啊，六十五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块的大红包。
2: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啊、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5: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4: 是我啊，你是？
5: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4: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5: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招稿。

0: 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嘿嘿嘿，别骑这紧啊！
4: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一抱，慧玉妹妹开心抱抱换。
1: 刚刚播放的是原名歌曲哈，吴慧欣所唱的叫《孤独的林班》。现在时间10:43。

看起来呢，这个故障的军车哈，目前呢还是占用道路的情形。好，因为后续

听众朋友们有赖进来哈，方琦跟那个华华哈都有跟我们提到的说，就在那个广兴大桥哈，一上桥没多久，往那个罗东的方向啊，军车故障了，占用内侧

并不是呢，在那一次吃到，哎，还是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哈。不过就是告诉我广兴桥没有错啊哈，好，不过这个样子的话呢，它是正右外侧哈，的确是在外侧车道，好，所以朋友们，您在啊没有。原来是一大排车了哈，这个车子呢，好多台好多台在现场这边了哈，好，应该是正在在协助哈，在协助呢这个军车呢，让他可以赶快脱离现场的一个关系哈。他的确是在内侧车道，好，目前呢我把它放大了这个图片之后，确定了哈，实际上是占用在内侧车道，所以朋友们您通行只能走外侧哟。好，对的，您只能走外侧车道，这个情形呢都提供大家注意，目前都还在哟。

好，时间十点过46分，慧玉帮朋友们好再来观察一下呢国五的状况好了。好，目前呢国五呢并没有以外的这个事项呢现在目前有出现的情形，那有两个就是我十点多的时候跟朋友们讲的，我再复习一下了，都是在南下的状况，北上没有问题啊，目前行车的情形也都是 OK 的。好，南下的两个情形呢，一个是在头城出口匝道内侧这边施工封闭了，所以出口匝道的部分朋友们您只能走外侧车道咯。南下还有一个办理移动式清扫，是从南港到头城路段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哈。好，大家也多加的注意小心。好，接着我们看一下是苏花改哈，苏花改其实办理施工的地方呢还是蛮多处的哈。我们看到好，在这里是东澳还有南澳路段都有施工哦。东澳的话呢路标是 116.1 公里的地方，南澳的话是 120.7 公里的处所，大家通行的时候呢都请特别注意现场的管制状况。那再来就是呢在那个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好，大清水明隧道呢这里的话呢是 159.4 公里的地方。哎，今天呢转眼间哈都已经到了九月的最后倒数第二天了，九月份总共是30天嘛，今天是929，明天是930，很多的施工都到930为止。像是呢大清水明隧道呢这个施工呢又有一段时间了哈，目前呢告诉我们的状况就是到明天啊，今明两天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这边也是啊，也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况。好，这以上呢跟您讲到的是苏花改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在台九丁线的话呢也有一些的情形。好，台九丁线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路段的部分呢目前有在做施工的状况啊，也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情形。好，一个是在九公里路段 9.4K 的地方，一个是在有两个是在观音哈。好，路标的话呢不同，一个呢是 39.8K 的观音，一个是 44.3 到 44.9 的观音路段，还加上呢和平路段，和平路段呢有边坡的刷坡作业，那和平的话呢路标是 61.2 到 61.5 公里的地方。

好，刚刚呢，慧玉跟大家讲到的和平路段的部分呢，有在台九定线的61公里这个附近呢做施工啊，这是白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但是和平隧道的部分呢，也有夜间的施工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是60.3到61.12。好，隧道的照明管养的维修作业的话呢，从今日开始起，夜间的施工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他会办理哈，超过1周的时间。所以今天929一直到10月7号的部分呢，逢周五以及假日不施工啊。所以意思是呢，和平隧道的晚上施工呢，从周一到周四啊。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单一车道封闭、单一车道放行的状况，就从今日开始起。好，晚上的8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好，这个状况呢会持续几天，所以呢请朋友们多加注意咯，这是新的情形。哎，我想想上一个礼拜也有哦。

好，现在时间10:51，您所收听是秦广宜兰分台的惠玉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哈，我服务主持的我是谁？啊，姚北妹妹啊哟。那我们先来欣赏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讲哈道路的状况，在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还有呢在金月是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好，道路的状况也还有哈，还有的部分是如何呢？我们待会再说。这首歌呢是萧煌奇所唱的，叫做《末班车》。

好，时间10:57，那么来讲一下滨海公路的状况。好，在武滨路上啊，目前呢有排水改善作业。好，这并不只有到9月底哦，它会到10月31。好，所以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啊，朋友们，您通行台二线的156到158公里的时候，这边呢都是机动管制的状况，这是在您的上班时间里，在通行的时候都会是如此的情形。好，再来我们看台七还有台七丁线啊，道路的状况。台七我们先讲了哈，台七在再连在圆山108公里这附近哈，有边坡的改善哈，不过好里加载它是2天的时间就结束了啊，因为它可以放行15分钟之后呢，会再管制15分钟。好，这样的管制呢，就是要让大家等待的意思。好，不过到明天就没有喽。好，所以这个再连路段的部分呢，朋友们注意一下，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中会有道路的管制情形，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在台七线的宜兰市的东港路上呢，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这么就过啊，一个人走就过呀哈，对四个分的开始啊，但是呢，你想讲伊几要结束了吗？无嘞，伊爱做讲12月31号嘞哈，所以呢，今年当年拢会拄到这个代志。宜兰市伫咧东港路上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哈，可能这路做不哩长，哎，有影不哩长嘞，120.5到124.4公里的所在，所以呢，将近2公里的道路，拢要来做人行道的改善作业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去机车骑士们通行的时候呢，都您要小心哈，因为对你来讲呢比较靠近，所以请您特别注意一下，配合现场的交管喽。那台七丁的话呢，是在双连皮，是在圳陶，都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哈，都到明天，也是上班时间里朋友们要注意的。双连 B 呢是第1公里左右哈啊，圳陶嘞是在5.6到5.8公里这附近，台七丁线哦。好，请朋友们注意这以上2个状况。好，接着是11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有路况报。

0: 天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98公里彰化前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的不勾绳跟积聚都已经排除。北上366.4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在外线的螺丝帽也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的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77.4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235.5公里，过了台西，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74线东向的14.8公里，过了北屯二，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这是 BBT 所唱的叫走开补习班。好，时间11:09。好，其实呢在慧玉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就还在读书的那个时候，我可是很羡慕有人去上补习班呢。

那时候呢，就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很好的家庭，哪有办法去上补习班哈？连缴学费啊、吃饭啊，都有一些的困难跟辛苦了哈。我爸爸妈妈呢，那个时候是生了三个女儿哈，我们前面三个女儿，然后第四个儿子呢，跟我距离就有16岁哈，这么远这么远这样哈，其实是一直想生个儿子的。三个女儿呢，要我爸爸是工人哈，所以呢要带大啊，这三个小孩也不这么容易哦。所以我说要去上补习班，门儿都没有。其实我非常羡慕同学们，他们可以去上补习班哦。我觉得有特别的老师可以指导，那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这个路况呢，朋友们帮我们看一下排除了没有哈。好，因为不知道他目前的状况，所以呢我们请赖好友，或者说呢您有通行到这个广兴大桥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了，说呢是一上桥没多久往罗东方向的这个路面上哈，这个桥面上的内侧车道稍早，我们10点多就已经接货了，可是10点半又接到说呢他还没有排除哦，说有军车故障在内侧车道的情形，假设呢现在已经不在了，您再跟我说一下好不好？谢谢您。这样的话呢，这个路况我就可以不要再说了哈，就已经排除嘛哈。那这个状况呢就危机解除哈，我们就不用再讲啊。如果说朋友们您有知道现况的话呢，您可以打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来跟警广宜兰分台说，或者您是我们的赖好友哈，直接呢在赖里面呢打消息进来，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那我们更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成为我们的赖好友，怎么加入主播台的赖呢？ ID 就是0800-000-123.4。

慧玉接着呢跟朋友们讲到了在台七还有台七甲线目前的道路情形，我们先看台七线的部分。台七线在上个礼拜，我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间里呢有讲到了说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的有两个路段啊。好，那今天看到呢在原本的大同英式的部分呢已经撤除，现在就只剩下大同轮皮哈，大同轮皮的边坡施工也只会到明天。好，这两天的时间里呢都从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00。好，现在的轮皮路段101.5公里的地方，这边的边坡施工一样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的状况。好，所以下一次放行时间是11:30，再来是12点、12:30、1点，以此类推的状况到下午的4:00。好，那用路朋友也跟我们讲到说呢，他在呢做道路管制的时候呢，您其实是有替代道路可以通行的。好，就是呢，您从乙51线去衔接哈啊，然后再去接上台七甲线，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离开我们施工的大同轮皮的地方。好，这样状况，请朋友们啊，您就可以以。

样的替代方式啊。好，来跟所有就是朋友们说明一下，这个方法也还是可以来取代在现场做等待的状况。好，这是在大同轮皮的情形。那明池路段呢也有施工哦。明池路段的话是 61.8 跟 62.9 将近63公里的地方，这边的边坡施工同样是到9月30。好，同样是到9月30。我就在讲路况的时候呢，一直看到赖好友不断的跟慧宇讲说呢，哎，那个道路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个捐车故障，在广兴大桥上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哇，没有想到听众朋友这么多呢，我觉得好开心哦。好，我们也知道说原来有好多听众朋友在听尽管宜兰分台慧宇的节目呢，我干嘛哦，开心的不得了，也谢谢您成为的马路小天使。好，随时在道路上的状况也可以立即的好告诉我们，目前的状况呢已经是排除了，谢谢您哦。好，谢谢朝光大哥还有方琦哈，以及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呢直接打我们的0800的电话哈。好，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个状况，我可以不用再讲了。

对了，我想到我还没有讲台七甲线啊。好，台七甲线的施工的路面的话呢，相当的多，从零到四十五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这边的路容维护还是一样到明天哈，明天哈。好，但我觉得十月份之后呢，会不会再新进来，我就不知道了。目前呢，并没有写出啊。好，说呢是一样在上班时间里哈，零到四十五公里的地方，好，朋友们特别注意，这里都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其实这里面呢、这中间呢、还有呢相当多的路段目前呢也有在办理施工。好，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全部都是机动管制的路面。好，我再来把它的 kilo 数呢告诉您哈，在台七甲线的四季路段、南山路段、米摩登路段皆是哈。好，那四季路段的话是 22.2 公里，南山路段 29.3K， 米摩登的话呢是有三处的施工。好，一个呢是 35.9 公里，一个是 39.9， 一个是 42.4 公里的地方，哇，加起来好多哦，有五处哈在做边坡改善作业。不过这个情形的话呢，通通都在明天哈，通通都到明天告一个段落了。

0: 今天礼拜二啊，所以呢，在11点钟过后呢，有空中警网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朋友们在走山路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当然就是呢，要做事前的检查，看看自己的油水电跟车灯有没有故障啊的情形。那今天要播的这一集呢，就是因为车灯故障了。好，在深夜里哈，走山路车灯又坏了，这个状况呢，一定要求救，对不对？哈，好，我们的这个于志明警员哈，就马上到现场哈，来做勤务的执行救援的行动于烟开始。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听众朋友好，我是宜兰分台的节目主持罗慧玉。那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呢，我们要专访的是宜兰县警局三星分局的明池派出所的所长于志明于所长。那所长呢，就是在8月15号的晚上呢，有接到那个勤务指挥中心的通报说，在我们的辖区当中，在台七县的明池山庄这边呢，那有一个来自于香港的朋友，姓欧的这个朋友，他骑着欧多拜，那经过这里的时候

0: 时候呢，大灯突然故障了，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这边是一片黢黑哈。那也路灯应该也是很少的一个状况哈。可是我在想，明池山庄应该也有路灯才是啊哈。他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要去明池山庄过夜哦。好，那这个状况的话呢，可能是对我们当地呢也是不熟的状况，一遇到这样的情形呢，自己心里就非常的害怕，所以赶紧呢，我不知道是他通报的，还是说别的朋友帮他做通报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们明池派出所的所长就被这个通知了。所以所长，您的当时是怎么样来做处理的呢？当你接到电话的时候，
1: 我获报后哈，就前往开着巡逻车前往那个他报案的地点，就在明池山庄的路口。因为我们目前明池山庄是整修的状态，没有提供住宿。
0: 哦，
1: 是的
0: 啊，明池山庄已经整修很久的时间了吗？
1: 至少应该有3-4个月了吧？
0: 啊、哦，有3-4个月的时间了哈。啊，那这样子整修的话，那当然就是不收这个住宿的朋友了哈。好，原来这位欧先生呢，他已经来到了明池山庄的入口处了。
1: 对对。是的。
0: 好，那当时发生这样的状况啊，他的车子就是车灯故障了。
1: 哎，是的。
0: 所长有试着要帮他把这个修的车灯的部分检查检查吗？
1: 当时，然后我就请那个这位欧先生说，看那个车灯是不是这样重复的打开开关开启这样子啊，因为怕说，因为当时在雨天，怕那个它的线路会有二十道
0: 啊，
1: 就说会接触不了，
0: 是，
1: 所以请他说，哎，连续做开启的动作。
0: 哎，阿贝亚嘞，
1: 啊，然后就后面试了好几次就没有。情形还是一样，没有车灯还是没有开启这样。
0: 所以这个部分显然故障了啦，哈，不好啊，好，所以故障的状况之下呢，通常所长遇到这样的情形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协助他呢？您那天怎么做的？
1: 当时已经晚上了嘛，啊，天气也不好，也是有下着毛毛雨啊，视线不好，然后就告诉他，不然就是我开着巡逻车。引导他往山下的地方，一直到那个有那个照明路灯的路段。
0: 我们大概带他到什么地方？
1: 那时候他在65.5K， 我就一直到86K 左右那边才到达山下。才有那个照明设备这样。
0: 哦，所以我们用巡逻车帮他当照明灯哈，这样子导引了二十几公里的路段哈。哎，到了山下的时候呢，哈，可能也有机会找到了那个修车的地方之后呢，他可以赶快把他的车灯给修好，这样才有办法一路向前了哈。不然的话，他没有车灯其实是蛮危险的状况了哈。好，所以就只是一个车灯的问题哈，其他的车子里面的零件都没有发生故障。这样的状况哈，
1: 对对，但它其他都是正常
0: 哦，但是车灯很重要哈，就在这个时候没有车灯的话，恐怕也比较容易发生意外跟危险，尤其是走山路哈。嘿，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所长，你有没有再问一下我们这个？因为他是讲中文的吧？
1: 哎，是的，
0: 香港人。
1: 哎，香港人，他是居住在新竹啦。
0: 哦。
1: 哎，然后他是出游，从新竹往台中合欢山那边，然后下台七甲，然后原本要从台七线往就回城这样子。
0: 好，本来要去桃园了，
1: 对对，就要回家的路上。
0: 哦，那所以说他是香港人，但是呢，他住在台湾可能已经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语言都能通了，没有问题了。
1: 哎，没有，这没有问题。
0: 是哈，那不晓得这位香港人士哈，这位欧先生，他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状况吗？
1: 对，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了。
0: 好，遇到这种状况，有没有感觉很惊慌？还是他看到你们觉得很高兴？你们可以呢出勤帮他协助这样。
1: 他看到我们巡逻车，可能有那个比较，对吧？会比较有。感觉好像有安全感的那种表现了。
0: 也非常谢谢于志明所长可以帮我们这位的这个港籍人士欧先生哦，可以突破重围哈，让他可以平安到山下去哈，然后再后续可以把他的车灯给他修。

0: 修复好了之后继续他的旅程哈。那所长非常感谢你嘞。
1: 哎，不会不会不会。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由京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立尧，您即马所收听的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名熟识的男子酒后在花莲市一家 KTV 前口角，演变为全武行。一名女子为劝架使出柔道压制其中一名赖姓男子，警方到场，赖姓男子失控挥拳击中一名员警，最后两人当场被逮捕管束，却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妨碍公务罪侦办。
2: 凌晨四点多，28岁的赖姓男子跟27岁的潘姓男子在 KTV 饮酒之后，不明原因发生争执，在花莲市国联五路 KTV 外骑楼大打出手。同行的26岁赖姓男子不久也加入战局，其中两人甚至脱掉上衣在街头上演全武行。同行的女性友人见状，为阻止冲突扩大，当场使出柔道大外哥，将28岁的赖姓男子压制在地。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酒扩报到场。打斗已经停止，不过盘查过程三人都拒不配合，28岁的赖姓男子还失控发飙，挥拳击中一名田姓员警脸部，两名情绪激动的赖姓男子当场被逮捕并保护管束。一旁叫骂后离开的潘姓男子，警方随后通知到案说明，却要依妨害公务罪嫌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3: 有两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争执后，进而演变肢体冲突，同仁于现场处理时遭其中一名男子挥拳攻击，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刑法妨碍公务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乱序或衍生暴力冲突，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高停车位转换率并避免长期占用，宜兰县政府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使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停车免费优惠会从原本的不限时改为限时6小时内。
4: 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说明，这次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主要针对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过去由于没有限制停车时间，导致部分车位遭到长期占用，进而影响整体停车位的转换率。黄志良处长说，
5: 过去我们没有限制时间，那可能会有部分民众长期的占用啊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格，那也影响到整个停车位的这个转换率哦。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修正啊，包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位跟一般的停车位哈，那我们持有身心障碍专用者停车证的啊民众哈，那都可以在6个小时免费。
4: 为了兼顾身障者的权益与车位流动率，修法后持证民众可以享6小时以内的免费停车。交通处调查显示，6小时免费已经是全国最优惠的措施。县府希望借此提升停车格使用效率，避免长期占用，确保其他身心障碍者也能公平享有停车资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提升员警的交通指挥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情形。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6: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平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检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

0: 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广记者王明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4: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6: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7: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年假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务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务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的床，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薇，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好，大家听到是臭屁囡仔所唱的《暗班车》。时间呢过得很快哈，今天觉得上班是不是累累的感觉？好，因为呢已经放了一段的四天假哈，好，再回到呢工作当中呢，难免有这样的感觉。好，不过已经上过半天了，之后呢应该渐渐适应了。那十二点钟呢，也是大家休息的时间，其实也快到了。哇，还是好热哦，这阳光呢还是这么亮眼哈。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呢，先看国舞

目前国道五号的状况呢，行车的情形一样是很有秩序，行车的状况一样是相当快速。就是呢南下的部分要注意到呢，这个还没有排除，一样是在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

运哈。好看的电视上呢，哇，这个每个呢得牌的选手呢笑得非常的开心。我刚看到一位很帅的选手哈，想说他是谁哈。好，那我们中华队的表现目前的状况如何呢？好，刚刚电视上呢就讲说呢，我们啊打破了魁违60年的男子的田径金牌的记录哈。好，在男子那个勇夺金牌的是傅赵璇，在跳高男子跳高的部分呢，以 2.25 公尺勇夺金牌，打破了60年不见的这个田径的金牌记录。哇，厉害厉害，叫你第一名，本来就是第一名冠军的哦，好棒啊，厉害。好，恭喜你傅赵璇。还有呢，男子的这个四人的100公尺接力赛，好，跑出了银牌耶。好，这是38.32秒哈，所以我刚刚看到就是这个画面，那不晓得我讲说很帅那个选手到底是哪一位啊。好，这是四人接力，赖伯祥、陈文博，这个字应该念甫哈，陈文甫、黄佐君以及杨俊翰，恭喜拿下了银牌。那林仲威呢，在400公尺的跨栏拿下了铜牌，第三名，今天三拢有哦。我们看到是田径的这个表现哈。那再我们看游泳的部分呢，王冠宏在男子200公尺的蝶式也得到了金牌，第一名。软式网球的部分呢，在软网的项目，男女团体以及呢混双，都有金牌跟其他奖牌的进账。好，那接下来讲的这一种的这个赛事呢，指的是克拉数。我就在想说什么叫克拉数，克拉数，克拉数，数是手术的数，好，技术的数。克拉数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哈。好，这个台湾的这个奖牌呢是李婉婷夺下了女子的57公斤级的银牌，王品纯呢得到的是第三名的铜牌，很厉害，第二名跟第三名。引发了我的好奇哈，克拉术是什么东西啊？克拉术是一种古老的中亚传统的摔跤的运动，源起于现今的乌兹别克，拥有超过3500年的历史哦，这个历史已经这么悠久了哦。跟这个传统的摔跤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古早的运动啊。他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就已经被正式列为单项的比赛的项目了。再来紧接着呢，再认识一下呢克拉术，它的武术风格跟柔道呢相当相似，但它的规则更强调战士力决哈，战力对决，节奏非常的快速。那选手呢身穿红色或绿色的道服，双方必须要抓握那对方的腰带或者衣服，运用摔技哈，把对方给摔倒。但它严禁地面上的缠斗啊，跟柔道跟巴西柔术是不一样的。那克拉术呢，完全禁止任何地面上的关节技或者是呢请技。一旦呢选手的膝盖或者身体其他的部位着地的话，那裁判就会立刻判暂停，并且让双方重回站立的姿势。所以呢，它是站立对决的一种武术。那比赛中也不能够抓握对方的裤子哈，你能够抓的就是对方的腰带或者衣服，不能抓到口哈，不能抓到裤子呢，也不允许进行呢腿部的防守或者是进攻的动作。好，了解了，这个叫做克拉术。好，我国选手也拿到了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奖牌。

2026名古屋的雅院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中华代表团也传出了多起的捷报。继续呢，还有别的这个竞赛的项目，请大家为我们中华健儿加油。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好，11:56，金广言论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来，我们看一下呢，更新哈，这天气方面的情形，目前呢依旧在高温的状况的，有很多县市的部分地区哈。那最热的呢是云林，还有台南跟屏东哈，都是36度以上的。那其他的话呢是在双北市啊、桃园啊、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花莲的部分呢也有36度的温度哈，所以呢这以上呢都是蛮炎热的地区啊。朋友们，如果你要往双北市去的时候呢，注意一下，真的比宜兰的温度哈来得更高些。那宜兰的各测站的回报呢，一样是非常炎热的天气，目前呢也还在持续当中哈。好，那现在我来观察一下土场好了哈，土场在10点多的时候呢，它也已经呢温度上呢是好蛮高的状况，好像有到33度的情形，目前的土场呢是32.6度啊，稍稍微有点下降的感觉，32.6度哈，其实也感觉蛮热的。罗东32.5度，啊，再来呢，在三星的雷阳分厂31.5度，还有什么地方有32度的状况吗？哎，没有了，剩下都是31度多哈。但我觉得呢，30度以上呢，都感觉上呢就是热热的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今天的降雨哈，没什么表现，因为今天只有挂零，明天的状况也是如此，所以呢都是炎热的大好天气的哈，非常热非常热啊。那大家的话呢，该晒的拿出来晒，我觉得呢是相当不错的啊。你还记得喝水吗？喝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好，赶快呢去补充一下水分，待会儿外出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样的大热天，您自己本身呢也要做个防晒的准备哟。好，今天的高温呢会到33，接下来呢会是32度的状况，好天气呢会一直到礼拜 4啊，礼拜 5之后的话呢，天气会有些许的变化。好，但是说呢，雨会下很多吗？感觉上也是不会的情形。好，就是呢有雨滋润大地，好，这也是非常棒的事情。那这3天的时间呢，请记得呢，记得就是热热的感觉，还会呢一直到礼拜 4哈。至于说呢海面上风浪的状况的话呢，我们看一下，浪并不高啊，目前呢浪打的大概就是1公尺哈，属于小浪等级。所以今天呢，除了说呢我们要避开大太阳之外，那户外的活动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

0: 还有路况再跟警广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飞机，还有呢，在这个台七线的圆山再连的部分呢，这边呢是有在做边坡的改善作业，每15分钟放行一次，15分钟管制一次。好，所以通行的时候稍微需要做等待，也请朋友们稍安勿躁。好，这边的话呢，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呢，小心进入利用了这样的管制到明天的晚上6点钟。好了，我们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听众朋友们，
2: 假霸伟，
4: 希望你每一天都好好啊吃，好好啊睡，好好啊过日子。
5: 想要有人作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嘛时间是
2: 中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发生多辆车的事故，请先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6.3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37线南下的9.5公里，太保前在快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嘛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迄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溪，透过镜头记录焦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溪乡公所提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3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好，这首歌曲是王菲所唱，叫《尾班车》。好，已经可以吃饭了，已经可以休息了。12:11，好，不晓得您是不是在道路上头哈？好，在道路上呢，假设有发现到任何的交通的情形，好，不管是说呢施工这边我们没有看到的哦，还是说呢有车祸的发生啦，有这种车辆故障占用道路的情形，还是说红绿灯有坏掉的状况，好，都可以跟警广说了，我们赶紧呢通知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的话呢通行要特别注意安全哈。那再来我们还可以转贴到呢其他的公路单位、警察单位，让他们呢赶快到现场去做指挥也好，或者是说呢赶快呢再进行路况的排除都可以啊。这个方面呢都要请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马路小天使，您可以随时的帮我们掌握道路的情形哦。多谢你，感谢你，阿里阿多。好，咱使用一点微信0800000003，接通了爱情六号分机，再告伊兰带来哟。那我们主播台的 LINE 好的好友，我们的 ID 好，您输入一下就可以成为好友了，0800000123.4啊，欢迎您，邀请您。这只狗实在是太神奇太厉害了。好，这个俄罗斯呢有一名女子啊，她养了一只狗狗，那有一天呢带着狗狗去散步的时候，突然呢这个狗狗呢就跑走了。好，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啊，我养了一只马尔济斯，不过它在去年过世了哈，也养了非常久一段时间哈。那有一次我就带他到圆山的那个熊熊被踹去爆花边哈，去散步啊，但是被去爆花的路的呢，他突然间他就跑丢了呢，他就一直跑一直跑呢，哈，他跑到呢就是小巷弄里面去哈。那我就在想说怎么办，狗狗走失了。就在那边叫他的名字啊，叫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但是没有看到人，这样我就在想说前面刚好有一家的民宅啊，想说我到民宅去找一找，突然间他就跑出来了，吓了我一大跳。好，所以呢这个散步的时候呢，这名女子的狗狗跑丢了哈，我想是有可能的。你可能会讲说呢，啊，狗不是在你的眼前吗？那你怎么没有看好它呢？狗有四只脚啊，人有两只脚，它一跑不见了哈，可能是追着什么它好奇的东西啊。那尤其是它如果是大狗的话，它跑得真的比你快许多丈哈，一溜烟就不见了哈。这个事情呢有可能会发生哈，所以呢要牵绳了。我当时也没有牵绳哈。好，这个俄罗斯的女子呢，她肯定也是没有牵绳哈，所以呢狗狗跑走了怎么办呢？她全家呢四处去找啊，始终没有消息。神奇的是呢，一个礼拜之后呢，有一位呢破冰船的水手哈，这是陌生人哈，他透过呢寻狗的启事上面的电话呢，联络到这名的俄罗斯女子哈，他就说呢，他是在冰层上捡到他家的狗狗哈，说你赶快来认领吧，好神奇哦，狗狗跑到北极去了，从俄罗斯跑到了北极去了，怎么可能？才一个礼拜呢。他是坐上飞机了吗？还是坐上了船呢？都不是哈，大家猜测说呢，他是踏上浮冰啊，一路呢飘飘飘飘到了北极。哎，真的怎么想都很不可思议呢。好，刚开始呢这个俄罗斯的女子呢接到了电话的时候，她以为是诈骗呢，想说呢狗狗怎么可能自己跑到了北极哈。不过呢对方描述的这只狗狗的外形呢跟他们家走失的狗狗完全吻合。好，所以呢她就讲说你赶快来带走它吧。最后呢她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呢前往，没想到呢就是她家的爱犬艾卡哦，他家的爱犬就叫艾卡。好，那结果呢，他就在想说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了一下捡到他的人。

捡到他的人就说呢，他是在破冰船上当船员的哦。他正当呢，当时在奥布湾这里呢附近工作，就听到远处传来汪汪汪汪，就是狗叫声，才发现说，哎，有一只狗狗呢独自在冰层上徘徊，所以呢，他不是在那个船上工作吗？所以呢，大家说，哎，那边有一只狗呢，他们马上呢驾驶了破冰船呢靠近啊，并且用食物呢吸引这只狗狗呢来到了船边。最后把他呢抱上船长哈，好，那船主人真的很好奇说呢，那怎么会自己跑到北极去呢哈？大家这个猜了猜哈，推测说呢，应该是他呢跑不见了之后呢，意外的踏上了浮冰哦，那跟着冰块呢一路一路呢漂游到海湾，才被船给捡到了。新加坡戏嘛不好点我们哈，这么冷的天气哦，还是他根本就不怕冷了，我不知道哦，这应该是长毛犬吧，可能也是适合冰天雪地的犬哦。他是呢长在俄罗斯哈，后来呢就被北极哈这一批的船员给捡到了，之后呢联络他的主人找到了。才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就被发现救回来，我在想如果再久一点的话，恐怕呢就变成冰棒了。

是不是世界上真的有许多呢不可思议的事啊。好，时间中午的12:17，在路口的地方，大家开车要特别注意小心哦，骑摩托车也要特别注意小心哦，不要抢黄灯闯红灯啊，因为后前面的车可能不依你哦，前面的车呢可能是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那你这样子要这个往上往前闯的时候呢，刚好撞到他停在路口，这不是呢很危险的状况吗？啊，所以大家真的在路口的地方呢，特别注意交通号志的指示哟。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都不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中午的12:22，有点口渴耶。一直跟朋友讲说呢，哦，天气很热，要喝水哦。好，我早上呢泡了一杯呢，就是拿铁这样哈。好，这杯拿铁呢，我一直加水，一直加水呢，把它给喝掉。可是怎么觉得口还是好渴哦？等我一下，我去倒水。

好，走在宜兰市的街头呢，我到处有看到插上国旗哈，我心里想说，嗯，对，就是国庆日的国旗。好，接下来呢，大家要放的假呢，就是呢双十国庆了啊。好，今天是9月29号，那距离呢双十节呢，还有大概呢十。我的数学不太好，十一天左右的时间。好，这个礼拜并不是双十节哦，要等到下个礼拜哈，因为我看到呢东山乡的乡和社区发展协会呢，他们要办呢这是捐血的活动啊。好，就看了一下呢这个日历哈，好，哎，是10月4号哈，10月4号呢就是再过几天之后的礼拜天，这个礼拜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呢，就在东山乡的乡和守望相助队的队部这边呢举办捐血活动。好，朋友们应该不陌生了，他们可以说呢是非常有心的，每一年都会办这样的捐血的活动。光辉十月，香河鸭母皮九力来关会，阿波皮阿波皮香莲皮阿波皮阿波皮到底在什么所在呢？应该是他们当地哈，他们当地呢一个北后苗了哈，这个地方是不是以前都在放养鸭子的地方啊？所以叫做阿波比，比应该是水塘的意思哦。好，那还是说我们的队部这里呢其实就是阿波比哈。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这样主要把我们的这个守望相助队的队部哈，那么办理活动的地点呢要跟朋友们好说明一下，注明一下呢，不然怕你找不到地方哦。它地址呢就在东山乡的湘南路南边的南，湘湘水的湘，湘南路33号这边。礼拜天呢有一天的时间呢等待大家来捐出您的热血。好，那我们捐血的朋友呢请您记得要带身份证明文件哦，还有请大家呢在前一天的晚上呢要睡饱饱，然后不要饮酒，也不要空腹捐血。好，所以吃饱了之后呢再来捐血哦。这边呢准备了丰富的礼物呢要送给朋友们，现场还有一碗汤哈。好，就在呢你还没有吃饱饭，吃饱早餐之后或者是中餐之后过来，我们现场这边呢还提供一碗汤，一碗汤。

啊，食了买饱哈，食饱了后呢，咱再个过来观会哈，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共襄盛举哈。好，那就是总共准备了有250份的礼物送完为止哦。现场这边呢还有免费的血糖量测以及免费的癌症的筛检。其实是非常有心的哈，除了帮大家呢准备了爱心的礼品之外呢，还有够健康哈，所以呢现场家里有帮大家来牛节来会腾，还有免费的癌症的筛检活动哈。我倒不知道说呢，免费的筛检到底是呢筛检大肠呢，还是讲大家一起来做健康检查就是了哈。好，活动时间再跟您讲一次呢，是这个礼拜天10月4号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在东山乡的香河守望相助队的队部哈。所以呢，这一个踊跃来捐血的活动哈，我们非常感谢呢东山乡的香河守望相助队哈，还有主办单位呢是香河村的村办公室哈，以及香河社区发展协会，也希望大家共襄盛举哦。

通常呢法拍哈、法拍的这个活动里哈，然后可能有朋友您想要标的东西了，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在10月6号的话呢，是在10月6号。好，我要来分日历了哈。好，这个日历呢常常不在我所要的月份里哈。好，十月六号的话呢是在礼拜二哈。礼拜二这一天的话呢，朋友们有兴趣，下午的3点钟啊，好，在那个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的宜兰分署呢，要法拍。好，法拍有圆山的套体组，还有礁溪的温泉套房。另外还有呢，油电车啦，或者是说呢，像这个汽车啦，包装封口机啦，冷藏库哈，还有烤箱啊，自动真空的包装机哈，等等的这些的东西都要一起来做法拍。好，朋友们可能比较在意的是说呢，在套厅组的都以后，这是鱼刷香东新的同心路的4层楼的透天厝哈，因为呢，这个法拍屋的话呢，价位都是比较便宜的哈，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他锁定就是要法拍屋哈，他可以买到呢便宜的价位哈。那这个屋龄只有7年的这一台这一辆，不是这一台，也不是这一辆哈，这一间的远山透天厝呢，总价是1980万元哈，来起标。这个价钱就标得到吗？也很难说哈，搞不好一般来讲这是底标哈，要向上哈举标。可是如果说呢，来标的人不多的话呢，可能你就会得标哈。有些朋友说我要等再拍一张，再拍会更便宜。但不一定啊，每次拍哈都搞不好有机会就被拍走了哈。刚刚讲到的是圆山的透天厝哈，还有礁溪温泉的套房的话呢，18坪哈，在礁溪的大中路上啊，啊底标是816万元哈，二拍。屋龄是8年，好，所以这以上的讯息哈，您直接呢上他们的官网哈，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喽。今天的节目时段也到了，在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卓奎立院市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6大施政方向。卓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2: 期待贵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卓荣泰说，
3: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卓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0: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6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
5: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4: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6: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4: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115年7、8月期统一发票上周五开奖，统一超商本期开出5张1000万特别奖、2张200万特奖、4张100万云端发票专属奖，其中有消费者只花27元影印就中1000万大奖。另外获得200万特奖的2位幸运儿，分别在台北市内湖区的明湖门市花149元购买民生用品跟冰品，一人在台北市松山区的明富门市花10元影印。台北市金华国中日前传出学生食用营养午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校方发出公开信，除了向受到影响的学生表达关心与歉意，也承诺重新检视营养午餐的食安流程。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立金华国中校长近日在学校官网发表公开信，说明整起营养午餐案件的事情经过。校方表示，案件起因于学生9月4日食用含小卷的营养午餐，校方在5天后收到第一名学生反映腹泻，2天后再有2名学生反映身体不适，校方随即通报并进行后续处理。教育局则表示，3名学生的症状并不相同，其他班级师生也没有相关反应，因此未达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标准。过程中校方也依规定完成48小时餐点留样，但接获学生反应时已超过保存期限，留样餐点也依规定进行销毁，因此无法进一步送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8: 教育局希望

0: 事情回归事实，过去教育局针对金华国中营养午餐的说明跟校长的声明完全一致，并无不同。
1: 校方表示，后续将从餐点验收、异常反应、留样保存以及通报等环节重新检视。教育局也要求学校落实午餐供应契约以及厂商履约管理，持续加强餐点的品质监督。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名嘴周玉蔻、蔡玉珍涉嫌污指前中国小姐张淑娟绯闻遭起诉，一审依各自法将两人重判一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年减轻改判，周玉蔻遭判九个月，至于蔡玉珍则判六个月，得一颗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四年前九合一大选期间，周玉蔻在节目中谈及蒋万安的父亲蒋孝严二十多年前金华饭店的绯闻案，指名女主角就是前中姐张淑娟。蔡玉珍也发文附和，张淑娟不满名誉受损提出告诉。周玉蔻在法院审理时道歉不认罪，坚称过分相信消息来源，蔡玉珍则认罪请求轻判。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发表他人私德言论未合理查证，张冠李戴手法造成张淑娟名誉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触犯加重诽谤和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从中依个资法各判刑一年六个月刑期。前面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张淑娟多次落泪，通知两人拿麦克风杀人，检方认为两个人恶性重大，建请法院重判。周玉蔻虽然当庭哽咽向张淑娟道歉，但仍不认罪，辩称不是刻意伤害张淑娟。蔡玉珍一二审都认罪请求轻判，高院审结宣判，周玉蔻或减轻改判九个月，但定谳的话仍需入狱，而蔡玉珍改判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5: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4: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7: 钱去用骗去啦！
8: 我知啦，无啦，
7: 像我照顾有这么爱领钱嘛，免领钱吧。
6: 远景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意，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诚信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陵墓，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预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

0: 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善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诚信犯嫌查缉到案。
2: 任务到此，
3: 子弹有5颗，
1: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4: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贤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5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1: 海巡署将速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至屏东市礼宾仪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报道。
5: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近的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6: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5: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若纯报道。
7: 惨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8: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9: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打电话0800-5例今后。
8: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0: 国保老年年金衍生情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可直接自动入账。记者朱瑞森报道。
10: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11: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10: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2: 听众朋友午安，目

前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265.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四台小客车以及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2，北上圆山道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正在协商结束伊朗战事，美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战后油价将大幅下跌。至于媒体报道他提议松绑对伊朗制裁及解冻资金，川普表示全部都是骗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罗斯境内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名北韩军人，且正准备再部署10000名兵力，呼吁南韩支援乌克兰的空防。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的通知。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3: 在川习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2: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郭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郭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五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主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四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职经，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5: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4: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诈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共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冒用公司主管的名义而取财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3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7: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那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
6: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

0: 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诱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为了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是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见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于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3: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越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桃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4: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的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3: 警法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新建20转运站落成启用，一口气整合14条路线，包括3条市区客运、10条公路及1条国道客运。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王惠美县长表示，20转运站的启用不仅象征西南角公共运输迈入新里程，更为在地民众打造出更便利舒适的候车及转乘空间。一楼规划引进便利商店，未来二楼会结合20在地特产和假日市集，让转运站不只是搭车的地方，更是充满一个人情味，可以走走逛逛品尝在地美食的好去处。
6: 那这个起站之后是启用之后是由园林客运来负责营运，那我们这个部分会包括有3条我们市区的路线、10条公路的一个客运，还有一条国道路线，所以总共有14条路线。那其中有第20号的路线，也就是我们捷运双林的一个先导车的一个公车路线哦。
5: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县府也积极辅导20政工所规划幸福巴士，每天提供8个班次，深入以前公车进不去的聚落，把偏远村落的长辈和孩子安心接到转运站，让20的交通网络更加完整便捷。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岁及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前准备退休及高龄生活，并开办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以及社会连结。记者宋玲报道。
7: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22.32%，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23.9%。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0。

0: 五岁甚至到五十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1: 也都是开放五十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五十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0: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五十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台南市再投入4700多套校用 AI 电脑，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上午在麻豆国小举行台南市 AI 电脑上线记者会，宣布投入4730套校用 AI 电脑，预计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202校建制。市长黄伟哲也走进教室，跟学生一起上 AI 看中秋课程。黄伟哲指出，建制 AI 算力教室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4: 不管是 Gemini 或 ChatGPT 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部分之外，也能够更做到 ESG 的环保，也能够建制属于专门属于台南市专门属于台湾本地的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使用的一些教材内容，以及它的这个 AI 的应答，让我们的 AI 台湾化，让我们 AI 台南化。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边缘运算，第一个效率更快，第二个更符合在地的需求。
3: 教育局表示，市府今年五月先在10所 AI 教育重点学校配置了50台 AI 笔电，这次再扩大建制 AI 电脑，116年将持续推动到全市的学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因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安全疑虑，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亮相的 GPT-6.1 Astra 发表计划，接下来将把重心放在提升未来模型的安全性，并预期将更为强大。近几个月来，业界陆续传出 AI 系统失控的报告， OpenAI 这次因安全疑虑取消新模型的发表，在大型 AI 开发商中相当罕见。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

以及南下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交流道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南下 151.6 到 151.9 公里之间，过三义交流道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366.6 公里高雄出口之前的内侧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铁制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北上 13.1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以上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4天连假结束了，今天回到工作岗位上，大家的心情如何呢？哦，是心还没收回来吗？OK， 好啦，也不要太沮丧哈，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哎，就在这几个月，大概就是10月份，然后11月没有，然后12月都还陆续是有，是有这个放假日的，好，不一定要连假，我觉得。一个礼拜如果说可以有一天多一天的放假日，那整个感觉就差蛮多的。那连假的话，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看到塞车塞成那样， 我其实有的时候想，真的是所谓的连续假期真的蛮整人的。对，就是你都可以预期说在路上的人车会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行程安排，这样特别是如果自己也塞在车阵当中的话，那个心情一定不会太好。好，所以对我来讲啦，就是如果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周休二日嘛，

如果可以在这种周休二日的制度之下，然后平常这个上班日哦，可以多一天的假期，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差蛮多的。心情上面我觉得会比较愉悦一点。 OK， 先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黄轩的这首《不开灯俱乐部》。

好，讲到了这四天连假、哦、真的是可以用塞爆了三个字来形容、哦、那国道五号的车流量是很惊人的啦、哦、那昨天其实下节目之前呢、我就有在观察它的一个、变化，好，就是每一个北上路段啊，它的一个车行速度的变化哦，从这些速度的改变就可以感受得到说到底车流是不是有进入一个所谓消化的状态哦，而不是不断的涌入不断涌入的状态。对，那其实下午就已经看得出来说好像真的就是慢慢慢慢哦，利用国道北上的一个车流是有在减少当中的哦，没有像前一天那么的可怕，那个前一天塞到三更半夜那种感觉，我光是从我们的 LINE 里面好看到相关单位像品控他们回报的一些资料啊，就觉得好可怕哦，那更何况是塞在车中的车阵当中的驾驶人，心里面一定是很无奈，然后又可能有一点点生气吧。对啊，因为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他又不能做些什么，比如说你如果说哦，我还可以立刻改采什么其他的一个路线规划，然后去让自己从这种车阵当中脱困，也就算了。可是偏偏你看你在国道上就是别无他法哦。的确，其实昨天傍晚吧，就整个这个车流疏解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家人要回来过节的话，我都跟他们讲说，你要就真的是必须要错开，要在真正离峰时段来去出发啊。比如说，如果你昨天是可以在那种清晨五六点就起床北上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哦。但是假期我觉得很难耶，要求大家怎么早起，你说为了要避开车流，我们这样子早上啊清晨啊就是五六点起床，然后可能吃个早餐，大概幸运的话七八点出发哦，说不定真的就不会碰上什么车流哦。那要不然的话你就要放大胆一点，就是呢玩好玩满。什么意思？就是等到傍晚过后，对，因为大家都有预期心理，大家都希望说给自己多留一点可以比如说北返之后还可以休息的时间，所以都会抢在假期大概第三天就是收假日前一天就先北返了这样子。那时候其实车流量是最大的哦。那你如果不要这样想，对，你就是一直待到假期快结束哦，就像我们讲的，昨天其实傍晚之后车流就疏解了，对，所以你就到傍晚之后再去走国道的话，也会算是还顺畅啦哦。但是这种建议我通常就是只跟自己家人讲了。我不敢去跟别人说，因为要万一我的预测错误呢是不是就会被，对，会被抱怨，我觉得就算了。

这都是个人选择。对，那如果是自家人，好，他们信我就信我，相信我的经验，相信我过去的观察的话，对，就比较不会碰上塞车这样子哦。OK， 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南北双向现在当然都是正常顺畅的哦。对，如果趁着假期有来宜兰的朋友，应该我觉得四天够了吧？有人会说哦，我再多请一天吗？对，就今天还继续待在宜兰这样哦。说不定有啦。但是我觉得因为四天真的算是比较长的连假哦，如果三天连假说不定有些人真的会觉得说啊，那我就再多请一天，可是四天连假就觉得好像长度也差不多了。对，所以目前国五南北双向都是顺畅的哦。那再来看国五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路段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另外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目前是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封闭当中哦。好，继续邀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陶晶莹所带来的四格漫画。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好，在暑假期间呢，很多的人都会到国外去旅游啊。那我觉得朋友们选择目的地哈，会考量很多的因素。那免签应该是大家会在心里面哦，把它放在非常重要位置的其中一个条件啦。为什么呢？因为免签真的很方便啊，你就不需要办签证，然后也不需要多付一笔费用这样哦。但是有些国家基本上都还是需要这个签证的哦，像是摩洛哥哦，摩洛哥政府在今年七月份呢，就要求全球使馆或者是领事馆哦，要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的一个签证申请，这种观光签证的申请哦，导致呢，有些人如果真的很想要去摩洛哥旅游，或者是要到当地做一些其他交流，就受到影响了哦。好，那当时外交部哦，他们也有依照一个对等的原则采取专案采取一个反制的措施哦，除非是一些团体他经过专案核准才可以入境台湾之外我们也是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哦。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呢，摩洛哥政府就从9月21号开始又恢复受理台籍人士以观光目的来申请签证哦，只是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告。明明就已经恢复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做一个正式的对外公告哦。

受理摩洛哥人士来台的签证呢？外交部现在的说法是说，还得观察，好，观察对方实际执行的情形。对，因为这些消息都是透过其他的管道我们间接得知，刚刚讲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对外有一个说明，这样子说，我们恢复了，那反而都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让一些这种代办中间代办的比如说旅行社啊，才知道说原来恢复了，这样实在是太奇怪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沙子与白痴，这首作品《美好前程》。好，时间下午的1:30，关心5分钟，尽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为行迹可疑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将依法送办，并刨根彻查毒枪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3: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取出改造手枪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水田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0: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两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原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辆小客车绿灯亮了还不走，高雄市警方担心驾驶发生意外破窗救人，没想到在车上查获凯他命，还查出涉嫌毒驾，救人现场直接变成弃毒现场。记者石俊秀报道。
2: 这辆黑色轿车停在南子区新南路和新西路口，绿灯亮了还不走，后方车辆已经大排长龙，严重影响交通。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不断敲窗呼喊，但驾驶毫无反应。
3: 他没呼吸啊？
4: 有啊，好像还有带一点点微微。
2: 原警担心驾驶身体不适，危及性命，当机立断到副驾驶座破窗救人。不过眼尖的原警发现驾驶座的脚踏垫上有违禁品，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5: 破窗后原警敏锐察觉20岁张姓驾驶神情异常，嫌有私用毒品状态，经张人同意实施搜索后，起获凯他命毒品一包，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自单举发，并吊扣牌照及驾驶执照。
2: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从庇护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庇护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怡豪报道。
6: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7: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6: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

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我们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台二线，台二线的156到158公里哦，武滨路这边呢，路面还有排水改善的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那它的工期会到10月31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5点、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交管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另外在台七线的108.4到108.6K 再连路段边坡改善的工程呢，是到明天，对，就是到9月底、哦、有的时候都突然才惊觉，已经9月底了。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哦、现场它的一个管制方式呢是、管制15分钟，放行15分钟，所以请朋友们也是要配合减速慢行、哦、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施文斌《呆中 Q》。

好，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中秋变盘，在连假之前吧，好，就很害怕这四天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哦。通常呢，当台湾就是在放这种长假的时候，对于投资人来讲，其实是会有一点提心吊胆的。好，毕竟就是国际间的一些事情发生，瞬息万变了哦。那有些真的是会冲击到股市的，但是说实在话，这四天没有什么很重大的事情哦。可是今天台股是呈现下跌的一个状态。好，中场是跌了392.64点，跌幅0.82%。大盘指数呢就跌破了48000哦，收在47631.96点。来看其他亚股，如果说其他亚股表现很好，但是相对的这个台股表现不好，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今天的确其他亚股都是下跌的一个态势。那日经指数呢目前还没收盘，跌了1.41%。韩国综合指数呢也是下跌有1.01%的哦。香港恒生指数跌了0.6%。上海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0.02%。好，再来看欧股的部分。英国股市是下跌0.1%，那德国股市下跌0.13%，法国股市呢小涨0.01%。那至于美股的话呢，昨天四大指数就是晚间是都下跌的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0.67%， Nasdaq 下跌0.92%，标普500的话呢是下跌0.77%，费城半导体跌了1.61%。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 31.8

3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 6.705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 157.39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昨天9月28号是教师节，那为了要感谢哦宜兰县教师的辛苦付出跟无私奉献，宜兰县政府呢今年还是有这个敬师礼券，好，发送给教师们。另外特别在今年教师节加码推出一个 Gemini AI Pro 的专业版体验包哦。在昨天就开放老师们可以来申请哦，希望这个 AI Pro 的工具可以减轻老师在备课上啊，或者是做一些行政工作上的负担哦。另外也希望就是激发老师们在数位教学上的创意哦。

好，针对 AI 会不会毁灭人类这件事情哦，现在当然各方有自己的立场啦哦，但是你说就为了担心说未来 AI 失控，我们就不去接触它吗？也不行哦。好，而且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工具哦。如果说真的是可以派得上用场的话，还是要学习一下的。好，那这一次他们送给大家的一个 Gemini AI Pro 的专业版体验包哦，老师只需要登入宜兰县教育资讯网 EIP 完成一键申请的程序，就可以自动取得专业版 AI 授权升级哦，不需要有很繁琐的审核流程哦，大家就可以享有这样子的 AI 辅助的服务哦。

了确保资源可以最大化的给全县教师来使用，那他们每次只要提出申请，使用的时间大概就会给2小时的长度哦。长度虽然有限制，但是是可以无限次的一个申请哦。可是他就还是有满载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固定只能够在这个时间点有多少的老师来使用哦。所以如果碰上这时候的额度满载的话呢，它会有设有这个5分钟内释出名额的智慧候补机制，那老师如果需要的话就登记候补，好，等到有人离开了，那就可以名额释出，你就可以依序的来开通自己的权限哦。

好，另外呢也强调，教育处也强调说，这样子的服务是全面绑定老师个人教育账号，包括你的对话历程啊、备课的素材啊、产出的成果啊，是老师个人自己来掌管的哦，绝对不会有外泄的疑虑。那两个小时的一个体验结束之后，所有的生成资料还有对话记录都会保存在你个人的账户里面，是不会消失的哦。

好，有的时候呢，在这种市区道路哈，碰上了非常大型的车辆，我自己呢是会有点怕怕，这样就会想说啊，尽量还是离他远一点哦。那

因为市区道路说实在话路幅本来就比较狭窄，对，可是有的时候呢就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很大型的车辆会驶入道路上，那常常就会发生一些意外。在宜兰市昨天下午大概四点左右呢，一位3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抓斗车就这样子沿着宜兰市大波路一段往礁溪龙潭方向行驶，结果没想到呢开着开着在经过大波路一段61巷路口的时候，车上的吊臂，因为它实在是太高了，那个吊臂就拉扯到路口的耗制电缆，导致整个红绿灯耗制脱落，交通一度受到影响。

好，那警方呢也赶快做了丈量，就是他这个装载货物的高度从地面算起已经超过4公尺高了，这个是违反规定的，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个规定。那按照罚则的话是可以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哦。那如果说这个装载的货物还有超重的问题，还可以再处罚，好，会来罚这个10000元的罚锾哦，就是超载重量，会酌加罚锾哦。

好，另外呢要告诉大家一个捐血活动，这是东山乡乡和社区发展协会乡和守望相助队，他们要安排在10月4号，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会在东山乡乡和守望相助队的队部办理捐血活动，欢迎朋友们踊跃的参与，当然他们也准备了精美的礼品一份要送给大家。时间是下午2点整，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4.4 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中线有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52.5 公里，莺歌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29.2 公里，过了桃园地方法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西向的 25.2 公里，过了虎尾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家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齁，对，然后国五也都还算顺畅，只是先前的一些施工啊，移动式清扫啊，都还在持续哦。像是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间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就还在持续中，然后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这边内侧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状态哦。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所带来的《像是中了你的毒》。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6: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他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他也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的。然后充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他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5: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7: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像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

0: 去代言家族，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会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1: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所说，
0: 通常啊，夜市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步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了，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即可、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在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夜市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1: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0: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民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夜市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夜市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夜市广告诈骗的手法。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夜市广告的盛行，然后去预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0: 好。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呢，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哦。目前是针对北上的部分，哎，就变成是宜兰到头城哈的外侧在做移动式清扫，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利用周末假日来好好补眠呢？真的很多人哦，一到了周末啊，他心里面所想的事情是啊，终于可以不要理闹钟哦。对，就是不设定闹钟，然后睡到自然醒哦。过去有不同的说法哦，说啊，那你周末哦，如果这样子，哎，就是作息不正常，平常可能哦七点就要起床，然后哎周末睡到自然醒哦，睡到中午才起来的话，那你就会打乱你的作息哦，没有很好哦哦。但是呢，有一项哦追踪超过4.1万人的研究却显示哦，平日睡眠不足，那周末的时候适度的多睡一点的人哦，他们高血压的风险反而比较低呢。

好，这是韩国高丽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这41000人的健康资料，追踪时间长达7年哦。结果显示，周末睡眠时间比平日睡眠时间长的人哦，那他被诊断有高血压的可能性平均低了6%哦。那其中周末比平日多睡1小时27分钟的人，在这样子的观察当中哦，差异最大哦，就是说他的高血压风险降低的比例还要更多一些哦，可以到达9%哦。好，为什么睡眠跟血压会有关系呢？因为人在睡眠期间，通常血压会自然的下降，这时候你的心脏啊、血管啊才可以得到休息哦。那如果说长期的睡眠不足，就会让身体降速跟恢复的时间就被缩短了哦。这种情况，你身体会承受更多的压力。那你的心脏、你的血管会持续处于一个高负荷的状态，所以适度的补眠呢，反而让身体有了可以恢复的机会哦。但是要注意不要乱解读哦，因为有些人呢这样一听就说哦，原来周末补眠可以降血压啊，绝对不是这样哦。他只是说呢，你适度的在周末的时候多睡一点哦，那你之后在被诊断成为高血压的一个几率会降低，只能这样讲，不是说哦，我现在已经是高血压患者了，然后我就周末拼命睡，这样可以降血压，这完全是不同的说法哦。

好，这样的研究结果当然让大家在周末补眠会比较没有罪恶感啦，但是呢你不要反而就是变本加厉，有些人说哦，既然可以补眠，就是透过补的方式让这个身体可以有修复嘛，那我就平常给他大熬夜，然后呢等到周末再来大睡特睡哦。对不起，如果你是这样的话，这是补不回来的。他只是说因为平日你就是固定作息，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没有办法真的睡到足，所以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呢让自己多睡那么一点。而且刚刚有听到他说多睡1小时27分，对于这个血压就是未来罹患高血压的一个几率才会比较降的比较多嘛，对，所以他也没有叫你说哦，那我就睡个这补个5-6个小时，没有到那种程度，只是多睡那么一些些而已。

但是他们其实整个研究最后还是有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啦，认为规律的睡眠仍旧重要的。那与其就是说平日睡得极端不足，然后周末直接就这样给睡到下午，反而应该是要平日把你真正应该有的睡眠量要把它补足。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白天疏导，夜间强力拦查，假期间总共取缔了酒后驾车15件。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间，人车往来频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日间针对果菜市场采买人潮跟连外道路加强交通疏导，维持车流顺畅；夜间则强化路检拦查跟酒驾取缔勤务，针对重点路段跟时段加强拦查，防治酒后驾车。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2: 中秋节连假期间，本分局白天加强交通疏导，夜间强化路检及酒驾拦查，连假期间共取缔酒驾15件，交通事故也从去年同期73件降至今年的60件，减少13件，下降约 17.8%。
1: 三分局表示，交通安全维护没有假期，警方将持续针对酒驾、超速、违规停车跟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同时依辖区交通特性弹性调整勤务部署，兼顾交通疏导跟违规取缔，持续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一位民众下车取货贪图方便，没有拔下机车钥匙，歹徒发现之后直接骑走，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扩大搜寻，35分钟内迅速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报案人焦急地冲进派出所表示，他把机车停放在前镇区二圣二路一带下车取货，想说只要一下下的时间，所以没有拔取钥匙，没有想到歹徒犯案也只要一下下，爱车竟然不易

0: 而非。警方研判范闲可能在林雅区新中一路一带活动，随即跨区搜寻，果然在新中一路上发现骑着脏车闲逛的偷车贼。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1: 当场向前拦查人车俱获，面对调查，李男起初辩称机车是朋友的，又以想上厕所为由企图拖延，后李男眼见行迹败露，实坦诚窃取机车。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窃盗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从民众报案、调阅影像、锁定行踪到跨区逮人，只花了短短35分钟。李姓嫌犯骑乘机车未戴安全帽，也被警方开单罚款500元。前镇警分局呼吁，即使只是短暂离车，也应确实熄火、拔取钥匙，并妥善上锁，避免一时疏忽让歹徒有机可乘，更可能因此沦为犯罪工具，成为潜藏街头的治安未爆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了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到屏东市立殡仪馆，后续将报警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金德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4: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3: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政府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跟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早准备退休跟高龄的生活，甚至还开办了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还有社会连结。宋玲的报道。
3: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 22.32%， 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 23.9%。 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5: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3: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则是24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7: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7: 疏浚防汛做在先，
8: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9: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10: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11: 别担心，快缴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

0: 无关，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我们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台七线的 122.5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这边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要到年底哦，12月31号，那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如果真的碰上了，因为它是机动的嘛，所以不见得都会碰上，但碰上的话请大家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另外一台七丁在1.05 到 1.25K、这是双连皮路段边坡改善的工程，明天就会结束了，那朋友们再多忍耐一下下。它的一个施工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另外台七丁的5.6 到 5.8K 钝头路段也是有边坡改善工程，也是明天就结束，好，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好，那一样，现场都是有机动管制的，经过的时候就配合管制通行了。听到歌曲，它是 Lexi Jade 这首作品 Delusional。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哦，大概就是一个多月前在中尼，就是中国跟尼泊尔边境发生的这个洪灾哦，所有的这些影像都让人看了会心惊胆战哦。那时隔一个多月之后呢，现在在尼泊尔这边又迎来新一波的豪雨哦。九月底这一波的这个豪雨呢，一样在尼泊尔还有印度哦，造成洪水、土石流。那现在印度方面啦，官方的数字好是说有造成56人死亡，尼泊尔的部分则是14个人死亡哦。另外还有11个人是失踪的状态。

好，那在印度的部分哦，他们主要是影响到印度北部的地区，现在当地已经有超过上千栋的房屋受损了，就是这一波好大雨所造成的。而尼泊尔的话呢，则是有部分地区电力全面中断，像他们就有一座40兆瓦的水力发电设施，是整个输电塔啦，还有它的那个设

是结构也是被洪水有伤到的，所以日后都还要再恢复。之所以在九月底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好大雨的一个灾情，

尼泊尔之外还有这个国家，如果这一阵子有到当地去旅游的朋友会觉得为什么会选在这时候来玩呢，一定会有点后悔了。其实因为在部分地区他们本来就是某一些月份属于雨季，最好如果你是要去观光旅游的话是要避开这样子的月份的。这个国家就是泰国，对，相信朋友们也从新闻画面当中看到了，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台湾的观光客在当地传送回来的一些画面，真的雨下得非常大，然后他们都被困住了，你说要出去玩也很难哦。整个周末强降雨在特别是泰国曼谷造成严重的积淹水的状况，然后有数千人是被安置在避难中心的。那经济学家则是预估这一场在泰国的洪灾有可能会造成至少110亿泰铢的经济损失。

好，除了所谓的这种豪雨造成淹水的灾情之外呢，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这边的伊波拉疫情最新的统计数据呢也显示说他们的整个确诊病例数已经突破8000例死亡人数呢也逼近了4000人这已经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史上最大规模然后致死率最高的一波的伊波拉疫情了。

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呢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种进口食品啊，来到台湾你自己如果说去买来吃，跟你有机会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吃到的同样的商品，你会觉得怎么好像味道不一样。对，就是它的一个使用的成分材料它是会有不同的，所以做出来的产品让你感觉上也会完全不太一样，会觉得说我怎么好像在台湾吃不是这个味道，或者甚至是你把包装拆开来，你光是看外观你都会觉得不一样。好，主要是因为这些食品大厂啊，他们深知就是各个国家对于这种食品的一个标准要求的一个标准高低不一，所以他们会大玩两面手法。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最近由路透社踢爆就是说这些食品大厂常年会在印度去大玩双重标准的把戏很多在欧美地区贩售的同类商品漂洋过海到了印度之后内容物的配方可能就完全都不一样了那这样子

的一种差别待遇，其实会让印度当地的民众会觉得上当受骗的感觉，好，而且甚至是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好像只要在欧美贩售，因为你要符合他们对于食品的某些要求，所以你就会比较严谨，那来到了法令上面比较宽松的地区，你就随便了。好，说它是一种欺骗吗？可是这些食品大厂会告诉你说，我所有的成分都已经列在外包装上面了，我也没有欺骗你啊。就是你所吃到的这个食品里面有什么，我其实都已经告诉你了。那 只不过如果他真的没有去比较的话，因为他一直待在印度，他没有看过同样的商品，如果是在欧洲地区买，其实是不一样的，好，吃起来也口感上面味道上面完全不同哦。就以很简单的这个知名厂牌的汽水，好，就是那种有颜色的橘子汽水为例哦，在印度当地就有网红哦，特别去取得了哦，就是印度版的这个产品跟欧洲版的产品哦，那上面光是标示的糖分哦，印度版的糖分就是欧洲版的2倍哦，而且呢还添加了人工色素。那这样子的人工色素在欧洲的话哦，如果真的添加了，是要加注警语的哦，就是哦，可能它会造成这个孩子过动啊之类的这些警语哦，但是在印度就完全没有哦。还有就是知名大厂所生产的泡面，在印度呢使用的就是廉价的棕榈油，可是销往英国的产品哦却是使用葵花油哦。然后另外就是知名的这种巧克力，它的一个可可固形物的含量硬生生哦，同样的产品就比澳洲版、印度版的就比澳洲版的少了将近80%，很夸张哎！你说你都是用巧克力的名义来贩卖这个商品，可是里面的可可固形物含量竟然可以差到80%之多。有的时候真的都不需要你把它喝到嘴巴里面去，吃到嘴巴里面去，光看外观就觉得很可怕哦。对，我刚不是讲嘛，有那个印度的网红哦，就把那种刚刚讲的这个知名橘子汽水拿来比较哦，印度版的跟欧洲版的，印度版的是荧光橘，那看了你会觉得我都不敢喝，对，很像是某种化学燃料去燃出来的。可是呢欧洲版的就比较偏向天然果汁的那个颜色哦。好，那我们刚刚也提了啦，这些跨国企业敢那么明目张胆，就是因为他早就知道啦，就是各地监管机关的一个比如说他的一个要求，他定的法规就是不一样这样。那相对欧盟来讲，可能很多国家他对于食品的一些要求就是比较低的，很宽松的，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他自己的这个监管机关又失灵的话，没有去好好把关的话，就会造成这样的状况。那这次路透社报道的是印度，可是我们要知道，对，即使在台湾，你可能你同样的产品你去做一些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说是不一样的哦。

听到歌曲来自英国的这一位女歌手，她叫做 Flower of Love， 这个艺名真的蛮特别的、哦、爱的小花Flower of Love， 跟 Willow 两个人合作的单曲叫做 Girls Will Be Girls。 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整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56.2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二甲双向0.3公里过了钻头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2线西向12公里过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六十五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万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红。

0: 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0: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啊，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在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一段稍微偏慢速，行车速度呢大概维持在60左右，当然这个在国道上面是真的算慢了啦。待会儿接近傍晚，我觉得它的车行速度还会再往下降，就是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北上的车流，那朋友们走这一段呢就要多一点耐心了。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这是在台九线的东澳路段，它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到明天会结束，好多工程其实都只有到明天而已。那在 116.1K 这边呢，就是早上的9点开始施工到下午的5点结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另外台九线的 120.7K 南澳路段的边坡施工则是稍晚一点结束，到10月2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呢就配合人员指挥通行咯。听到的歌曲它是 Blue Brigada 这首作品 Designer。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再次的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一样主题还是放在英国的大众运输。那如果我讲到说在欧洲，你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我觉得搭飞机会是很频繁的一件事情，因为到另外一个国家这件事情不是那么不平常，大家可能趁一个 weekend 就可以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享受你的假期了。那对于 Casey 也是一样是吗？
1: 哦，对，大家来到英国最常听到就是啊，飞到欧洲很方便，飞机票很便宜，这种事情相信大家应该听到很多。
0: 嗯哼，
1: 对，那确实是这样哦，从英国飞到比如说西班牙其实就很快，大概就一两个小时就到了。
0: 是，
1: 那葡萄牙可能久一点，大概两三个小时，或是到东欧那边可能也是差不多三个小时，距离相对来讲也就是不会到太远。因为跟英国国内你要比如说光是从我这边从伯明翰搭火车到爱丁堡就是五个小时左右，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所以其实你比起搭火车的话，搭飞机怎么讲，你就可以出国嘛，等于说你花那么一点的钱就可以出国，大家应该就会觉得说哦，那当然要把握住机会这样子。
0: 在英国要出国大家应该都是搭廉价航空嘛，因为这个都是短程的航行对不对？
1: 嗯，对，所以基本上你就算要搭那种比较大的航空公司比较飞远程的，反而你也搭不到，因为它也没有飞那个距离。对，
0: 搭联航的话哦，比较常听到的航空公司有哪几家呢？
1: 比较常听到的大概就是 Ryanair， Ryanair 应该是最大众的，它是爱尔兰的航空公司嘛，
0: 嗯，
1: 就是英国国内啊或是飞到欧洲蛮常见的。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的是 EasyJet， 易捷航空。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也有可能听到的可能是 Wizz Air， 就是 WIZZ Wizz Air， 就在带这三个。那我

0: 我自己的话，我搭过的就是 EasyJet 跟 Ryanair。
1: 搭联航的话，通常大家都会预期说是可以抢到便宜的机票。基本上这些资讯可以从哪边搜集呢？
0: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去下载他们的官方 app，其实里面它就会有什么 sale，什么 winter sale、summer sale、什么什么 bank holiday sale，它里面都会写。就是有一些比较热门的，比如说从伦敦飞到巴塞隆纳，或是伦敦飞到米兰，或是什么地方比较popular、比较短程的那种航班呢，它都会写在里面，写说哦，来回只要多少钱，因为有一些是真的很便宜，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有兴趣那个时间刚好有空的话，就可以去买。但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一点是，这些比较便宜的票，有可能时间上会比较没有那么理想，就等于说你可能很晚到，很早回来。那这样其实相对的来说，第一天到达你就要付一个住宿钱，所以其实你要去衡量整体，就是它到底划不划算，你不能只看它的票价便宜。你也要看他说他的时间理不理想，然后再来就是你住的地方，因为通常他 sale 的出发的机场都在伦敦，如果你不是住在伦敦，或是你住的离伦敦的机场其实很远，那你也要考虑到你的通勤时，你到机场的时间跟你到机场要花多少钱，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1: 除了看到便宜机票，你会很心动，然后会觉得说，哇，这个价格很划算之外，你其实要考量的事情，还包括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需要额外付交通费用？就是从你住的地方，然后必须要搭一段车到伦敦，才能够搭到便宜的航班，或者是说，因为它的抵达的时间。必须让你多付一晚的住宿费用，这个部分你也是考量在内的。
0: 所以我觉得大家通常都只会看到有些人他分享说，从英国到欧洲的机票多么多么的便宜，但是我个人其实这样子看下来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自己去评估一下，因为像我自己住在伯明翰，如果我不是搭从伯明翰出发的飞机，我要到伦敦，那就是3个小时，那就是很久，对。
1: 是，像以你的经验来说啊，你就不一定会去考虑到那个最便宜的机票，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最便宜的机票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宁愿多花一点钱去搭从伯明翰飞的，因为对我来讲最方便。就是说我从我这个地方到伯明翰的机场，大概只要30分钟以内我就到了。等于说我回来的时候我是累的状态嘛，那我当然想要赶快回到家。那我觉得也会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不用再花3个小时从伦敦的机场回家这样子。而且你还有可能，比如说出关，你也不晓得那一天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会不会花你很多时间，导致你赶不上你回家的车？
1: 好，因为就是说，在人流没有那么多的机场去搭飞机的话，你其实通关的那个时间也会缩短。
0: 对，但是那个情况是你没有办法预知的，就你顶多可以听到别人就是跟你讲说，哦，最近那个机场它的效率怎么样，但那都只是人家的经验，当天怎么样都不知道。
1: 搭联航还有哪一些需要去注意的事情？你们好像都会非常 care 行李这个部分，对不对？
0: 行李也是大家非常需要注意的，因为搭联航你就是要省你的行李，就等于说它的票价就是那个他给你 list 很便宜的票价，就是你只有一个随身包包的票价。这时候你就要去考虑说你到的那个地方会不会很远，你要待几天，跟他那个地方的天气。因为如果你要带的东西比较多，那你势必要加行李，那你加行李的那个费用有可能就会比你的机票的价格还要多。是等于说，他行李加价的那个费用是很高的，因为这就是联航嘛。所以就是等于说，如果你想要真的就是用那样的价格去完成你的旅行的话，你就真的只能带一个随身包包，一个后背包，而且那个后背包的限制也很多，像它会有一个长宽高的限制，它没有重量限制，跟它会有长宽高的限制，你就是要被检查说你要塞在一个以前是一个支架里面，你要塞进去。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塞进去，你就要被罚钱，那罚钱也是很贵。
1: 所以连随身行李都要注意说，哎，你是不可以超过某个尺寸的，不然又要被罚钱。
0: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的一点是，像我觉得

0: Ryanair 这个航空公司它就是非常的严格、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也要看你遇到的地勤人员啦，只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经验，就是说像我自己就有过，就是我比如说我会有一个随身的包包，就是随身可能就是放护照啊什么那种比较小的东西，手机啊那种东西，跟那个一个大的，就是比如说你要放换洗衣物嘛，跟一些东西行李那些的，
1: 嗯，
0: 通常他们会比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你这样不算两个，就等于说你只有一个大的这样子。可是如果你随身的那一个他看你不顺眼，他觉得你那个太大了、嗯、他就会说你那个太大了，你要把那个也塞到你的后背包里面变成一个才算，他就硬要挑你那一个随身的，那你也没办法。像我有一次被挑的时候，是我前后都没有人被挑，就只有我被挑，就只有我一个亚洲人，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就被针对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像我前面他有一群白人女生，她也被挑，她就说哎、欸，你要把你的包包放进去那个里面哦，不然的话你这样子太多了。结果那个女生就不要，他们总共有四个女生，只有一个被讲，那其他三个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要，就是一脸就是那个表情，就说蛤你有病吗的那种表情，他就说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然后他们就把他围住，然后就继续往前走排队，然后那个人也没有再回来跟他讲说你要把你的包包放进去，但是他就一直叫我做这件事情，就从头到尾都盯着我，就连我最后真的把我的那个包包塞到我的后背包里面之后，他还叫他的同事从另外一个地方过来说哎、欸，你看这个是不是不行，硬要挑这样子。
1: OK， 那最后他们还是放行了吗？
0: 最后因为我就塞进去啦，所以你怎么讲我很生气啦，然后我旁边有一个老爷爷是白人的老爷爷，他就说哎，不要理他们啦，他们就是这样。对啊，
1: 好，也许就是那一阵子吧，公司的政策上面要他们抓的严格一点啦。
0: 对，但是我听到的消息是最近就是越来越严格，就是越来越多人被罚钱，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很缺钱还是怎么样的、哦、而且尤其是他们以前还是一个框框，但听说现在很多机场它改成一个四边形，但是失去其中两面的，这怎么讲，它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它没有一个束缚，它不是说让你包包塞进去就好了，它现在是要你的包包的自然体积就在那个长宽高的范围内，所以如果你包包放下去它超过，那它就要罚你钱，
1: 所以
0: 对
1: 这个部分也是很伤脑筋的。
0: 然后假设你最后为了以防万一你加价了行李，那你的票价就一定又是在往上了。我还是会建议大家，你如果真的很怕你会比如说你要带东西回来，或者是说你去的时候行李就比较多，那你就在买票的时候加行李，因为现场加行李会很贵。
1: 就是你不如啦，就先设想好说你是不是需要多一个 suitcase， 多一个行李箱，那你就干脆在线上订票的时候就跟他加价购买那样子的一个行李的置放的空间。
0: 对，就直接先买起来就好了，就不用再担心之后会不会被抓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我还听说啦，他们最近更夸张的是已经开始思考到说连机舱的座位空间也要再让它变得更小一点。廉价航空嘛，我们本来就知道说它的座位空间很小，他们甚至现在还发明了一种那种半占座的座位，就让你会占据的空间可以缩得更小一点。你有听说这个消息吗？
0: 我略有耳闻，但是应该不太会真的发生吧，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欧美人的他们的体型跟体力应该都没有好到可以支持这样的策略。
1: 会去思考到说诶，用这种方式来让他们可以有更大的载客量啊，主要还是联航为主嘛，就是说它的飞行时数是不会太长的。但是我觉得对啦，光是飞安的这个部分应该就实施的可能性不高了，
0: 应该会遭到民众的大力反弹，感觉是这样。
1: 关于飞行经验的部分，你自己有过比较不好的飞行经验吗？除了刚刚你讲到说在行李的尺寸上面被刁难之外，
0: 我自己的飞行经验都还好，顶多就是有过就是 delay 的蛮严重的。我记得我最常好像有 delay 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 但我觉得就已经算还蛮久的了，因为你 delay 一个小时左右的话，你回去，你就要在想你落地了之后你要再回家，你要怎么回家。所以我其实有好几次都是差点要

0: 赶不上回家的车，而且重点是他 delay 的时间又没有久到你可以去申请赔偿，
1: 是
0: 因为他好像 delay 差不多三个小时你可以去申请赔偿。
1: 嗯哼，
0: 可是如果你真的 delay 到三个小时那也太夸张，通常 delay 三十到一个小时其实我就觉得已经很久了，因为那一班航班其实也才飞可能一两个小时，所以你凭什么可以 delay 这么久呢？我遇到比较夸张我自己觉得很受不了的是 delay， 因为大家真的都在那边怎么飞机都不来，来了之后等人下飞机他们可能还要再补充什么燃料什么一堆有的没的，然后最后我们才能上飞机。
1: 这个是你自己的经验，听说你的朋友有更悲惨的经验。
0: 对，而且发生在不久之前，他搭的是 EasyJet， 那时候他是要从意大利回来英国，那时候呢他的飞机我记得是下午大概接近傍晚左右，那他们那时候是下午的时候就抵达了机场，就还蛮早的，
1: 是
0: 所以他们最后一天就没有排什么行程，他们就蛮早就到机场。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这边买机票的话你要记得，因为我们是线上订票嘛，那你要记得在出发的24小时以前你要在线上 check in，线上 check in 就等于说你那个机票买了嘛，他要跟你确认你的就是飞机座位你要不要加价，你要坐哪边什么之类，他会就会随机选一个座位给你这样子，然后你要不要加购行李他会再问你一次，你就是要再就是 double check， 然后你就确认说哦好你线上有 check in 了那就 OK 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线上 check in 的话你会被罚钱，所以一定要线上 check in。那我记得我朋友那时候比较晚 check in， 他的朋友比较早 check in， 但他还是有 check in 成功。
1: 嗯，
0: 就他们到了现场之后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们就被临时通知说哦，因为他们那一班飞机从原本的 size 换成比较小架的飞机，所以他们能够载的客数就变少了。这时候听到这里我就想说哦，那没有关系啊，那你至少派个两台吧，因为你就已经知道你原本要载多少人回去了，你总不能够换成小班的之后然后跟我讲说那就这样，然后咧假设你原本可以载可能100个人然后现在只剩70个人剩下30个人是怎样，你不能够就是这样跟我讲啊，那你原本就知道你要载100个人了嘛。对啊，但是呢非常荒唐的事情就是这样，他就真的只能载70个人，然后有点像是先抢先赢的感觉，你先 check in 的人他就让你先上飞机了。所以呢、
1: okay.
0: 我朋友那时候是跟另外两个朋友他们三个人一起要回去，他的另外两个同行的朋友就上了飞机然后就走了，他就被留在那边，因为他没有飞机可以搭了。更悲惨的事情是什么呢，就算你多留一个晚上，就等于说他那一天晚上要待在意大利隔天早上才能回英国，但是呢因为他跟他朋友是 share 一个行李额度，他们有加行李，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加一个行李，他们是两个人 share 一个行李，那个行李就是被他朋友带走了，那个行李已经托运了，所以他身上就是只有随身包包，他没有行李。
1: 就算是他有安排住宿，但是他的换洗衣物啊或者是说他的一些清洁用品啊都不在身边就对了。
0: 对，那因为他那时候就打电话问我说该怎么办，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说我没有遇过，但是你赶快去问一下说那他们有没有办法让你就是等于说你先去找一个地方住，那他们有没有一个上限说你可以住到怎么样的价格的饭店，到时候他们会再赔你那个饭店的钱。好，后来他去询问就说哦可以，所以他就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我说好那至少你有地方可以住。可是呢令人伤心的点就是他的行李就已经被运走了，所以等于说他就算有地方住他也没得盥洗，然后他也没得换衣服，所以就还是有点可怜。
1: 好，所以他隔天是有顺利搭上飞机的。
0: 有有有，后来隔天我记得他可以选他要搭几点的飞机，我就说那你就搭早一点的啦。
1: 碰到这种事情也是非常麻烦的对不对，你也料想不到啊。
0: 对啊，而且 这一件事情是他到机场之后才被通知的，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直接被分开，就大傻眼，然后我也大傻眼，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换成小飞机那也没关系，我不跟我朋友一起坐也没关系，可是你要把我载回去啊。
1: 好，但是他还是平安回家了啦。好，
0: 只是他原本隔天有一个就是他原本要当志工，然后就被迫跟那边的人讲说哦我被滞留在意大利，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当志工，因为他隔天累得半死。
1: 尤其是联航哦，这种突发状况是特别的多哦，比起一般正规的航班的来说的话，状况是非常的多啦，所以大家就会被训练要练就一身随机应变的功夫。
0: 对，因为你如果不随机应变的话，你如果在那边生

0: 气，那也没有用。嗯，就是我觉得在欧洲很常会遇到就是那种很值得让人生气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生气一定要生气，因为真的很生气，你可以跟你的同行的友人或是跟你的朋友大抱怨，可是当下该解决的事情还是要先解决，不然害到的是自己。
1: 好，今天非常谢谢 Casey 的分享，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好，提醒大家，在台九丁线哦，39.8K 的观音路段呢，有排水涵管的埋设施工，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结束哦。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时间是下午的3点29分，请大家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旅游推展协会指出，今年一到八月，台湾赴美旅客达3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8.4%。会长唐金仪表示，尽管燃油费增加，旅客数仍稳健成长，整体表现亮眼，也让台湾持续位居美国第19大长程客源国。长照是一条漫漫长路，许多家属放心不下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惨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3: 照顾失智母亲10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4: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打电话0800-5例今后。
3: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女子拳击65公斤级四强，台湾好手陈念琴面对北韩黄孝顺，靠着第三回合的优势，以积分3-2击败对手，顺利挺进金牌战。新北市5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处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19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

0: 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1: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0: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诈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务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在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今年主题是以翻越新北新篇章，将新北市多个指标性地标打造成一座座巨型立体树的场景，串联市集、表演、游戏及万圣节派对，邀请民众走入府中街区。记者刘威的报道。
3: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越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讨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4: 府中奇幻城加带得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的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3: 警法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形态皆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懒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2: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3: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4: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
2: 开车不要只看旁边。

0: 也要看前方，
1: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2: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的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是在北上路段头城到平林这一段的车行速度有降下来，刚刚已经说它大概维持60上下，现在是已经降到只有平均时速57公里了的确车流量是有慢慢增加的，越接近傍晚应该会越多的车流是要走国五往北方向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多一点耐心哦。那原先跟大家提醒的，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的施工封闭还在持续，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在进行当中哦。另外要来提醒大家，这个是在台九线，好，台九线两个路段，一个是东澳到南澳路段，一个是和仁到崇德路段。东澳到南澳路段呢，它的里程数是 113.5 到 123.4 K 这个路段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要进行钢梁运输作业。另外154.7 到 165.7 K 和仁到崇德路段也同样会有这样子配合钢梁输运作业所需会进行管制。在东澳到南澳路段的部分呢，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6号这一段期间晚间的11:20他们会封闭北上车道，它的管制点是在 123.4 还有 121.8K 这里。那另外呢，在晚上的11:30到12:20会有全线封闭的一个管制，那请朋友们呢就要自己斟酌那个时间另外在和仁到崇德路段是12:30的时候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 165.7K。 另外12:50到凌晨的1:30会全线的封闭同样也是要请大家注意了就是尽量配合那个管制时间通行。当然夜间施工本来对于车辆的影响程度比较没有那么大了就是晚上可能会经过这样子施工路段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夜间的管制措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是妇女对唱Nancy Sinatra 跟爸爸 Frank Sinatra 合作的这首 Something Stupid。

0: 好，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最近在伦敦西区的剧场界哦，有一出新的音乐剧登场了哦，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好，那这出音乐剧呢，其实讲述的就是传奇歌手，刚刚也有听到他的歌声，他是 Frank Sinatra， 以他的人生故事为蓝本所创作的一出音乐剧。那这个音乐剧的幕后推手是 Frank Sinatra 的小女儿，刚刚跟他对唱的是 Nancy Sinatra， 他的小女儿叫做 Tina Sinatra， 是这出音乐剧的监制那他也非常大方的，就是让这样子的音乐剧呈现了父亲真实的样貌就是他真实的人生故事，把一般可能我们觉得名人吧，总是会要让外界是带点滤镜来看他们但是呢他把那个滤镜给拿掉了，对，就是故事完整呈现了当年 Frank Sinatra 历经事业低谷还有就是那个感情丑闻，最后又重新站起来的人生经历，把它搬上舞台这样那里面当然就是有非常非常多他经典的作品好，那我们就来听听饰演 Frank Sinatra 的这位音乐剧演员，他叫做 Harper Jackson， 他的说法。
1: It's a very human story. You see his flaws and the permission that Tina is given allows us to not sugarcoat anything, which is very, very refreshing. And eventually, over the years, he pulls himself back up. He fights and fights and fights for a role in From Here to Eternity, which the director was very reluctant to give him. And then he won an Oscar for it. And then he becomes the Frank Sinatra that we all know and love.

这位男演员Harper Jackson、就讲到说呢，在这出音乐剧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歌王他的他的缺陷，对，他用 flaw 这个词啊、哦、，flaw， flaw 本来是指裂缝啦，哦，裂痕，那当然用在形容人身上，就是指这个人的缺点哦，那。他也觉得很感激，就是 Tina 就是刚讲到监制 Tina Sinatra 同意他们可以不去刻意粉饰任何的事情。好，粉饰他用的是 sugarcoat， 那 sugarcoat 本来指的就是糖衣嘛，我们讲糖衣就是把食品的外观弄得更美化，然后或者是说用糖衣包裹的东西你吃起来就是甜甜的、哦、对，就是让它口感更好这样子，那它这边呢我们就会把它翻成是粉饰、哦、sugarcoat sugarcoat sugarcoat， 所以呢整个音乐剧让人看起来就会有那种 refreshing 的感觉， refreshing 就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好，那它的拼法是 refreshing， refreshing。 在 Frank Sinatra 成名之后呢，其实他是有历经一段应该算是感情风波的，对对对，

好，先前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现在只有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这边内侧施工封闭还在进行。好，今天经过 LOHUS 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狸猫山没有出现，主要是因为他请假，所以我们就明天下午的1点准时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 134.7 公里过了苗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0到1公里关渡大桥往八里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国庆大会一样活动，10月初六下晡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少年的安怎？拉起真爽哦，是不是真快乐啊？
5: 真爽的啊！
6: 老师，嗨啊啦！小明在变爽，话个大细声，讲巴肚疼，而且放尿有血，已经送到病院去啊！
7: 王小明，你长期绑着K汤面，你的膀胱害气啊，要进行人工的膀胱手术。
8: 奈安呢？
9: 高尿放尿有血唔通来，K掉膀。

0: 光算袂好，珍惜咱的青春，办客做回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1: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2: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3: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2: 有一种好，叫做
4: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2: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5: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2: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以及今天加入联播行列的 FM101.3 宜兰分台。乡亲朋友，大家午安快乐。我们呢，今天如此美好节目呢，要陪伴大家度过三个小时美好时刻，让大家呢可以在放了这么多天的连续假期之后呢，好好的收心一下。现在如果你还在工作还在开车的朋友，是不是觉得今天真的很不像礼拜二，像是礼拜一的这种感觉？如果有的话呢，那你没错，大家都一样的心情。但是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分说今天是礼拜一还是礼拜日，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小心驾驶，聚精会神，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浪吧浪浪浪浪浪123，欢迎大家都咖喱用。来，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首先我们来看国道五号。好，我们今天呢依然还用亲朋友，南永得贵朋友吼。这个如果你现在要回台北啊，现在在北上的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目前的平均速率是低于40公里。爱注意哦，头城路段的话呢是正常的车速，请继续保持。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好的，国道五号讲完了。那如果是国道一号的话呢，在南下的圆山交流道附近，以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都是车多速缓。尤其西武高架北上这边呢，均速甚至会掉到20以下哦。为什么会这么塞呢？要麻烦所有的朋友呢告诉我们，为什么这里啊环北出口前红色紫色嘎嘎做几会，那现在车阵尾端呢大概就是在五股转接到这边。国道三号方面呢，目前北部地区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顺畅的，好，请继续维持下去就对了。快速公路台62、台64、台65、台66以及台68线大致上都是正常的车速。台北市的话呢，我们要先注意一下哦，今天的交通管制呢有增加了哦。昨天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安装作业架设的交通管制哦，这个是从926到现在目前还是 ING 的形态，它要一路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管制的区域呢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的全线车道封闭进行交管。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接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

这一段呢是目前的交通管制最重要的路段之一。那今天下午两点开始加入的集会游行交管呢，管制的范围就是在立法院周边，所以呢济南路一段是主要的一个路段，介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往西方向的全线车道都是纳管的，至于往东的话呢就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帮帮忙。这个是在济南路一段，介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口，往东跟往西都有不同的一个封闭，往西的话呢是全线车道，往东的话呢是内侧一线车道，当然呢也会是现场状况提早或是延后管制跟开放的时段。另外呢也扩大管制济南路一段往西与林森南路的交叉路口。一开始送上的歌曲，今天的节日也写成了一首歌，929。

929 Night to Night 就是今天的日子，苏慧伦的作品收录在他变身三部曲的最终章傻瓜专辑当中。提到这张专辑呢，他当年的同名主打歌傻瓜反而是跟整张作品比较没有那么媚曲，但是呢他就是反其道而行，毕竟当时苏慧伦靠着变身三部曲走这个搞怪路线大红大紫，所以呢主打歌选择傻瓜也算是符合当时大家的期待。那当年呢这张专辑最耐听的歌哦，有一致认同说就是这首929了，毕竟呢他本身的歌喉哦，不是属于那种飙高音爆发形态，比起那种磅礴的大类情歌，这种中版的抒情歌曲反而是他的强项之一，所以呢在诠释这种歌路的时候呢是非常适合他的风格的。4:15来注意哦，刚刚在我们台北市士林区的中山北路五段往北方向过了380号公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占用了慢车道，请后方来车要小心注意这边的车流变化哦。中山北路五段往北就是过了380号有一起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慢车道。以及呢在淡水的关渡大桥要往八里方向，桥中段的内侧车道掉落一包垃圾，公务段呢正在清除当中。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北市北投在山区道路这里哦，有一个工程，就是在东深路从登山路到全员路口，目前封闭单向车道进行作业施工，今天的进度呢是到5点撤除。如果呢是在山区的朋友要留意哦，在北投的东深路介于登山路到全员路口，目前封闭单向车道进行工程。那北分局呢也告诉大家，今天的例行性施工作业呢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双向、哦、目前全线都在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因此呢会封闭路肩，这个是双向的全线都有哦，但是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行车的动线，因为它是占用外侧路肩，时间呢持续到5点。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在北上63到60.7公里之间凤鼻尾隧道，目前在这个外侧车道进行短暂性的施工作业，也是到5点收工。台3线的五岭桥护栏的这个作业呢，他们在粉刷油漆，为了让这边的护栏 bling bling 的、哦、然后美化，所以呢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粉刷作业，时间呢也是到5点才会结束哦。以上呢这个都是我们北分局非常贴心补充今天的例行性施工作业，都是持续到5点撤除。那如果说呢你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你要小心一个掉落物哦，这个是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41.6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在中内侧车道散落电缆线，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瞧一瞧看一看哦。国一南下41.6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中内侧散落电缆线，以及先前在我们的国道5号北上哦，现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车行速度缓慢，不过呢有缩小塞车的范围咯。现在啊在北上的28到26公里之间均速不到40，过了26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不过仍然还是要遵照速限行驶，不能够贪快跟抢快哦。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欧趴正常。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新竹路段是车多的。那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是单纯车多排队，目前车阵尾端呢是在五股转接到这里。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行速度缓慢。那如果是快速公路的话呢，目前大致上都是正常的车速。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的工程呢还在进行。

进行当中，从今天早上8:40到现在，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及现场摆放的交通锥。至于台北市区，今天有两个交通管制哦，在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目前范围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介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的全线车道都封闭。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这段期间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另外一个交管现场呢，是在立法院周边，在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一段，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口这一带，往东方向的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往西方向的全线车道都是纳管的。那济南路一段往西跟林森南路口呢，是后来扩大管制的路段，都请大家注意，在今晚11点之前都提早避开。那当然，路况是瞬息万变，交通管制的路况也是一样，会视现场的状况提早或是延后开放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听警广，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情报资讯。那如果说呢，要跟分享一下这个你看到的路况啊，也记得安全第一，告诉我们。通报热线0800-000-123 Elva 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

非常迷人的中低音的嗓音，在诠释情歌的时候呢，非常动人。唱快歌舞曲呢，也是十分的利落。他是萧亚轩第一张个人专辑就非常的厉害哦，展现出他个人的特色。在当时还是四小天后的时代，真的是百花齐放啊。4:24要注意哦，现在在林口高中附近齁，刚好是在仁爱路二段173号这边，车流量很大，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林口高中前面的齁，仁爱路二段173号这边车多。三重区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路口，适逢学生放学的时刻。那又有很多台大货车进进出出的，经过时呢请特别小心，尤其有大货车进出在这个路段，也适逢学生们下课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口哦。三重区的重阳路三段与中正北路的交叉路口。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5.4公里，过了大华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朋友说烟雾弥漫呢，是附近飘来的吗？还是说有状况？不管怎么样 ，anyway， 都请大家先小心通过。我们赶快来转达北区交控中心，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5.4公里，过大华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烟雾弥漫，小心你的行车视线喽。不久前在国一南下 41.6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中内侧散落的电缆线已经顺利排除。来自游鸿明的创作跟演唱，喜欢原谅别人。听完之后呢，再来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交通部公布了今年一到七月的交通事故统计，整体三十日的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8人，但是高龄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三十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它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来降低戒心，高雄有一名女子差点损失了200万元，所幸行员还有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的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钱去用骗去啦，
6: 我知啦，无啦，
5: 我不得知道骗去。像我这久有这么爱领钱吗？免领钱吧。
4: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的陵墓，还涉嫌黑吃黑用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一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

0: 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山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诚信犯嫌查缉到案。
1: 任务到此。
2: 子弹有五颗，
0: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3: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贤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五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0: 海巡署将数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还是一样，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白天各地高温在32至35度，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等内陆地区，明天还是要持续留意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午后来说，只有在各地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明天来说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年度大潮的影响之下，新北至彰化海的沿海低洼地区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在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它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来说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好好
7: 趴车
6: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7: 没有。
6: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7: 没有。
6: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7: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6: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7: 有。
6: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7: 有。
6: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7: 当然有。
6: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7: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6: 很抱歉，我也没有。好好
7: 趴车，
6: 安全停车一鞠躬。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刘尔金。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傍晚时刻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带你掌握热腾腾的交通资讯，给大家安全感，赞哦！
10: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动线。首先呢，在立法院周边济南路一段往东的方向，介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口，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往西的话呢，则是全线车道封闭进行管制。另外呢，在济南路一段往西跟林森南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扩大管制的阶段，持续到今天晚上11点，表定的时间是今晚11点，所以待会下班如果会行经济南路一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再来是总统府周边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早在9月26号的凌晨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这段期间呢，管制的区块就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这边的全线车道也是纳管的，请配合远景的

0: 指挥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在怀宁街往南的方向，介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扩大管制的区域。好，刚刚呢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二隧道里面，小心啊，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再往前50公尺又看到3台小轿车的事故，所以呢加总起来其实是5台自小客的碰撞，只是说呢两者呢相隔50公尺，都在国三北上埔顶二隧道的内侧车道，要请后方来车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的状况哦。后方已经堵到了大溪交流道这边，而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出口也有事故哦，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哦，原本在关渡大桥淡水往八里的路上，桥中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的一包垃圾。OK， 一斤清气当当吗？排除，谢谢北分局的提醒。还有在国一南下的5.4公里过大华系统交流道，还有没有看到现场烟雾弥漫呢？原本在4:23我们接到朋友的通知说他刚好行经国一南下5.4公里的外侧车道，也就是过大华系统之后看到烟雾弥漫，但目前是没有看到什么样的特殊情形。北区交控中心呢这边呢也会试着来帮忙掌握一下现场的情形。好，那如果还有看到其他的路况焦点，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通报阵容啊，0800000123.0000123。还有一个路况要麻烦朋友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的进度哦，就在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5段往北的方向，在过了380号，先前慢车道上有事故在处理，就是处理那一起公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已经有一段时间喽。李国修老师说的好哦，有一句名言，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记得？他说啊，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无量了。这个就是发挥一种非常专业、认真态度的职人精神。那当然，今天我们的那个歌颂者单元呢，也是要来符合这样的一个意境哦。所以呢，我们这个主题，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到底要跟大家讨论什么样的歌单呢？来，我们先把片头下下去。让大家可以很有这种仪式感，准备 stand by 啦。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喽，歌颂者。

0: 来，每个礼拜二的歌颂者单元就是要来跟大家以歌会友。那我们旁边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小玉来啦。
1: Hello， 大家午安呢、啊。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真的很有意思哦。不晓得小玉呢对于人一辈子唱一首歌唱到老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呢？
1: 这样的感觉哦、
0: 你会不会觉得他赚到了？
1: 你说他是指那一位歌手赚到吗？
0: 歌手本身，对，
1: 可是我
0: 想一首歌，
1: 我想说，对于歌手，如果听到粉丝朋友说，哎，我从小看你看到大，应该会觉得
0: 哦，不知道是说话哈，
1: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自己够资深，还是说自己的影响力够深远呢
0: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探讨的歌单呢，就是。一辈子唱 一首歌唱一辈子、
1: 一首歌唱了一辈子，
0: 一辈子唱一首歌，很厉害、
1: 好拗口到底。
0: 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会融会贯通了。
1: 比如说，
0: 如果我们提到金佩

0: 泰山金八点啊，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歌曲可能就是一代女皇
1: 哦，武则天、嗯、
0: 对，你看连你都会哼哼唱唱就知道了。
1: 对，我想说有的朋友会不会听到这里哎，脑袋是一片空白、哦、但是你讲到关键字、嗯、一代女皇哎，
0: 是
1: 有马上就有答案了。
0: 没错，这一首歌一辈子的宗旨就是说分享哦，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 call in 进来、嗯哦、分享歌手唱一辈子的代表作哦，譬如说你想到谁你就想到他的那首代表作
1: 哦，成名曲。
0: 嗯，然后他每次开演唱会、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表演、嗯、或者是唱尾牙、
1: 嗯、
0: 去其他国家作秀的时候呢、嗯、他都会唱这首歌，
1: 或是粉丝就是开放点歌的时候、嗯、一定这首歌出现。
0: 对，这首歌跟他就是如影随形的概念
1: 哦，
0: 完全形影不离。
1: 对，就等于说画上等号的意思。
0: 嗯，如果没有唱这首歌就好像没有看到他本尊出现那种
1: 感觉，少了一个味道。就算他发表新歌或者是他历代了一些知名歌曲，你就觉得少一位啦。
0: 对，我们今天录取五首好了，
1: 好，五首
0: 五个扣打、
1: 嗯、
0: 这个现在我就用这个铅笔把这些歌呢全部都把它写下来、
1: 哦、
0: 嗯，来符合今天这个宗旨的我们就会安排了、嗯、
1: 对，我们都有做记录的哦，大家可以想一下
0: 02-2375-1722 02-2375-1722。哇，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的哦，
1: 控的控的。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午安。
2: 喂，
1: 啊，控的机哇，
0: 千华吗？
2: 嗯，对。
1: 嗨，
0: 控的机哇，
1: 控的机哇。
0: 对，同样都是我们外县市的朋友。
1: 是呀。
0: 嗨，千华，午安啊，
2: 午安。
0: 来，今天的主题你有共鸣吗？
2: 有。
0: 哪一首歌是谁？
2: 周华健的朋友。
1: 哦，
0: 国民歌王。
1: 对，我记得在我的年代啦、嗯、就是毕业歌曲呢马上就会想到这一首歌。
0: 对，朋友一生一起走、
2: 嗯、
1: 对对。那下一句呢，千华有印象吗？突然想说被考
0: 忘记了没关系、哦、但是你知道他说朋友、
1: 那个、哎呀、啊、旋律都还有在脑海中浮现嘛，对不对？
2: 没有，
1: 哎、欸，没有，
0: 哎、欸欸，你很特别，你很神奇、欸，
1: 歌词
2: 啊，大概浮现那个歌词。
1: 哦，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你点播这一首，我们就给它安排下去了，哈。
0: 嗯，
2: 那是几点播？
1: 几点呢？问一下卡斯。
0: 我们安排在5:25，你看如何？
1: 可以吗？
2: 可以，
0: 可以哈、
1: 哦、，OK。
2: 好，谢谢，
0: 谢谢千华喽，拜拜，
2: 拜拜。
0: 啊，好可爱哦！
1: 真的，嗯、有时候他就是很直觉问我们，哎、欸、哎，他真的很像我们的好朋友，哎、欸，几点播、嗯？你给我讲啊，
0: 所以我说他送这个朋友真是恰如其分，
1: 就是没有在帮我们当外人啊，我们都是好朋友，
0: 欸、好像是家人般的。
1: 哎呀、啊，你几点播？讲啊，
0: 5:25。
1: 哎呀，人家说可以啊，可以的，绝对可以。
0: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对。
0: 绝对哦，大家可以帮我们做个见证。
1: 好，我差一分一秒都不行哦。
0: 对，非常的精准。
1: 嗯，我们卡斯会把它掐得嘟嘟啊呵。
0: 虽然说5:25之前的单元呢，可能会有一些变数、
1: 哦，
0: 因为呢，可能分局长太会讲了。
1: 哦，就是有一些重要的讯息必须要传递出去啦。
0: 但是你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如期的在5:25安排这首朋友？
1: 嗯，我们就期待一下喽。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3: Hello， 两位午安。
0: Hi Kenny，Hello。好来，你又去哪里玩了？
1: 哎、欸，
3: 哦，我刚刚台东回来啊，上礼拜，
1: 你还真的出去玩呐、啊？
0: 你真的去台东啊？
3: 我真的去台东。
1: 你为什么可以每天出去啊？好好奇、欸。
3: 每天都去啦，我上礼拜去那个60担山看那个花海。
1: 哦，这样哦，你快要环游世界，全台湾都玩透透了、欸。
3: 我今年就没有出国了。
1: 哦，你就想说打算把目标都放在台湾的景点，就是、嗯、
3: 对，
0: 支持国旅哈。
3: 对，支持国旅。
1: 不错不错，
3: 5天4夜，我只花了700块的饭店钱。
1: 哦，
0: 很棒哎、欸，
1: 很省钱呢、欸、，CP 值很高哎、
3: 欸。对啊，
0: 现在就是看谁花的最少，然后呢，可以享受最好的这个国旅的生活品质。
1: 哦，不错不错，你达标了。
3: 我住那个烟坡，每天都去泡那个三温暖，这是后面两天的时候。
1: 哦、好享受啊！那你还有计划吗？今年没剩几个月了。
3: 今年应该就没了，就这样子玩玩就好了。对、
1: OK，
0: 那我们今天来玩一下游戏哦。那一首歌唱一辈子的这个例子，你的脑海当中想到了哪些人呢？
3: 哦，动力火车啊，当啊。
0: 哦，所以当是你的这个指标啊。
3: 对啊，然后还有

0: 忠孝东路走九遍嘛，动力火车，然后还有那个，
1: 只能选一首的话，如果只能选一首，来当跟忠孝东路，你要选哪一则？
0: 当好了，那个《还珠格格》的那个片头曲嘛，
2: 那你要啊一下吗？

0: 现在还是车多吗？
1: 对，当然是车多，因为刚好放学时间，然后他那个行人的绿灯秒数好像有延长，变得整个人爱路都车子好多，双向都是。嗯，
0: 好，那我们来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把这个号志灯给他调校回来哦。
1: OK， 他好像就是有，好像就是也不是故障，可能是刻意的，有去把那个行人秒数加长，
0: 有意而为之就对了。
1: 对，哦、
0: OK，OK、okay, okay。好，谢谢 Kenny 的补充啊，
1: 谢
2: 谢，
0: 谢谢，拜拜。来，我们接了两通电话了。嗯，好，现在呢也有两个路况排除了。
2: 哎，有好消息！
0: 在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出口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说排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二隧道里面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还有再加上前方50公尺处的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通通都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大约1公里，请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小心开车哦。这个大溪到埔顶一隧道目前车多的原因是受到原先埔顶二隧道里面的事故造成的，但刚刚4:46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3: 立后立后两位好。
2: 午安啊，洪大哥。
0: 洪大哥你好。哦，每次的常客耶，这个主题你也是有把握的对不对？
3: 有
2: 哦，这个口气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哦，
0: 下战帖的概念了哈。嗯，来，你要说哪一位？
3: 我们阿孙啊，小玉，他的卡塔加。
2: 哦哦，那个世贤哥哥的瓜克达。哦，居然被你听出来了，我歌声还不错听哦。
3: 对，还不错听。
2: 居然还可以听出来，
0: 我想到了，就是那个、
2: 都跑掉了、欸，
0: 就是我每天播的那个插播、啊。
2: 哎，对，我们不能那么精准的在调上，
0: 在我的推波助澜之下，你看让大家都知道你。
2: 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一个音痴。
0: 没有啦，这个是我们有意而为之。
2: 哎哎哎，大家哈，就是意思到了就好了。嗯嗯嗯，好。
3: 哎呀，真的是现在是卡塔加，王世杰的卡塔加。
2: 哎，丢，记得卡塔加替位哈。
0: 没有问题。
2: 啊、OK。
0: 好
3: ，OK，
0: 谢谢，
2: 谢谢洪大哥，
0: 谢谢，拜拜，
2: 再会，
3: 拜拜，
0: 剩下两通了，
2: 哇，这两个扣打机会，
0: 嗯，紧张了，刺激了，我们也希望宜兰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阵容 哦。
2: 今天宜兰的朋友哦，
0: 哎，南洋的各位朋友来 FM101.3 来画下几条，
2: 来来来，看到你心目中哦，静候天爱瓜是多几条，
0: 静候天，
2: 静候天啊，例如我一个朋友是台那个宜兰的人，嗯，哦，所以他每次都会加那个口音，我都觉得太可爱了。
0: 上次跟新宇在鲈鱼得水单元当中也有探讨说，哎，这个各地的口音不同，
2: 真的真的有聊到宜兰地区的朋友吗？
0: 有哇，哦，还有聊那个台中腔，
2: 哦，台中腔，
0: 哎，
2: 嘿哦，嘿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共鸣呢？
0: 好，来，我们继续的接听哦，02-2375-1722。那如果宜兰的朋友呢，想要跃跃欲试，哎，真的哦，第一次 call in，
2: 哎，不要害羞哎，欸，真的。
0: 你如果觉得说呢，我们的 call in 电话很难打，嗯，你要先检查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有打02哦。
2: 啊，对对对，因为外县市的朋友哈，我们这个游戏静候胜哈，赶快赶快当贼来胜。
0: 莫西莫西，你好。
4: Hello， 两位好。
2: 哦，
0: 哎呦，哇，这个声音真的好有，
2: 很有
0: 新同学，
2: 新同学哪类的朋友啊？很有磁性的声音。
4: 从那个米亚那边留下来的
2: 啊，留下来从一点听到现在。
0: 你可以让我猜一下吗？
4: 上次帮卢卡斯大哥那个点了一首那个谢霆锋的那一
2: 帮卢卡斯大哥，哇，大哥哎，
0: 我变大哥啦，
2: 好好笑，哦。
0: 你是冥想爸爸吗？
4: 不是我是那个板桥小林，
2: 哦，
0: 板桥小林，哦，
2: 板桥小林，
0: 哦，你好你好，
4: 第一次打电话，
2: 幸会幸会，
0: 幸会，啊，
2: 欢迎欢迎
0: 欢迎光临呐，
2: 啊，欢迎光临，来请坐。
0: 哦，原来那首霆锋的歌是你点的哦，
4: 对，
0: 真的是
4: 不小心点到，就哇哦，
0: 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看看，
2: 你们空中握个手好不好？
0: 对啊，我那时候就跟米娅说，到底是谁这么有耳光？
2: 哎呦，哦，很有 sense 哦，
0: 对啊。
4: 对，今天就当然就要点到谢霆锋的《活着 Viva》
0: ，Viva
2: Viva，
4: yeah。
2: 你那个掌会不会太响了？我说我的好朋友卡斯，刚刚人家点都没有拍手，
0: 没有。如果他是礼拜四 call in 进来的话，我可能加分加给他3倍，600。
2: 哇哇哇！你礼拜四哦 ，OK， 你先把那个时间 booking 下来。
4: Okay，
2: 礼拜四我们也有一个 call in 的活动，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我想请教一下，
4: 在潜水，
0: 你叫潜水哦？你是蜂蜜吗？
4: 蜂蜜欧欧啊，蜂蜜，
0: 蜂蜜就是说谢霆锋的歌迷，我们都称他昵称叫蜂。

0: 尼，然后就把它转成蜂蜜啦。
1: 他自己啊，你要叫我哈尼吗？
0: 哈尼，
2: 我很爱听，我很爱听谢霆锋的歌。
0: 哦，难怪，因为我想说哦，你说代表作《
2: 武生方有生》啊，嗯。对，武生方有生也是。
0: 哇，我们可以好好私下交流一下。
1: 真的耶，有 follow 卡斯的粉专吧？
0: 你可以发个私讯给我吗？
1: 你刚刚说你、我是你的哈尼。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能够点播他粤语作品的人真的是为数不多，
1: 就铁粉啊。
2: 哦，嗯，哇，对，确实有点久了。
0: 对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说。因为爱所以爱、香水、谢谢你的爱1999、这些比较通俗的国语作品，当然我们也是不排除这个当年让他在台湾非常火红的国语歌跟专辑、可是呢真的可以去确定说他的创作才华的哦，其实是这些粤语作品
1: 哦，那起始点
0: 没有问题，
2: 武生方有生好听的 KTV 必点，
0: 好，那我们明天就来安排无声房有声，然后 Viva 就是6点的第一首歌，
2: 没问题。
1: 我以为你说好，我们来月下什么时候去唱 KTV？
0: 这个我们私下来交流一下，
1: 你们在私下交流 ，OK OK。
0: 谢谢小小林，你是板桥吗？
1: 板桥小林，
0: 我也在板桥，
1: 双木林是不是？
2: 呀
1: 好好，我们把
0: okay,
1: 把你的名字记住。谢谢哦，
0: 谢谢小林，
1: 拜拜
0: 拜拜。有没有我们 Jane 邓紫棋的粉丝呢？
1: 赶快来跟我见面，赶快跟我认亲。
0: 所以我也是很好奇哦，如果提到邓紫棋的作品，你觉得她哪一首歌可以唱一辈子？
1: 啊，你问我这个人，我真的很难。你算德华或是霆锋要唱一辈子的一首歌，你很难挑吧？
0: 刘德华，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说《忘情水》嘛。
1: 好，我在想冰雨、欸，
0: 没有，冰雨还是在《谢谢你的爱》后面
1: 哦。
0: 那个排名是有研究过的
1: 哦，
0: 有考据过的。
1: 我就不是很忠实的德粉，好，我去忏悔一下，
0: 没有关系，
1: 你自己主持哈。
0: 那我觉得邓紫棋有蛮多首可以列入这样的标准的耶，
1: 很多哎、欸，因为毕竟他换过那个
0: 唱片公司。
1: 对，我听到前东家之前的创作，还是说后来他每一首都亲自作词作曲，我觉得都对他来说有不同的意义。
0: 对啊，對啊，可能有些人会说是泡沫。光年之外、还是说爱你，
1: 或是他的粤语作品，对啊，其实我都觉得很让人家抉择，很难选出来，
0: 有选择性障碍，真的没办法。
1: 对啊，或是睡公主啊，他更年轻，对，更年轻，对，他确实十几岁的时候创作的作品，我都觉得哇，我当年在干嘛？还在妈妈扎扣的时期。
0: 他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1: 他就是在一直不断的突破自我，我觉得这一部分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0: 好的，说到这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些底子哦，就是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么多，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歌手他一辈子唱一首歌的代表作？我们刚刚一开始有举例说，像金佩珊、金八点，他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八点档的歌曲，那一代女皇是最红的，
1: 是
0: 啊。如果提到高胜美的话呢？
1: 天哪，
0: 天哪，这个答案就交给大家咯，
1: 赶快来看下一位朋友，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3: 莫
1: 西
3: 莫
0: 西，进
3: 来。
0: 哎，一张大大，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明明就很熟了，对不对？
1: 还在那边装客气、
0: 啊，不要跟我客套啦。
1: get 都不行啊。
0: 今天的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灵感呢？
3: 导游啊，那个像那个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啊。
0: 哦，对，就是真的。这是他的成名作，
3: 然后那个高明俊的《谁说我不在乎》
1: 啊、哦，高明俊对耶，
0: 你举的例子都蛮好的，
3: 这个
0: 还有吗？那孙耀威跟高明俊今天如果要硬要 PK 的话，你比较想要听哪一位呢？
3: 我还是喜欢孙耀威多一点，
0: 真的哈、
1: 哦，那个喜好分明啊。
0: 我替小公主谢谢你啊！
1: 啊，对对对，小公主也是耀威的粉丝，
0: 对，非常铁的那一种，完全没有办法转移他的那个目标，
1: 割爱哈，没办法。
0: 对啊，好，谢谢一张大大
1: 了哈，
3: 谢谢，
0: 拜拜。好的，我们今天的歌单已经满载而归了，
1: 五首了吗？
0: 五首了，
1: 哇，满满的安排。
0: 对啊，那像刚刚一张大大提到了高明君那首歌，也会在明天的时间安排。
1: 好的，谁说我不在乎？
0: 还有板桥小林刚刚那首《无声房有声》
1: 哦，
0: 我们都记得了，
1: 绝对要安排下来的。
0: 是的，大概拼搏照哟。哦，那时间很快就要到5点钟了，
1: 不到30秒，我要说拜拜了。
0: 对啊，我们后天见哦，小玉。
1: Okay。

0: 拜拜，
1: 谢谢小玉这20分钟的陪伴。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迎接5点钟的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告诉大家最新的路况资讯。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哎，
1: 即时生活化，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高情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 128.7 公里过苗栗内线车道掉落的冷气已经排除。南下295到296公里之间，麻豆站备跑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 340.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壁车弯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稍早在南下356.2公里关庙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 7.1 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2: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5: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4: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

0: 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哎。
1: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0: 耶，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2: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锾结案。以上。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Lucas 和你罗卡孙，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1: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来注意一下路况哦。现在呢，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西行线的 7.1 公里自强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要特别注意一下这边的车辆哦，是几台车的碰撞，也欢迎大家补充告诉我们哦。只知道说呢，台62线西行线 7.1 公里准备要进入自强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再来，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这个施工还在持续运作着。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都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多，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不久前在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5段往北方向过380号的这个公车跟自用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

0: 嘹亮的歌声，大家的回忆，来自动力火车的当。5:11，现在要注意的路况呢，其实是在台北市的几个交管路段哦。首先呢，就是在立法院周边的济南路一段往西，跟林森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呢济南路一段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一带往东方向的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往西方向的全线车道都是封闭。那管制的时间呢，预计到今天晚上11点，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如果现在下班的时段，你回家的路上会经过济南路一段，一定要特别避开。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总统府周边，为了国庆大会的这个活动可以呢顺利的进行，所以呢要将这个 LED 主题视讯墙哦提前的架设完毕。这个交通管制呢，早在9月26号凌晨就开始进行哦，现在还是持续封闭凯达格兰大道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的全线车道。另外呢，在怀宁街往南的方向，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封闭管制，都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打诈台北队，今天来报队的就是我们南港队，隆重欢迎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的大家长洪汉洲分局长亲临火线，好到现场了来进行这个宣导。分局长你好。
4: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港分局长洪汉洲。
0: 是我们今天分局长呢要教大家、哦、如何去辨别爱情诈骗，有一些关键字眼、哦、那针对现在的这个假爱情诈骗，分局长您怎么看呢？
4: 好，那我先讲、哦、我们先简单的两种类型、
0: 嗯、
4: 用年龄来分。第一种是年纪比较大，教育程度比较高、嗯、然后专门挑那个退休的年纪比较大的。那第二种是比较年轻的，我们现在讲那种年纪比较大，他有一些关键字包含这个哦，比如说联合国，
0: 嗯，
4: 红十字会或者 NGO 这种哈、哦，然后用海外义务救援的医生，
0: 嗯，
4: 这种名义，好、哦，那锁定那些比较年纪比较大、退休的一些比较那个教授啊等等这些哈、哦，然后用类似像深明大义、
0: 哦、
4: 为世人奉献。来交男女朋友，
0: 好，
4: 这是第一种，又是年纪比较大。那第二种，针对年纪比较轻的，他会类似用一些比较，就是比较漂亮的高颜值的照片。

0: 照片，甚至于会有一些私密的情色照片或者是影片来吸引你
1: 哦。
0: 然后吸引你之后呢，他不是用诈骗，他是用恐吓方式，
1: 恐吓
0: 把钱汇给他这样。
1: 嗯，
0: 好，所以以年龄来分，简单来讲，大概就是这两种这样。
1: 嗯 ，OK， 所以呢，不管是黄昏之恋，还是说呢，我们年轻人的这种甜蜜的恋情，你如果是在网络上交朋友或者是谈恋爱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可能有一些套路，我们要去避开。像今天分局长呢，就要告诉大家一些注意的事项，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如果遇到耐的这种所谓的爱情诈骗要怎么办呢？我们第一步，你如果确定是这一种，第一步请立即停止汇款，
1: 嗯，
0: 然后完整保持奈的对话记录，还有对方的一些汇款账号还有转账的明细，然后我们就立刻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通报，
1: 嗯，
0: 或者跟警方报案。那交友软体加奈的这种诈骗哦，是目前最常被用的所谓的感情诈骗的套路
1: 哦，所以在使用 LINE 的朋友要特别
0: 对，要特别注意哦。那诈骗集团往往在交友软体上会初步先给你搭讪，
1: 嗯，
0: 然后再以各种理由引导你到 LINE 去私聊，借此拉高各种互动的频率，还有避开一些平台的监控。
1: 嗯，把你引流到这个 LINE 去私聊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以下的情境。这以下这五种套路，我们今天呢也是要帮大家来把关。
0: 对，你一定要特别记得有五种情形。第一种套路叫做投资诱惑，也就是假投资最大宗的，
1: 嗯，
0: 这个就是爱情转成投资诈骗的。
1: 是，
0: 那他怎么弄呢？诈骗集团会自称，我们常听到一些投资老师，
1: 嗯，
0: 或者是一些金融从业者，那声称在平台里面声称有内线能代单获利，
1: 嗯，
0: 那你的诈骗手法中最经典的就是传送一些，比如说伪造的一些盈利的截图或者一些 K 线分析，先让你小额的金额来试水，好，真，而且他现在很厉害哦，以前是一毛钱都不给你，现在要给你出一点金，
1: 蝇头小利给你，
0: 对，然后现金拿给你哦，
1: 嗯，
0: 好，那但是这现金拿给你，这个其实那个也是被害人用另外一个被害人把现金拿给另外一个被害人，
1: 哦，只是转移而已，
0: 啊，但是他是被害人是真的有拿到现金，我们叫出金的哦，嗯，
1: 是，
0: 目前是转成这样，然后等你加码大额之后，开始就封锁，
1: 哇，
0: 好，哦，所以我们要切记哦，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都是诈骗。你可以想象从爱情转到投资，
1: 嗯，
0: 非常跳痛啊。
1: 对啊，两者相差太大了，但是诈骗集团就是会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来进行行骗。
0: 对，那第二种套路就是属于关心问候养鱼设陷阱型的，
1: 比较属于软性的。
0: 对对，这个是透过每日的这个嘘寒问暖，然后填补情感的这个空缺，这是那感情诈骗最耗时间而且最有效的一招
1: 哦。
0: 好，那对方通常会盗用他人的照片或者人设，让你误以为对象既真实又体贴，
1: 嗯，
0: 这正是交友软体诈骗的套路之一。这样
1: 哦，这很重要。他每天照三餐跟你嘘寒问暖，传送贴图问你说吃饱了没啊，你这假日要去哪里玩吗？就好像朋友的口吻去跟你关心，
0: 对对对，
1: 但其实他是别有目的。
0: 是是。
1: 嗯，
0: 那第三种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年轻人。我刚刚讲的年轻人，他会用私密照的色情诈骗，这个是属于恐吓威胁的。就聊到情色话题的时候，对方会先传一些他传他的私密照给你，
1: 嗯，
0: 但是这个是合成的啦，
1: 哦，
0: 而且他还可以用 AI 哦动画的私密照给，嗯，私密的影片给你看，
1: 嗯，
0: 然后这是要怎么做呢？他诱使你也要传一段给他。
1: 可是以示公平，
0: 对，可是你传的是真的，
1: 你传的是你本人的，可是他一开始传给你的，他不是他本人的影片啊，
0: 不是不是不是，欸，然后你一旦传了你的真实的私密照之后，
1: 嗯，
0: 就沦为把柄，遭到威胁，要求你汇款，你不汇款的话，就公诸于这整个一些社群软体，这样
1: 他想说逮到机会了，
0: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类型比较像是恐吓的那种类型，
1: 嗯，
0: 所以那诈骗没你账号都属于此类哦，请一定要记住哦，切勿回传任何的私密影像，
1: 嗯，
0: 或私密的影像照片哦。如果照偷拍或者外流到群组哦，你是可以求偿，
1: 嗯，
0: 而且我们很多偷拍上传的群组的一些案例哦，都是发生这种类型，
1: 嗯，哦。不管是动态的影片也好，还是静态的照片，你千千万万不要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私密处传送给对方，不管对方跟你再怎么好，你都不要去，
0: 是
1: 因为这很危险。
0: 对对对，嗯，会被人家拿来把柄恐吓你。
1: 哎，
0: 那第四种套路就是借钱，

0: 叫做借钱诈骗跟急难救助，这个我们有一个俗称叫做火山孝子心。
1: 哦，火山孝子心哈、哦。
0: 好，那这种呢，他是认识一段时间之后，以父母亲生病了，
1: 嗯，
0: 好，或者是说离婚要带小孩很可怜呐、啊
1: 嗯，
0: 或者周转不灵啊等剧本来博取同情借款，得手之后呢，借完钱之后呢，就封锁你。
1: 哦
0: 哦，这是感情套路、诈骗套路中也常见的一种。变体型的，
1: 缔造一种悲情的情境，
0: 对对对，哦，
1: 让你可以产生同情心。
0: 对 对, 对，
1: 因为毕竟台湾人很有同理心，看到对方有这样的一个遭遇，可能会觉得说，觉得很舍不得，或者想要帮忙他。可是你一帮之下呢，很可能你的所有的这个储款，哦，全部都已经给对方了。
0: 没错。那第五种的话，就是甜言蜜语、论及婚嫁这种类型，哦，是以结婚哦，不是交朋友，以结婚为前提的这种交往啊，诱使你不断投入金钱。经营感情，
1: 嗯，
0: 然后再叫你去买房子、买车或者办签证等名义要钱，
1: 啊，
0: 这是属于典型的爱情诈欺的一种套路了。
1: 就画大饼，好像营造出未来的憧憬是多么的美好。
0: 对，哦，以结婚为前提这样。
1: 哎，以这个论及婚嫁为前提，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有遇到类似的这些手法。哦，你第一时间呢就要跟165反诈骗专线做咨询联系啊。
0: 对，因为165那边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些手法，他们是最先得到这个讯息的，所以如果民众有任何觉得怪怪的，好像可能会被骗哦，
1: 嗯，
0: 真的165打过去，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帮你说明说，哎，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或者是这已经流行很久了，那他是怎么骗的。
1: 对，如果你定期呢也有上去这个打诈仪表板去浏览的话呢，其实对自己这个反诈的资讯也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没错，打诈仪表板也是很多信息可以大家参考。
1: 嗯，我们双管齐下啊，当然呢不可不知的就是听警广也可以充实自己的反诈的这个抵抗力。
0: 是是是，没错，
1: 哦，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洪汉洲分局长在现场的这个服务，感谢您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

好，听了这么多的实际的套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作为一次次每一次的学习跟复习哦，好好的去整理一下以前呢在接收这些反诈资讯的前提，我们可以稍微厘清一下自己的思绪，因为有时候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好，我们就是让大家可以充分的去做一个自我思考的模式，就不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喽。5:23，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在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就是在我们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是全线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如此哦，全线都车多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呢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也不太好桥了，因为下桥之后接这个集贤路，集贤路呢有捷运工程，所以影响到下桥的一个车速哦。也请大家特别注意，最近很多地方都在进行捷运施工，我们待会来补充。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昌吉街到民生西路这一带呢，也是满满的车多。再来呢，就是刚刚我们林口的朋友说，现在是新增的哦，信义路99号，是因为活动的影响，这边呢也是车多回堵。林口区的信义路99号，受活动影响，目前车多。国道5号北上39.6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有汽车零件散落，小心留意。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啦，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西行线7.1公里，准备要进入自强隧道之前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谢谢北分局的回报。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九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因为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后方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的确反映在路网图上面，就是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12公里，北上12公里开始呢就非常不好行进，请大家呢斟酌行车动线哦。来欣赏国民歌王周华健的代表作《朋友》。

这首歌曲当时也是红极一时啊，毕竟呢毕业季的时候，很多呢都学生还有师长呢都会一起

0: 唱这首《朋友》。刚刚呢，在这个粉丝专线哦，也是很多朋友话瞎说，很多的歌手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一辈子的代表作，像陈雷的《花一朵后》，高明俊的《谁说我不在乎》。好，这是第二次 Q 到哦，谢谢我们凡哥的补充。胡瓜的《包青天》，哎，对耶，这首歌太红了。还有邓丽君的哦，邓丽君呢就有很多首作品。那我们阿明哦，想要的就是《我只在乎你》，这个也算是选项之一。凤飞飞的《掌声响起》也是符合这样的例子哦。好，这些呢都会把它列入名单当中。5:30哦，我们是非不是很准时啊？刚刚朋友就是5:25到现在5分钟的时间欣赏完一首歌，那路况呢也是瞬息万变，就在一首歌的时间呢，有一起事故顺利排除了，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顺利排除了哦。非常感谢北区交通中心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资讯，因为我刚刚在想说，这起事故它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导致后方急速定点，可能需要一些些时间才能够排除哦。不过目前呢，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后方的行车速度就会慢慢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圆山入口匝道，就是从松江路一上来的圆山入口匝道，哦，是从松江路上来的这个匝道上啊，看到了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车道，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北上39.6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之前有提醒大家车体零件散落，现在是内侧车道，内侧车道比较多。那中间车道朋友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哦，采取防御驾驶的概念，无论是中线还是内线车道，都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这个公里数哦。国道5号北上39.6公里，宜兰交流道前有汽车零件散落。现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还是一样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在台北市区的主要几个道路都是呈现下班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重阳大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昌吉街到民生西路一带，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哦，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就是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2: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1: 哎呦，阿嬷你真巧耶，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
2: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咯。
1: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3: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3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 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1: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6: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7: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6: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1: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6: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7: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6: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1: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二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9: 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总一个人又哭又笑。
10: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哦，最近这只秋老虎真的会咬人啊，好热好热哦，晒到身上呢会觉得痛，会觉得很难受。到底这种情形要持续多久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咯。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详细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也一样，还是属于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午后山区有零星的降雨机会，各地白天高温大约在33至36度，特别还是要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跟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紫外线还是偏强，还是有机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冷空气会比较影响的时间点大概就是在后天的晚间到大后天这段时间，会再有东北季风南下。而在海况的部分呢，在新北至彰化沿海还有澎湖的沿海地区，一些低洼的区域可能还是要留意，因为大潮的关系会有一些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去沿海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那25号台风苏力基位在日本的南方海面，往东北方向持续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祥。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听完有关天气的提醒之后呢，我们也要呼吁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你仪表板上面哦，有没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先检查一下，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在国道5号北上 39.6 宜兰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掉落满地的汽车零件，真的要小心闪避哦。那目前呢，南来北往的国道5号车流都是正常的。那原先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现在的车行速度都 OK， 都没有问题。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都呈现车多拥塞，均速低于40。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就是在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附近，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中坜到中坜转接道、林口 A 到高工局，还有圆山到内湖之间，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是好堵又堵哦。

0: 车速大概在30公里上下。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路段都是通通红色的哦，这个均速也是维持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路段呢，主要是在52到50公里之间，南下的汐五高架是从20到25公里这一段，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车距。最后呢，是国道二号东向从桃园机场端一路到大竹交流道都呈现走走停停，均速不到30，那有些时候呢会荡到20以下，就是机场端到大园这一段，包含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不好行进。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9月28号到10月4号当周，台北市教育局办理鲜奶加码活动，符合深深喝鲜奶资格的学生，除了原有每周一瓶的额度之外，也可以另外再加码一瓶鲜奶或是豆浆。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教育局为响应世界学校乳品制，加码乳品额度，让符合资格的学生一周可以兑换两瓶乳品，并表示目前深深喝鲜奶共提供38种鲜奶以及豆浆品项供学生选择，同时串联7大合作通路，包括 7, OK 超商、全家便利商店、全联福利中心、美联社、乐家康超市以及莱尔富，让学生可以依照日常生活动线就近兑换。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4: 9月28日至10月4日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符合鲜奶周报兑换资格的学幼生，可依平时兑换方式持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领取乳品，除原有每周一瓶额度外，再享有一瓶加码额度，本次活动国中学生同样适用。
3: 世界学校乳品日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目的是希望提升各界对学校乳品及儿童营养的重视。教育局也希望结合这次活动，鼓励学童将饮用乳品融入日常生活，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秀峰高中校舍改建工程历时8年正式完工，未来新的校舍共有39间普通教室、12间专科教室以及行政空间，并整建景观、停车场还有通学步道，为系指的学生打造安全、智慧且舒适的学习环境。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府近年积极投入教育经费，将年久失修校舍翻新。市长侯友宜指出，校舍安全是孩子安心学习的基础，市府持续盘点老旧校舍，依照实际需求逐步推动改建以及整建。8年前，因为考虑秀峰高中旧的仁爱楼使用年限已久，旧的中正楼有高氯离子造成钢筋外露、天花板掉落等安全疑虑，经施工单位采取拆建拆方式分阶段进行，如今本学期已经正式启用新大楼，除了设有39间普通教室、12间专科教室以及行政空间，校园内也新增45个汽车停车格位及75个机车停车格位。
5: 除了我们一笔教室有39间、有12间的专科教室以外，最重要是要把配备做到位，让孩子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利器。
1: 教育局补充，新校舍建筑延续校园五角形配置，以开放式中庭以及明亮风雨路廊串联各栋建筑，兼具采光、通风以及使用便利，外观则是以浅灰色搭配彩色金属板，呈现活泼明亮的校园风貌，期盼学生能够在此安心学习。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将在本周六盛大登场，现场集结超过20摊的特色美食，还有互动体验。晚会呢，还有长达2个小时的音浪派对，邀请浪泉乐团还有小男孩乐团轮番开唱，陪伴民众一路欢聚到夜晚。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迈入第16年，由社区营造发展成为基隆代表性的城市节庆。副市长邱佩玲表示，今年除了延续社区共创精神，并透过国际交流和多元参与，让不同文化在基隆相遇。
7: 这回不仅各社区来主动参加之外，

0: 还有呢，各地方刚刚看到很棒的385是蓝洋舞蹈团带着每一个社区的伙伴们练出来的，更加上外国人来，一个从社区自发性的活动可以变成全台湾再加上全国际都来的，多么的不容易。
1: 活动包括花车游行，邀请法国、加拿大及波多黎各等国家的艺术家跨海来台参与，国门广场同步推出趣游海海市集，晚上的音浪派对则由表演团体接力演出。当天下午2点到5点，游行路线周边将实施封路及相关交通管制，请民众留意并提前改道。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基隆市卫生局表示，101家社区友善药局依照各自专业还有服务量能，提供高龄友善、血压量测、失智友善以及用药整合、送药还有长者关怀到府多元服务。一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1: 基隆市卫生局表示，101家社区友善药局依照各自的专业和服务量能，提供血压量测、失智友善以及用药整合、送药、长者关怀到府等多元服务。局长张贤正说，
3: 所以我们进去不再只是领药做药物的咨询，我们可能做药物的整合，可能有一些长辈年纪比较大，有一些轻微的失智，他们提供好的照顾，有些人可能进去量血压做保健，有些人年纪大了不知道要评估自己长者量六力，结果去药局问了，有些药局也帮我们做长者量六力的这个帮忙。我们
1: 卫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和药师工会和社区药局合作，串联健康促进、高龄友善以及用药安全等资源，让市民在熟悉的社区就能获得便利、安心又专业的健康支持，强化社区健康网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北市有一名黄姓男子，因为不满女儿疑似偷窃物品，要求女儿悬挂写满小偷、畜生等不雅字眼的看板，当街游行示众，引发社会哗然。由于黄姓男子违反保护令内容，目前已经由警方带回侦讯，受害女童也由社工紧急安置。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畜生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4: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2: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5: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现在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已经呈现走走停停，这部分呢主要原因是受到先前 21.3 公里的内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回堵4公里。不过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就刚好在一分钟前事故排除了，后方回堵4公里，而且这边的平均速率呢甚至是开不到20公里，待会呢这边的车行速度应该就会慢慢提升，不至于说整个都红到发紫。这是其一，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再来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也是这一波的车潮，这个时速呢现在也是降到30公里左右。北上的话呢，新竹路段96到94公里之间，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街道、林口到高工局沿线这边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只有30啷当而已。然后呢，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也是好堵又堵，均速20啷当而已，这边更塞了，因为开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

每天下班的老状况，下班车多，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均速也是在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52到50.5公里也是不好走。国道3号的话呢，

外侧车道这边，是国道二号西向六公里大竹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但是这个施工呢，还是在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运作，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在施作哦。原先呢，在北上 39.6 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掉落的汽车零件，平林行工中心呢在刚刚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至于台北市区的话呢，又更新一波哦，像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也出现排队的车阵，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一段，这个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至于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就是圆山路段这边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昌吉街到民生西路这一带，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往南的话呢，也是全线车多，乐业街一直到福和桥这一段，以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车多速缓。交通管制呢，你不可不知的，在我们立法院周边济南路一段，这边要提醒大家，往东往西都各有封闭车道的不同之处。这边就是介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口的济南路一段，往东方向的内侧一线车道，往西的全线车道都是封闭。那扩大管制的路段呢，是济南路一段往西跟林森南路的交叉路口，持续到今晚11点。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它的游行路线会在今晚7点15分出发，预计是今晚7点15分出发。我们先了解一下路线图，就知道说到时候我们要如何避开车潮以及交管的路段。它会从济南路一段出发，到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到青岛东路、林森南路、济南路一段，一直到立法院群贤楼前面。这个是今晚7点15分出发哦，预计的这个游行路线，大家心里有个底就可以。那现在呢，目前还没有启动游行机制，我们先注意交通管制就可以哦。至于总统府周边这边的状况呢，它是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介于重庆南路一段到怀宁街的这个全线车道。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介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好，那如果是新北市的下班车多路段呢，就集中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显而易见的，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了，西行线中和到板桥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北上的新庄二出口也是车多多。桃园的朋友，我们现在要来注意的是捷运绿线的施工工程，在哪里？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上，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会在道路中央设置施工围篱，一直到10月26号为止。这边在进行捷运绿线的施工，所以提醒桃园区中正路上的朋友要先避开哦。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小心通过，因为它会在和平路到桃园街口这一段的道路中央设置捷运施工的围篱。那我们就依序的往北来看看，说最近的捷运施工路段分布在哪里。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也是工区现场。那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一个关键字，俊宝路。
俊兴街、三俊街。好，只要是跟俊有关的，我们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大家记得吗？有备无患哦。如果说呢，您刚好是往来树林跟新庄两地的朋友，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分流措施。毕竟这个捷运施工，它要到2029。

2029年才会结束哦，工期进度蛮长的。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现场是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这边已经开始道路倒数阶段了，它从前年11月开始进行到明年的5月20号，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提醒大家哦，这个机车道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封闭的是双向的汽车快车道，我们可以利用丽人地下道或者是中山地下道。那这两个地下道我们外地来的朋友要如何去辨别到底要走哪一条呢？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判断哦，如果你是靠近树林火车站前站附近，或是整个我们传统名义上面的树林市区，我们就走丽人地下道会比较便利。那如果说你是比较靠近三家或者是南树林火车站的区域范围，我们就改由中山地下道来行驶，毕竟这两个地下道相距大概2公里哦，让大家可以做好判断哦。这个是目前新北市的捷运施工，主要是在树林这边。台北市的话呢，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南环段的施工，跟木栅路三段可以一起来看待哦。木栅路三段的施工范围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就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东环段的捷运施工是在大直乐群二路上，介于直福路到敬业四路口，一定要依照交委指示通行，这个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好，那接下来这个施工呢，跟捷运工程没有关系，它是台电的长期施工哦，要注意哦。它是在台北市内湖区永保街双向，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口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台电的施工作业，预计呢持续到明年的1月3号，明年的1月3号才会撤除。那我们就一口气把长期施工给讲完啦哦，这个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哦，这段期间请驾驶朋友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目前封闭主线道施工，那持续到2029年10月23号，这是目前为止接到最长工期进度的长期施工路段。好了，讲完了，接着呢是即时路况哦。这个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50.1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小心啊，有一位行人误闯上来，走在内侧车道，他现在走在内侧车道哦，这是国一北上 50.1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我们来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您经过时呢更要注意跟小心，因为他是走在内侧车道啊，很危险哦。国道三号南下20公里已经过了福德隧道了哦，外侧车道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就在国三南下20公里的外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北上的国道三号也有事故哦，在指标44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中外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所以国三南下20公里跟北上的44公里都有事故，都请大家要留心。待会呢，迎接6点钟的整点对时，继续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时光，我们待会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稍早在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前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向在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清水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掉落的角铁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3: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2: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3: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2: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3: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4: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梁妈妈，
6: 嘿，
5: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6: 哎呦，我上个月哦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5: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6: 对呀，
5: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6: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5: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顾。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6: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7: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临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8: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很准时的时间，六点过七分，六点零七分，继续回到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时光。先给你提醒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50.1公里哦，桃园交流道前，现在呢，远景已经抵达现场，在处理这个行人误闯的情形，哦，真的很危险。他刚刚呢，就坐在这个内侧车道，哦，靠近内侧路肩的中央分隔柱上。目前远景呢，启动交围，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速度管理很重要，要小心注意哦。这个内侧车道目前暂时进行交围，为了让这个行人哦好好的上车，目前警方呢在现场处理。就在国一北上50.1公里，警车已经到达现场了。很多朋友打来关心，谢谢大家的热情哦，帮忙大家哦把关这个路况哦。那现在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记得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那在国三南下58.7公里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是国三南下58.7公里的内侧事故。而在国三北上44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中外侧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8.4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据报中外侧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都已经转达北区交控跟国道远景来处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封闭内侧的施工还是持续运作着，提醒大家要特别留心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跟交通锥，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新北市林口区忠孝路往东跟民族路的交叉口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这是自小客自撞的情形。好，我们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这是在林口区的忠孝路往东与民族路的交叉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就在内侧车道发生。国道二号的话呢，目前西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客车抛锚锈斗，已经有一段时间喽。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跟进度，处理的情形到哪里了呢？是脱掉还是说已经排除？这都有可能。路况是瞬息万变，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的神队友啦。啊，神队友的通报专线就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百零威。还有这个国一北上圆山。就是这个松江路的入口匝道上来，有看到抛锚车在外侧车道，它是在松江路的入口匝道上北上的圆山这里，外侧车道有抛锚车。路况后续消息，哦，这个是国一北上50.1公里，刚刚还在讲说桃园交流道前有一位行人误闯，走在内侧车道，北区交通中心捎来好消息。

现场已经排除咯。好，那警方呢就即将要离开，所以北区交控中心说这个状况排除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忙，很多朋友都打来关心齁。

0: 活着就是快乐，平安就是幸福，活着 Viva， 这是我们板桥小林新朋友选播的霆锋歌曲。6:14哦，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 38.4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的中外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也有朋友说国道二号东向 5.8 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导致后方车速极为缓慢。的确啊，从路网图上面看到的是红到发紫，紫掉发亮啊，回堵到机场端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目前哦，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直到大竹交流道之间，红到发紫哦，平均速率都开不到20公里，也连带影响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的车流表现。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斟酌行车动线哦。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来，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非常开心，线上要连线的单位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分队，我们请到的是吴任伟小队长加入我们的行列。小队长你好。
3: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1: 我们都知道说新店分局的辖区非常的广阔，那我们今天呢 focus 的焦点头一个呢先摆在我们新店辖区的台九线北宜公路。我们今天一开始先针对速度管理区间测速来做一个提醒跟相关的注意事项，这方面呢就要麻烦小队长咯。
0: 是，那我们新店区辖内的台九线北宜公路是台北往来宜兰重要道路，但因为该路段常有车辆不耐久候或是违规竞速，常常跨线行驶到对向车道，导致交通事故频传，这些都是与速度有关的，也因此造成一般用路人心理压力，甚至不愿行驶，大幅降低替代国道五号的这个功能。所以呢，我们配合交通部推动速度管理与科技执法政策，在这个路段实施区间测速执法措施，设定的目的呢是要鼓励驾驶人遵守速限行驶，来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然后另外在此呼吁各位朋友，区间测速执法我们绝对不是以处罚为目的，而是为了提醒用路人遵守法规，培养正确的用路习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的心态。区间测速呢虽然可以有效降低肇事率，但是行驶于山路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小心驾驶，才能省荷包又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哦。
1: 没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今天呢先讲这个速度管理的重要性质。好，我们先请小队长稍等一下目前这个高速公路局的路网图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可能很多朋友呢陆陆续续都从机场要回来的路上，所以导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路段这边是呈现定点哦。那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受到抛锚车的影响，就在东向 5.8 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现在呢连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也是呈现紫色的一条紫龙出现了。我们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哦。针对国道二号这边呢要提醒大家，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路段是呈现定点了，西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呈现回堵的车流，时速呢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西五高架南下北上都请大家小心注意前方的车辆行距的距离，一定要拉开掌握好，不要靠得太近，当然也不要拉得太长哦。行车的这个视线也不可马虎，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那平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也不好走，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是呈现车多拥挤。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的这个事故分别在 58.7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有两台自小客事故，北上44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这个两台自小客事故是占用了中外侧车道，的确这边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树林交流道之前，约莫在北上的 47.5 公里开始就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况哦。目前事故还在处理中。那国三南下南港到福德隧道这边呢车流量也是蛮大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之前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的事故影响，这个事故呢早在整点的时候就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消化速度挺慢的，几乎是消化不良。大家辛苦啊这个国三南下南港到福德隧道之间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不到30公里。好，我们讲完了北宜公路的速度管理区间测速的相关注意事项之后呢，最后呢针对这个市区道路容易肇事的路段来进行这个强化执法的作为，有哪些要跟大家分享的焦点呢小队长？
0: 是，那我们政府机关透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针对事故率高的重点路段全面推动三一政策。所谓的三一政策就是针对执法、教育、工程这三个方面来推动，那其中科技执法与大执法专案呢是目前最具及时矫正效果的手段。那根据警察局相关统计数据，一肇事路段在强化执法之后呢，这个事故

0: 量啊也有明显的下降，其中包含那个路口不停让行人哈，这个是政策是为重中之重的哈。那闯红灯、不依标示标线号志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违规停车等违规太阳哈，这些都是在我们强化执法之后，事故量有明显的下降。那再来，除了固定的科技执法外哈，我们还会不定期针对这个尖峰时段，或是这个特定季节启动大执法，比如说这九月份交通安全月哈，我们原警会提高巡逻密度，设置机动测速，并针对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那有关这个无照驾驶部分哦，今年哈已经加重这个罚款哈，机车可处18,000到36,000，汽车是36,000到60,000哈，而且是当场疑似保管车辆，那车主要连坐处罚哦。那我们针对这个无照驾驶，只是强力拦截哈，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1: 今天呢，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了解到说哈，最近我们九月份交通安全月的这个相关的执法事项，哦，强化执法作为呢，要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跟分享哦，借此呢提醒大家哦，不管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说呢过马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好安全事项哦，这些相关的细节大小事，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连线到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分队吴任伟小队长哦，有系统性的脉络来跟大家一一的说明，感谢小队长喽。
0: 好，谢谢主持人哦，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来之前呢，在国道二号西向六公里，不是说有抛锚车在外侧吗？其实哦，他看错了，是在东向才对。东向的 5.8 公里外侧车道，这个客运车抛锚锈斗，导致后方车流大排长龙，而且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公里的。强烈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因为后方回堵到桃园机场端了。哦，这是国道二号目前的最新车况，受到东向 5.8 公里过大竹交流道的抛锚车影响，它的车体比较大台，哦，是大客车，哦，就是国光客运抛锚在外侧车道，所以导致整边的车速都是不到20公里，呈现车多定点。至于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包含在忠孝桥往三重、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滨江街、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忠孝西路到桂林路上方，往北要准备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流停等当中。环东大道往西方向，南港到内湖这边，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权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车流量非常大。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稳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 OK。 那其他方面，在新北市林口区忠孝路往东方向与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在内侧车道，哦，不晓得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你再帮我们追踪一下咯。国三北上44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中外侧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树林交流道之前，大概在48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红到发紫哦。所以目前国三北上树林前一直到土城路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路段，都是受事故的影响，整体的车速呢都不到20公里。还有一起事故哦，是国一南下 38.4 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哦，这是6:08分所接到的。那更早以前，这个国三南下 58.7 公里，这是两台自小客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因为待会呢就要进入到新闻时段哦，我们帮大家来了解到说现在处理的情形哦，在我讲的同时呢已经看到了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

问题：国三南下 58.7 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又新增了一个事故点哦，也是在国三上面南下 41.9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大概要紧就一个哦。国三南下 41.9 公里的外侧有事故，我们要先跟宜兰分台的好朋友说再见 ，say goodbye。待会呢，欣赏完《认识你真好》，我们就来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

0: 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6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关。
2: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朱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怡成的报道。
1: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6大施政方向。朱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3: 期待贵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朱荣泰说：“
4: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朱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兼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5: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 13.8 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一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6: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

0: 死亡的风险。
1: 十月一号，十一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保币，十二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通知。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4: 在川习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3: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郭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郭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国发会公布八月景气灯号续亮热络红灯，呈现连九红，追平2021年创下的史上最长纪录。本月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七月持平，领先及同时指标双双续升，受惠于 AI 商机大爆发，国内出口及投资动能稳健，股市强劲，经济维持稳健成长。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 3.54 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八成，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三成，来到 3.54 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5: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 7.56 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6: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5: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消基会抽验市售葱蒜及九层塔，三十件样品中有十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八成，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十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两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八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7: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 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陶瓷松。
3: 邓维中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7: 县市政府的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3: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一晨的报道。
3: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奇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0: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3: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窃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警警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9: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8: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行经鬼祟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0: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4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11: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取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4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权治安、强力扫弹、 毒枪的决心。
10: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两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原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

0: 立法决心。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4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1.9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客运抛锚，造成东向机场端到大园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2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时表示，行政院已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致辞时，首先代表政府及全国家长感谢学校午餐团膳业者的辛劳，并肯定全联会集合14个县市工会共131家学校午餐团膳业者，每天为约107万名学生送上午餐。总统指出，中小微企业撑起台湾将近八成的就业机会，而餐盒食品业更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重要大山，政府将积极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3: 这个月行政院已经通过支持以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加码投入1000亿元，就是要用更稳定的预算和资源来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到千亿停百业，成长会百工。
2: 总统表示，未来业者若要更新节能设备、导入数位管理、培养专业人才，政府将会是最坚实的后盾，希望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中美洲友邦，在转机后顺利抵达贝里斯。外交部表示，林佳龙此行将会晤政要，并实地了解双边合作成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瓜地马拉，访团历经长途飞行与转机后，终于踏上贝里斯。台湾驻贝里斯大使纪清耀陪同贝里斯外交部次长阿诺德登机迎接。对于这趟出访是否在美国过境转机，以及除了被瓜两国外是否安排顺访其他国家的问题，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指出，积极拓展双边企业商机是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完整情形将适时公布。
4: 那除了深化我们跟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邦谊之外，会进一步的去扩大跟两国之间的产业上的合作和经贸上的交流。那至于完整的出访行程内容，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对外说明。
2: 外交部表示，访团这次在贝瓜都规划举行经济合作会议，进一步扩大产业合作及经贸交流，并透过邀请美台商业协会代表参团及与在地美国商会进行交流，促成台美友邦企业三方对接，建构民主商业坚实

0: 同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

0: 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1: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彩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金广记者由全人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艺术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假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过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公务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5: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4: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6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达仁说：“
7: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6: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8: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 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0: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民众春检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业者，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停业。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2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3: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公告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2: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订行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从壁虎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壁虎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5: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4: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封闭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一北上的321公里永康交道出口有两台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后方回堵到桃园国际机场。省道台61线南下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建议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的相关施工跟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泰山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土城到树林的双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寸头跟机场端一路到大竹受到客运影响哦，这里时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台74线中部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往大里二车子多。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走来。9月29号星期二晚上的7:12，京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来自马念先和9M88。接下来3小时路况请交给我，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天气蛮好的，这几天的天气都蛮好的，有没有把握？我们讲说秋天或夏天的尾巴的这些阳光日照呢？曾沛慈跟韦礼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0: 肥华过午三回出现。
1: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曾佩慈汉为李安。路网图国道二号圳头跟机场段一路往大竹的方向后回堵定点哦，时速不到20，因为在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外侧两个车道客运抛锚在这个地方。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拉拉徐佳莹跟阿宝 and Brandy 的切割之后，是 Usher 亚瑟小子跟 Alicia Keys 的合作歌曲 My Boo。 在国道三号北上66公里过龙潭的内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灯。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受到抛锚车影响，车速是定点的，目前这一个抛锚车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过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封闭进行施工，他们是 Sam Smith 还有泰妍。 I'm not the only one。

I'm Not the Only One Sam Smith 跟泰妍的合作版本。好，待会的七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123。国道3号北上102.6公里，过了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事故，请提早改道。国三北上的102.6公里，过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好，可以提早改道，也可以走内线通行。好，用这儿朋友请参考一下喽。Super Junior。I do.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研院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生技路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台北市南港车站的隧道路段将协助疏通超过2600位的园区人员交通往返，大幅改善周边交通。吴依妮报道。
1: 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除了有中研院生医转医研究中心，还有卫福部食药署、经济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国研院生物模式中心，以及接近50间的创新育成公司进驻。过去由南港车站尖峰时段往返，需绕行约15到20分钟，因此中研院从106年起携手中央部会及地方政府推动生技路、生技隧道工程，如今顺利通车。中研

0: 院院长陈建仁说，
1: 现在在那边工作的同仁单单49家新创公司呢，就有2500多位员工，他们每次都要绕了好远的路，这一次总算让他们找到一个很顺利上班的地方。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中央跟地方能够密切合作，我们国内的尖端的生意产业就能够越来越好。
0: 生技路以隧道穿越钟南山、南接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北接南港车站，全长824公尺，可作为四分西南侧救灾及替代道路，兼具日常交通与灾害应变功能。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因为不满女儿疑似偷窃物品，要求女儿悬挂写满挂满了小偷、畜生等不雅字眼的看板，当街游行示众，引发社会哗然。由于黄姓男子违反了保护令的内容，目前已经由警方带回侦讯，受害女童由社工紧急处置。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畜生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4: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3: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吸烟伤害脑器官，为了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和国教署邀请北中南的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的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到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尤柔纯报道。
5: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呢，都是有一个
6: 张晋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7: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6: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Are you feeling me? Let's do something. Let's make a bet. Cause I better have you naked by the end of this song. 7:43:44了，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Justin Timberlake 大假设定了哈 ，Rock Your Body。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这个辅助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段到大园受到先前的事故跟抛锚车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的西行2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以望许慧欣 ，Happy。

首客语的歌曲叫做 Running。 Running 呢是讲到那个狗狗，它的狗狗叫做企拔，很可爱耶，黑色的狗狗，不过叫做企拔。企拔就是麻薯，客家麻薯的这个概念，那个反差感超可爱的。好啦，路况报给监广，0800-0001-23。

旺福我当你空气7:56。好，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还是拥塞，不到60公里的。糯米团来听到原地打转，待会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男子交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的大园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8:08，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安娜 Anna 客语专辑 Final Girl 当中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今天连线到的律师呢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我们今天透过徐慧珍律师的连线要来聊到的内容啊，是本票裁定还有强制执行。好，本票裁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强制执行。好，所以我们先来搞懂一下定义。好，律师，到底什么是本票裁定呢？然后这个我们要去申请吗？那这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吗？
1: 本票裁定呢，就是指说，就是发票人呢，他签发本票。其实我们在文具行其实都可以买得到本票啊。这个本票其实签发之后，他，比如说，他的发票的金额，然后发票的日期，然后他达到了他的法定的要件之后，这个票据就会生效，不会说是因为在文具行买的就不会生效啊。所以这个本票裁定呢，是指本票到期之后啊，发票人没有依约来付款，那这时候执票人呢就可以依据票据法第123条，向法院申请一个叫做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的一个处分啊。那我们简单的来说，本票呢本身具备这个票据的权利啊。但是如果发票人他不付款，那执票人呢不能够只凭这一张本票直接就向法院来申请要查封对方的财产。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就是必须要先取得法院的这个本票裁定的一个程序。那取得了这个裁定之后呢，才能进一步的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那要怎么申请呢？我们可以向在这个司法院呢，可以提供正式的书状。那我们递出来的这个书状就叫做申请裁定本票强制执行状。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取得日后对于发票人的财产可以进行查封拍卖的一个法律依据。
0: OK， 所以基本上本票这个东西，它就是说，发票人他没有依约付款的时候呢，好，我可以根据这个东西去申请，而不是说我拿这个本票东西就直接跟你说，你直接要把钱给我 ，no， 你还是需要经过法院的一个申请认证，然后再从这个申请认证再去做后面的强制执行状等等的一个步骤跟过程。好，所以我们要来做申请动作了，我们要跟哪一个法院来申请？然后我们除了准备本票，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1: 原则上啊，我们应该要向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来申请啊。那依据法律的规定啊，像是非讼事件法，然后跟票据法里面的规定啊，这个本票它其实上面是有一个付款地的。
0: 对。
1: 那如果有这个本票上面有签付款地，它

0: 他有写地址，比如说发票人他有写付款地的地址，
1: 啊，
0: 这时候比如说他是在他家里住桃园，桃园市什么什么地方啊，那这时候桃园地方法院他就有管辖，
1: 嗯，
0: 他就有管辖权。那如果这个付款地呢是写的台北市，那台北地方法院呢就有管辖权。那如果这个本票他没有记在付款地，他只有签名而已，那法律呢另外是以这个发票地啊，作为付款地的一个规定。
1: Okay.
0: 那基本对，那实务上呢，我们应该要先确定这个本票上面的这个付款地以及发票地以及这个法院的管辖，一定要先确认管辖以后才能够申请。
1: 嗯，
0: 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本票裁定的申请状，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票据的正本，本票的正本哦，
1: 嗯，
0: 这个正本是必须要附在这个申请状的后面，也就是说执行处他一定要看到这个本票的正本，他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裁定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本票你还是要再提供一个影本，
1: 嗯，
0: 第四个呢申请人以及相对人的基本资料，
1: 嗯，
0: 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其他法院要求要提出来的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要补正一些什么样的资料，我们就是配合法院然后提出相关的资料。那第六个呢就是缴纳这个程序的费用啊，
1: 嗯，
0: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这个本票本身必须要符合这个票据法有关于本票的形式以及应记载事项，
1: 哦，
0: 那必须要去确认这个票据权利啊是具备票据权利而不是一个无效票，必须是一个有效票，
1: 嗯，
0: 而且这个票据呢并没有因为时效消灭而受影响，所以这个整个法院它都要经过如同刚刚凯尔所说的就是要经过一个审视然后一个认证它才会做出一个本票裁定。
1: 好，所以其实你不能随便拿你自己的这个本票就去跟人家索取的原因是因为啊，如果你那个本票过期了或者是它的那个这个内容物可能有问题不符合法律规范，所以才需要先经过法院的这个裁定申请状的，我们要由法院来的你说哦，你这个有效哦，后续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去做后续的一个申请，这样子这个裁定的一个部分。那在法院接收到你的申请，我要去申请这件事情，他是会先开庭的吗？
0: 嗯，通常是不会的，这个本票裁定呢属于非讼事件啊，跟一般的这个民事诉讼上面啊要去做辩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开庭啊。
1: 嗯，
0: 那这个法院呢他收到了这个申请状之后啊，他会依照这个我们所提出来的本票还有申请的内容，嗯，来去审查这个票据是不是符合票据法第123条他申请这个裁定强制执行的相关要件。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呢通常不会通常都是不要经过这个完整的这个民事诉讼程序就能够做裁定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今天法院认为这个本票啊它是符合法律要件的，就会做出一个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
1: 嗯嗯嗯，
0: 对，那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本票裁定啊它不是一个确定的判决啊，也不是法院针对这个实体上的这个票据原因关系所做的终局判决。
1: 嗯，
0: 那所以呢如果假设发票人他可以主张说哎，这个本票被伪造变造，
1: 嗯嗯，
0: 或者是票据债权不存在，仍然可能仍然是可以提起相关的诉讼啊，或者是相关的程序来救济的。
1: 嗯哼哼，好，所以基本上申请他是说法院要来先看这个本票他有没有一个问题，所以跟开庭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过程，不一样的过程。可是呢有人就会去主张说没有啊，你那个是假的啊，那个有问题啊，不可以来这个强制执行拿到相对应的这个金额的这个付费等等之类的东西，就要特别小心。那前面我要先去做本票裁定的申请，我也走完法院的申请，我拿到了这一个文件了，那下一步会是怎么做呢？我应该不没办法直接拿这个去直接跟对方索求对方的财产吧？
0: 嗯，我们啊就是收到了这个法院核发的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我们还要等救济期间 经过。
1: Okay.
0: 然后法院呢还会核发一个叫做确定证明书。
1: 确定证明书。
0: 那我们就是拿到了一个本票裁定以及确定证明书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申请强制执行。这要另外还要再具状啊，依据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的规定啊，这个执行名义啊，包括我们所说的一般的确定的终极

0: 终局判决，以及法律相关规定可以强制执行的文书。那我们刚刚所说的本票裁定，它就是一个执行名义。那所以我们就是凭着这个执行名义，然后再去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1: 是，
0: 那这个程序就是另外一个程序，而跟本票裁定是不一样。本票裁定是本票裁定，申请到本票裁定，拿到确定证明书以后，还要另外再申请强制执行程序。那我们简单的整理一下流程呢、啊，就是说本票没有付款，这时候呢，债权人呢就可以申请本票裁定。
1: 对，
0: 那法院核发之后，我们就叫做取得可以执行的这个裁定呢、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申请强制执行。
1: 对，
0: 那强制执行的内容啊，我们就可以要求要查封或者是扣押或者是拍卖债务人的相关财产。
1: 好，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哈、哦。本票要先申请裁定，裁定完之后呢，那要确定说哦，你这个裁定好可以做，好可以做了之后呢，再去申请强制执行哈、哦。所以它的步骤是每一个步骤都要确定了。那我确定我已经走到了申请强制执行，这个本票没有问题，法院说你可以用，你可以拿来做执行。好，那我可以对债务人对他做哪些财产的执行呢？
0: 嗯哼，原则上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啊，选择适当的执行标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已经查到了说，哎，他有这个银行存款。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申请强制执行状里面，我们就可以申请扣押债务人在金融机构的相关存款。
1: 好，
0: 嗯，那如果呢，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上班，那我们就可以针对他的薪资或者是金钱的债权。
1: 嗯哼哼，
0: 那比如说依法要扣押债务人对于第三人所享有的金钱债权，
1: 是
0: 对这里就是要写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诉状里面。
1: 嗯哼哼，
0: 对。但是呢，必须要去注意法律上面还是有不得扣押或限制扣押的一个范围啊。这个就是比较细节的部分。如果真的要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可以就是请教这个法院的诉讼辅导科，或者是律师，或者是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都可以的。
1: 是。
0: 那另外呢，如果他债务人呢有不动产，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申请查封他的不动产。
1: 嗯、对，
0: 那当然后续还要经过建价，然后拍卖程序，拍卖他的债务人相关的房屋或者是土地。
1: 对，
0: 那其他呢？如果说他有车子，比如说动产或是其他的财产权啊，
1: 对，
0: 就是依据这个个案的状况啊，都可以申请查封、拍卖或者是扣押。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本票裁定呢、啊，真正的这个重要性啊，是让他哦、啊，可以让这个债权人可以进一步的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真正的实现金钱的债权。
1: 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凭据，才能让债务人来履行好、哦、他的债务的内容，要来还钱的意思。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到底这个债务人他有哪些财产，他欠我钱没有错，可是我不知道他名下有哪些财产、欸、那我还可以对他做强制执行的申请吗？
0: 嗯，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取得了就是本票裁定之后，然后再附上法院的这个确定的证明书。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到这个国税局啊，去查这个债务人的所得资料以及他的财产总归户啊。
1: OK，
0: 这个国税局他都会帮你把那个债务人的就是相关财产都列出来。当然，如果他没有财产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他有财产啊，比如说他有不动产、动产，或者是说他有车子等等之类的，这在国税局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料哦。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在执行的这个策略上面会不一样的。那如果债权人呢、啊、不知道这个债务人的财产呢、啊，可以利用法院所准许的这个程序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向国税局来调查相关的财产，再依查得的结果来申请强制执行。
1: 嗯，
0: 那通常哦，我们都会知道说，哎，这个债务人有工作，他在哪里工作什么的，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借钱啊或者是签发票据，但通常都会知道说，哎，他有没有工作，我们才愿意让他欠钱啊，然后去拿到这个本票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啊，就是针对他的薪资债权来做强制执行。
1: Okay.
0: 那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他有动产或者是不动产，就可以也

0: 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所以实务上呢，拿到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必须要找到如何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啊，
1: 嗯，
0: 往往跟这个跟取得这个本票裁定啊本身是一样重要的，不然我们只是拿到一个本票裁定啊，而不知道对方的财产啊，就非常麻烦了。
1: 对啊，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还啊，这也不是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基本上呢是先利用法律所允许的程序调查，然后要法律允许，再依所查到的内容去做相对应的可执行财产的这个裁定它相关的一个内容。那如果我申请本票裁定之后，这个债务人就是要还钱的这个人，他还真的没有钱还，那他有其他来帮助他救济的方法吗？
0: 嗯哼，如果呢，就是说债务人呢，针对他自己的这个本票签发之后啊，对方来申请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那债务人呢，他有几种这个救济的途径啊，比如说针对强制执行程序本身啊，他认为执行处啊，比如说他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啊，
1: 嗯，
0: 那有一些财产啊是他家人的财产，但是执行处却把他家人的财产啊一并就是查封或者是扣押，
1: 哦，
0: 对，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叫做异议程序，我们可以声明异议。
1: 嗯嗯。
0: 好，那如果呢，就是说，债务人啊，他已经本身已经清偿了，
1: 对，
0: 或者是说他认为这个发票人啊，他认为这个本票是伪造的、变造的，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本票债权啊，我早就还钱了啊，
1: 嗯，
0: 你还拿这个本票，因为我当时还钱的时候，这个本票没有拿回来。
1: 哦，
0: 对，然后那债权人呢，又跑去再次申请强制执行，这是有可能的。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针对这个本票债权不存在啊，这个债务人啊是可以透过这个可能是抗告或者是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啊，
1: 嗯，
0: 或者是异议人之诉啊来进行救济。
1: 嗯，
0: 那我们要具体看这个本票裁定的这个内容，还有送达的日期以及争议的这个原因来判断要如何进行，它还是有救济的方法。
1: 是，
0: 不是说对方拿了一个本票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啊我们就死局了，不是的。
1: 哦，
0: 我们还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如果债务人已经清偿了，他有转账证明，
1: 嗯，
0: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
1: 嗯，
0: 告诉法官，就是说，哎，这个钱我已经还了，所以他不能够再拿一张相同的这个本票的债权来叫我再还第二次钱，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都可以有债务人异议之诉，或者是确认本票这个债权不存在来做处理，来做救济。
1: 嗯哼哼哼哼。好，所以基本上不要只看法院允许强制执行，有可能，哦，如果你是真的已经还钱了，你有没有相关应的一个证据去回复他，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对自己债务人来做一个救济。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本票裁定还有强制执行两个大方向，最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当中，律师有怎么样子要来提醒的地方吗？
0: 其实律师在就是实务上面啊，常常碰到有这个当事人啊要求就是拿了一个本票啊，然后来希望说要做强制执行动作。
1: 对，
0: 所以我们再三要强调，这个本票本身啊是不能够来当做就是强制执行的一个程序啊，
1: 嗯嗯嗯，
0: 必须要透过我们刚刚所说的要申请本票裁定。
1: 对，
0: 要申请本票裁定，要取得法院的公文书以后，这个才叫做执行名义啊。
1: 是，
0: 那这个本票裁定啊并不是代表这个债权人啊直接拿到钱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还必须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1: 嗯，
0: 还要另外再申请一个强制执行程序，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啊。我们要透过这个债权啊把它变成现金，必须要经过强制执行程序，
1: 对，
0: 才能够查得这个债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那透过扣押、透过查封、透过拍卖的这个程序来实现我们的债权。
1: 嗯
0: 哼哼哼。那第二个呢，请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签署这个本票哈，要从这个到期日起算3年内啊，这个票据是有效的。
1: OK。
0: 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啊，就是一定要去主张这个本票的这个权利啊，
1: 嗯，
0: 一定要在有效期间之内，而且要向这个债务人来提示票据来请求付款。 千万不要等到这个票据无效之后啊，才来主张说要向对方来申请付款，因为我们实务上发现太多了，很多人拿到了这个本票，这本票都过期了，对，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当成证据，还是可以另外来打实体诉讼，但是就不是透过这个票据法来主张他的票据权利，我们只要打实体诉讼，就变成是民事诉讼程序，会比较耗时，会比较必须要去举证。就我本来凭一张本票，我就可以要求对方来付款。
1: 对。
0: 但是如果这张本票没有效了，我就要打实体诉讼，那我就要去主张说，哎，这个是借贷，我那时候钱已经付了，什么这个举证责任会比较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时效的问题，就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1: 其实很多时候法律上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时间，好，所以刚刚律师最后补充到的签署本票的到期日期哦，就假设10月1号好，这个签署本票到期了，从十月一号开始往后算3年内，那我要拿着这一个本票去跟法院来做申请，好，过了这3年之后啊，你还是可以做啦，可是你又不是走这个路线了，你要走的是民事诉讼的部分，所以民事诉讼那就比较麻烦，你可能要做更多的举证，可在那之前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借钱还钱比较方便的方式，但是请大家绝对是要记得有3年的效力期限在当中，是这样子的，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权律师再次讲到，不只讲到强制执行，它是最后面的，强制执行之前有本票，本票裁定要申请，申请之后你还要拿到什么资料，巴巴巴的，这些的步骤在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谢谢徐慧珍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解答了，律师晚安，谢谢，
0: 谢谢凯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很多时候欠钱还钱确实是一个很基础的道理，可是呢在法律的制定当中，本票的这个制度出来后，你要先本票去申请裁定，裁定完之后呢要拿到相关的确定证明书，才可以再去做强制执行的申请，好，申请之后才可以再去对这一个财产做相对应的处分。今天律师连线就讲到这样的内容，待会迎接8:30的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受到滞留锋面与台风影响，日本西到东部持续暴雨，东京都心截至9月底连续降雨34天，创下1886年统计以来最长纪录。9月日照时间只有往年的 29%， 不仅降雨量逼近历史新高，更可能导致今年上风季节延后。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的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奇亚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3: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2: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

0: 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3: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一亿余元。
2: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消基会抽验市售蒜葱及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食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成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0: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10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4: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0: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4: 县市政府的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0: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每摆好朋友带个酒菜来了，大家穷下这边边从餐趴，阿姆哥常记得饮酒唔试茶，试茶唔饮酒，做得错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让平安转户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秋暑蝉无争某藏的 EP 当中，歌曲叫做 Q， 前段时间刚发行的新 EP。 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3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有三个大型掉落物，国道1号北上的356.8公里男子叫道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10号的东向过燕巢系统外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也在施工的。台九线的草埔曾永隧道包含高架的路段呢，北上有封闭施工哦。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它是田馥甄，静脉。

都是华语流行乐，田馥甄的静默静脉之后 ，Elva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8:51。国道五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散落物，许多保利龙箱掉在这里。台六一的南下46到47公里永安前的路肩小狗跑上来。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

常置有大型的三个掉落物。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留心周围的道路情形，好，车速也要注意一下了，别超速了哈。张志成，凌晨3点钟。

张志成的经典作品凌晨三点钟。好了，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路况请报给0800000123。合唱歌曲汪佩蓉跟杜德伟，恨自由，下个小时见哦。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路段有三个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外线车道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箱掉落。国道十号东向过燕巢系统的外线施工。省道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进行施工，封闭北上车道。台六一的南下46到47公里，永安前的路肩小狗跑上来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国庆大会的施工交管，设备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依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依托咪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依托咪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依托咪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依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4: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7: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啊？
8: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以前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3: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

0: 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2: 我是郑家。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2: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林佩乔领 PK。Chill 换专辑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好啦，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晚上的9:14:15。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遭到外线有掉东西掉落物哦。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49.9到45.7三莺到树林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当中。

Mazka 的歌曲叫做 My Love, My Love, 妈乐福妈乐福 Mazka Station 当中的歌曲，9点19要20分了。国道2号的东向是8到 19.4 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国三北上的 49.9 到 45.7, 三莺到树林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 55.8 到 59.5, 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外线有掉东西，要小心避开开来哟。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国庆大会的相关架设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刚刚的那首歌曲呢，有一个很缓慢的，带有古典气味的古典风味的乐器吗？这首歌也有王若琳版本的《苹果花》。

王若琳的歌声收录在《爱的呼唤》呢，歌曲叫做《苹果花》。在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遭到外星有掉东西，请留心。好，如果你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看到呢，有一个台风上礼拜有生成哈，苏力基一步一步往日本迈进前进了。基本上呢，则根据前人的智慧跟经验。其实只要是一个台风过来，尤其是在八九月份过后秋台的出现，每个台风出来一次呢，或每一个变化的这个天气来的时候呢，诶，就越往冬天迈进，这个气温呢就会再稍稍的下降一些些。好的，目前的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了。待会准备来迎接九点半的警广新闻呢，哈。路况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朱红旗跟台北爵士大乐团合作的歌曲收录在《玫瑰玫瑰我爱你》，孤女的愿望，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六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
3: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南区交通枢纽龙潭转运站将于明天启用，届时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和桃园小巴等多元公共运输服务，未来还规划导入双层巴士营运，持续完善区域交通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龙潭转运站启用后，除了提供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服务，另外全市13区桃小巴的最后一块拼图龙潭5条桃小巴路线也将上路，并将开辟市区客运行驶国道3号往返高铁新

0: 主战，另外考量龙潭往返新北永宁客运需求，也和客运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适当时机率先全台导入双层巴士，提升尖峰载客量能。张善政市长说，
1: 转运站从9月30号开始有班车，包括河道客运、市区公车跟桃小巴，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从龙潭到新竹高铁站，将来会引进双层巴士。
0: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龙潭转运站位于大昌路二段，距离国道三号龙潭交流道仅250公尺，设有6个大客车月台，每天约有700个班次，包括7条国道客运、18条市区客运和2线免费公车，后续还会增加5条桃小巴路线，以及1条往返高铁新竹站的16路大龙竹干线，总共32条客运路线，且持桃园市民卡搭乘大龙竹干线，还享有首年免费搭乘的优惠。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演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4: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3: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彩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9:41-42 Jenny 跟 Dua Lipa 合作的歌曲收录在 Jenny 的专辑 Ruby 当中，歌曲叫 Handlebars。 好啦，我们来回归看到道路的状况哦。台65线的南下板桥一出口的内线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请留意哦。在国道2号东向18-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55.8-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国三北上49.9-45.7三莺到树林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3号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还有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355.3-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

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过通宵，连结车爆胎还往前开，非常的危险，要小心哦。国三南下过通宵，连结车爆胎持续往下开，请特别的小心。都是英文作品，它是 Ray， 歌曲叫 Escape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那个女孩》9:56。好啦，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这个礼拜今天是上第一天班，没有错吧？哈、哦，接下来只要上三天班，立刻又是放假的时间点了，对吗？明天就是小周末了，晚上7:00空中见了。关林之关姐，好个给作品，咯，水甜明晚见。

旁，无法执着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2号东向外侧两线车道现在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355.3到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北上的49.9到45.7三莺到树林外侧两线，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翔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25.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绳子掉落。台61线的八里端入口施工封闭自行车道跟人行道。台61南下0到0.2八里二入口匝道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施工。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装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咯。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10:11，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上班上课了。一切都还好吗？有很 blue 吗 ？Tuesday blue。有一些路段这边还是蛮慢的哈，在国一南下林口过后，大概是4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速度也不到40公里哦。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过后，这边呢速度上比较慢一点哦，大概在南下的43到44公里哦，这时速是不到40公里。就经过的话，这边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它施工是封闭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只剩下外线可以走，那当然速度就快不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就是阿令的歌，叫做《不管幸福来了》。

来打铃，不管幸福来了没有。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北市的话要注意一下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有管制，这边一路哦都可能到了国庆之后才会把这些管制啊给解封。那毕竟现在在整理一些像是视讯墙的架设啊，吼，就麻烦你要避开啦，好不好？台64线呢，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一个车道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4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呢，国2啊，这个是在东向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那主要是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是张震岳的歌，叫《搬家》。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一定是失败，只是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直重来也学不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仍然为清凉炎热的天气，就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局部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涨潮期间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和台湾天气也不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由柔纯报道。
2: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医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3: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2: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公路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3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4: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

0: 规则，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在范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在范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在范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1: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在范班，这个总时数是6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续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0: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八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4: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是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3: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4: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20%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25%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3: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全面升级，导入 AI 演算法，并结合 Google Map 即时路况资讯，预估到站准确率可望由目前80%提升到90%以上。记者靳杰报道。
5: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本次新旧系统转换是由客运业者逐车进行车机设定，预计十月初可全面切换。交通局表示，随着车机切换，资料陆续校正和系统运作稳定，公车到站资讯的准确度将逐步提升，而针对个别异常的班次也将持续查核处理。张新福局长说，
6: 这个 APP 啊，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到去年我们就开始要把它升级，要改版，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所有的硬体啊，全部都搞定，在11月份就可以上线。
5: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部分民众使用非官方的 App 查询公车资讯，但因这些 App 大多透过交通部的 TDX 平台取得动态资料，经确认调整，目前也能够正常取得最新资讯，且引用 TDX 资料的第三方 App 无需因为这次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升级改版。未来该局将持续掌握各管道的公车资讯，确保新系统完成切换后，提供民众更及时准确的公车动态服务。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遗属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 人因多次陈请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请，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减速协助办理，政务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四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过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吸烟伤脑伤器官，为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与国教署邀请北中南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至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记者尤若纯报道。
8: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
3: 近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9: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3: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坍塌》，他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10: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喽。哦，这边主要原因是因为啊，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有经过，要小心。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呢是全线封闭的。接下来是孙燕姿《飞瀑而下》。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飞瀑而下》。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呢，这边是在施工大竹到机场系统哦，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所以速度很慢。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哈，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待会11点贸易会诊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下狂想剧场，他们即将要在双十连假的时候登场的一出他们再制的戏剧，就是《岛上的最后的晚餐》，很有意思哦。待会听听看他们介绍的内容吧。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这边东向要请你注意一下，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哦，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好，接着要跟你讲到这边是台北市，然后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呢，这边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也要请你留意一下，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4点钟哦，管制的范围是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以及博爱路以东哦，这边要请驾驶朋友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咯。再来关心到的是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单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施工封闭轮流封闭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施工，以及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国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四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

0: 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1: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出舞台剧，然后它的时间在双十连假，所以其实这个放假时刻，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你要去看烟火，但是可能有更多的人你不可能就都去嘛，挤在那边不太舒服，所以在假期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其实我觉得看剧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今天介绍这出剧呢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然后它是一个再制的版本，好，所以搞不好可能你之前有看过。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呢，就是狂想剧场的制作人甄瑞兰。
1: Hello， 尚恩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兰。
0: 那同时呢，还有参与这次演出的巫小轩阿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鸟。
0: 好，阿鸟是因为那个姓氏，对不对？巫小轩，如果讲巫，大家一开始只用听的会以为是那个。
1: 巫师的巫、
0: 欸，但不是，其实是一个乌鸦的乌，然后这个是这部首叫什么？
1: 耳朵吗？
2: 我妈都会说，对，所以它其实是翼，对，但是通常我们就会说，就有一个耳朵这样，
0: 这个耳朵啊，就是有一个鸟，然后长了耳朵，
2: 是，
0: 所以叫阿鸟，
2: 对，就是这个姓在小时候常被开玩笑，
0: 啊、
2: 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国中的安亲班，不对，补习班老师开的玩笑，然后。当下就是大家就开始起哄说你是鸟小姐这样，然后这之后就跟着我，然后我好像没有觉得困扰，我就觉得OK， 大家如果很觉得很亲和，那我们就使用它吧，
0: 好像也不错啊。
1: 没想到跟那么久
2: 对啊，
1: 没错，应该说鸟小姐听起来好像蛮勾追的，
0: 对啊，就是一个可爱可爱的嘛，
1: 对，感觉应该是人缘不错，
0: 对，所以就跟你到现在，
2: 没错
0: ，OK， 所以其实这一次呢，带来这个剧场岛上的最后晚餐，我刚刚讲到说它是一个。再制的剧嘛，
1: 对，
0: 就是在应该2018年嘛，
1: 对呀，
0: 2018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演出了
1: 作品，对，
0: 哇，现在是这个
1: 2028年
0: 了，
1: 是
0: 哇，其实时间过很快，我现在听到2018，我都觉得其实没有很远，可人家数学一换，怎么8年就过去了？
1: 那因为有疫情偷走了我们3-4年，
0: 真的哦，对耶，
1: 那个时空的真空感的感觉，
0: 哦，难怪，我想说明明就没有很久啊，怎么就8年就过去了？
1: 对，
0: 但我想请瑞兰分享一下，因为这次应该是狂想剧场20周年，
1: 可以这么说，
0: 对，然后这个。岛上的最后晚餐再制这一出剧，因为陆陆续续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剧嘛，
1: 对啊，
0: 可是挑这一出，为什么是这一出呢？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有时候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题材找上我们啊，就是有一种好像召唤这样子，
0: 对，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作品是2006，它是在孤岭街小剧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师的梦的解析做创作，所以我们 slogan 叫创作是醒着做梦，然后呢我们其实去年有个作品它是叫妈吉吉摩亚婆，它是跟歌仔戏的创作的合作这样子，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些是跟台湾的剧作家合作当代新剧本，然后也有一些系列是跟比如说京剧

0: 语啊，或者摄影、舞蹈，就是很跨界实验的形态。但是呢，其实狂想有一个系列的作品，我觉得蛮特别的。
1: 嗯，
0: 好，那这个系列呢，我们是把它定调叫做比较是历史记忆系列。
1: 哦，
0: 那这个历史记忆系列，它其实它的脉络比较像是在2011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作品叫《逆旅》。
1: 嗯，
0: 好，就是人生如逆旅，这样。哦，那是小说，
1: 嗯，
0: 好，然后就是改编而成这样子，
2: 嗯，
0: 然后当时逆旅讨论到的是山东流亡学生，
1: 嗯哼哼，
0: 他是那个以前的澎湖713事件，
1: 嗯，
0: 好，就是白色恐怖很早期很早期对外省人白色恐怖的一个事件这样，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对狂想剧场比较了解的，或是有时候你上网去查狂想剧场，会查到非常上书，
1: 嗯哼哼，
0: 就是我们前几年邀请正式犯前辈上台说自己的故事，
1: 嗯，
0: 好，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对，
0: 那中间我们就做了岛上的最后的晚餐，
1: 嗯，
0: 好，等于是说它是介于文学口文学去改编成这个剧场，以及政治犯前辈亲自上台演自己的故事，
1: 嗯，
0: 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蛮承先启后的作品。
1: 对，
0: 它是用我们剧场很善用的一种虚构，
2: 嗯，
0: 在真实的一个故事或者是取材里面虚构，然后但是又回应到我们当代社会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在20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但是当初岛上最后晚餐，它其实是在纳豆剧场演出，
1: 对，
0: 然后其实看的人没有很多，
1: 嗯，
0: 对，但是有一种就是一种叫什么念念不忘，
2: 必有回响，
0: 就是经常有一些人聊到说，哎，你们有一个小的作品哈，那个人没有很多，四个女的演员
1: 哈
0: 一起演出，但是令人记忆很深刻，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哎，刚好在20年的时候，我们没有要弄得很大，
1: 对，
0: 我们希望就找一个觉得心里有个悬念，觉得它可以再做，
1: 嗯，
0: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刚刚讲那个历史记忆的这一块，把它重新再带到观众面前。
1: OK， 因为这个再制的版本，我其实每一次看到，比如说经典，我们重新再把它演绎过一次，因为时空背景的差异，然后加上每个人，我们人生可能这8年，比如说光是经历过疫情，
0: 对，
1: 想法或者是很多的，比如说创意等等，会不太一样。那这次把它再制过后，我蛮好奇的是，有什么样子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我是很蛮想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本戏的导演俊凯导演，
1: 对，
0: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希望他的戏都尽量不要再演。那这个是很违反我们制作人可能就跳脚，对不对？我们
1: 都不要尽量不要再演，为什么？
0: 对，我们为什么？我们希望戏一演再演。
2: 对呀，
0: 对，那为什么他希望他的戏不要再演？因为他的戏很多其实都是在思考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是需要被解决，或者是说我们当代的面临的一些处境。
1: Okay，
0: 所以当人们如果觉得这个戏很过时的时候，
2: 嗯，
0: 那这个戏其实就比较没有在意，你再演可能就找不到共鸣了。
2: 哦，
0: 对，所以有时候俊凯导演会说，他觉得说他的理想，这很违背嘛。我们当然希望哇，戏很轰动，
1: 加演呐，
0: 一演再
1: 演啊，
0: 对，心中是这样希望，但是他有一个很违背这个想法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他希望戏不要再演，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放在现在观众是还可以去感受到的。那他其中里面待会也可以请我们的演员小轩阿鸟聊更多，因为他身为演员他在角色里头的体会是更多的这样子，
2: 嗯，
0: 对，但是对我们来讲，哎，我讲到哪里了？
1: 就是他有什么差异嘛？因为他说不想再演，表示说他觉得希望问题被解决嘛。
0: 是，所以应该是说，基本上整个文本我们还是觉得说，在虽然是8年前写的，但是当时其实是根据《流麻沟15号绿岛女生分队》这本书哈，然后是取材自里面的女性政治犯，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架构。但这个架构里没有当指当事人，就是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女性，而是他们的后代的，以及他们的再下一代，
1: 对，
0: 所以刚刚我前面聊了一点点逆旅嘛，就是我们是做完逆旅之后，俊凯导演跟我就说，我们不要再做白孔议题了，好累哦，因为我们真的功课做不完。
1: 对。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当年还有逛书店的一个人类的习惯的时候，对，我们在那个书店里晃晃，然后走的时候不是都要互相问一下对方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书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对一对嘛，说，哎，我有一本要买哦。

0: 欸，我也有一本我觉得不错，欸，是哪一本就很厚的叫刘妈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然后呢是什么，它是一个口述历史，里面有很多的阿嬷的故事。
1: 对，
0: 那这些阿嬷呢，他们就是六七十岁嘛，在讲他们以前在绿岛生活，可是其中却有一位阿嬷，她不是阿嬷，少女，她没有活下来，叫施水环，她就永远活在少女的时光了，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欸，那个书当下就买了，所以应该是说整个文本的部分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没有要调整，反而就是如何让透过表演导演，还有整个制作的一个更细腻，因为演出过了嘛，
1: 对，
0: 所以几乎是原班人马，但是还有重新组合这样子，原班人马有不同的版本重新组合，但是等于是大家会把文本构作的更细腻，那比较当然差异，当然第一个是演出的场地改变，它有一些的规模会稍微调整变大一点，那再来就是说文本的部分，因为想要再符合那个阿嬷的情境，让台语的部分再增加，对，所以当初的台语的比例大概是50%左右，然后这一次就提到85%左右，
1: 很多，
0: 对，所以我们的阿鸟就很痛苦，待会可以听他聊一下语言的部分这样，但我们不担心啦，跟俊凯导演都不担心，虽然看他们很痛苦的样子，
1: 但他们会完成的，
2: 必须完成的，约都签了
1: 也不能反悔了这样所以刚刚有讲到我们主要是以比如说表演上面的呈现，我们做得更细腻，
0: 是
1: 这样子去让大家感受那个差别嘛？所以那我们就讲到阿鸟这边，你在参与这一次演出的时候，你实际投入在，比如说这个角色是姐姐嘛？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姐姐跟她在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位置，然后还有你在比如说排演的过程，然后融入戏剧的感受，对整个文本对你来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的角色叫做袁丽媛，然后她就是大姐，
1: 对，
2: 长女病很严重的一个大姐，
1: 长女病，
2: 对，其实我没有看那本书，可是我觉得在工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演过两个版本，
1: 对，
2: 然后因为这个戏其实做过三次嘛，就是加上这一次的话是三次，然后我演的是去南投的版本，然后所以其实那一次跟这一次。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其实真的就是语言，就是其实上一次我的角色大概整出戏里面大概讲5句台语吧，现在就是大概50句哦，不是
1: 哦，
0: 五百句，
2: 现在是哇，真的是80%是台语，
1: 哇塞，
2: 所以我们是有请台语言指导的
1: 哦，
2: 对
1: 对
2: 对，然后我们甚至是建构说哦，我们这一家人住在哪里，像我们就是设定我们住在三重
1: 哦，
2: 对，然后我们的腔调是北部腔之类的。全部都定调下来，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辛苦，因为我们其实戏里面有演员是台语本来就很好，可是他的腔调是南部腔
1: 哦，
2: 所以他要对抗的是他的吸反应，就是说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就他的那个肌肉习惯，就是比方说加米加，他就是说加，他不是说他就是说假，他会说四声，
1: 对，
2: 我定义是四声啦，就是他是往下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我们是北部腔，所以我们要说加，他们就要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大家都不容易
0: 哇，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
2: 是
0: 必须调整
2: 一家人
0: 的口
1: 吻，因为那个很细微，可是它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台语指导他也指导很多，比如说公视台语台的一些那个电视剧嘛，所以他觉得他常困扰部分并不是大家觉得台语好不好的这些剧组的成员，
1: 对，
0: 比较是要让大家听觉上觉得说他们是同一圈的人，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有些讲究，可是讲究里头又毕竟我们也不是语言的一个课嘛，我们还是一个戏剧的演出，它最重要还是这个角色它本身的他会说出来的话会
2: 是
0: 什么，
2: 是是
0: 是，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台语指导，然后还有导演，还有编剧，
1: 对，
0: 还有演员，他们在这里面怎么细腻的去工作每一句台词，那个就很有趣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台词，然后你光是把它念好，还有你的表演，就再把它融入进去，
2: 对，
1: 听起来就很难，哇，听起来就很难。
0: 还好我很有信心，我们四位女演员都超级赞的，演技惊人。
1: 对啊，真的很强，因为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比如说南部腔，或甚至比如宜兰腔好了，各地的腔调不一样。 对，你要把它统一起来，那真的很对抗自己的习惯哎。
0: 对，但是因为我们也希望观众来看演出的时候，并不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去、
1: 是
0: 就是去感觉到说到底台语标不标准或什么，对不对？嗯嗯

0: 对，其实还是进入到一个台湾的这样子一个看起来看似寻常的一个家庭，
1: 啊，
0: 但是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都是 一屋子的女人、嗯，没有男性的一个角色，
2: 嗯，
0: 那他 这个家他们聊的一些话题里面又透露出家里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
2: 嗯，
0: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经验，
2: 确实，
0: 好，有时候在不同，有时候你在过年的时候会，嗯，回去聊聊才发现说，哦，以前的什么阿公还是什么谁谁谁有个什么事，
2: 嗯，
0: 好啊，那个事可能千奇百怪都有，
1: 嗯嗯嗯，
0: 那等于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它就是带出了一个，就是说，哦，跟白色恐怖有关的这个 女性政治犯的这个面向的这一块，这样，
1: 嗯
0: 啊，它好像不是 主要在看他们，而是这些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什么，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问题可能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也还是有共鸣，
0: 对，
1: 就让他看到这件事。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鸟，你自己在投入这个演出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你其实也参演过之前那个版本，
2: 对对对，
1: 你自己感受上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嗯，你继续参与这个演出，你觉得那个时代的共鸣点还在吗，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2: 我觉得刚刚听瑞兰说就是俊凯有这样的期望，嗯，就是这个问题会解决，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会，啊，可是其实不可能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白色恐怖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所谓的解职这件事其实没有解完嘛，
1: 嗯，
2: 这件事还在继续中，可是还有加上这个剧本不只是这个，因为其实只谈白色恐怖是一件很硬的事情，
1: 对，嗯，
2: 他在谈的其实是就算你没有这个经验，可是你的家里面可能也会有这些互动，
1: 嗯， 嗯，
2: 然后比方说像我说那个姐姐长女病，长女病其实是一个现在很被挑出来讲的事情，
1: 嗯，
2: 然后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的主要照顾者的照顾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遗憾，有什么样的缺漏，然后所以造成下一代就是有什么样的，嗯，他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他怎么样的处理事情，
1: 嗯，
2: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复制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积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被排解，其实谈很多这些东西，
1: 对，
2: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绝对有共鸣的，
1: 嗯，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剧本它其实可以一直继续演下去，所以俊凯很抱歉，
0: 没有，应该说他的那个整个的背景是起心动念的创作背景是在那里，但是因为，嗯，为什么我们会二十年想再做，就是刚刚讲，因为政治犯前辈他们讲故事，我们也做了，
1: 对，
0: 那种很硬的啊，弄成一个法庭形式的，
1: 对，
0: 然后那种很比较抽象意念的文学啊，结合那种，也做了，哎，所以我们就觉得二十年想要回归到一个就是生活，那这个作品真的是蛮生活的，所以你不用做任何功课说，哦，我要一定要去研究什么
1: 时代背景，
0: 历史都不用，你就是进来，就算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们天天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吵架的部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做得好的比较像刚刚那个阿鸟聊到的，比如说以他的角色来讲，刚刚讲的长女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你是老大还是老二，
1: 嗯嗯，
0: 还是你是老幺，
2: 对，
1: 然后你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觉得他个性是什么吗？
2: 里面有一对姐妹嘛，我就是姐姐，里面还有一个妹妹，
0: 嗯，大家不是很喜欢聊这个吗？哦，因为我是老大，哦，所以我爸妈就什么有事情都先骂我，哦，像我是真的是老大，
2: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聊到老大就会聊一圈嘛，
1: 哦，
0: 那老二有老二的委屈啊，
1: 对，
0: 他说因为我是老二，然后都不是骂大的就是疼小的，老二好像就不受重视，就是大家有一些这种共鸣，
1: 对，
0: 哼，所以等于在这戏里面，等于光是这一对姐妹她们之间的故事，
1: 嗯，
0: 那还有这个姐妹，比如说姐姐跟妈妈的一个心结，
2: 对。
1: 好，
2: 我就是好害怕讲太多，
0: 其实
2: 很怕爆雷。对，我刚刚就讲很模糊，
0: 因为我想说，欸，如果你爆雷爆到这样，大家还是想来看的话，
2: 对，
0: 因为有时候大家也想了解更多，嗯，
1: 对
0: 对对，
1: 因为确实，欸，你说生活当中就是家庭里面每个成员他都是独立角色，
0: 嗯，
1: 他有自己的个性，当然可能以小孩来说，一定是跟成长背景、爸爸妈妈或者家庭给你什么，你会长成什么样子是有关的，
0: 嗯，
1: 但是长大之后你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你会发现也许爸妈给你的不一定是你要的，
0: 嗯，
1: 然后就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一定是冲突但一定会有摩擦，
2: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啦，
0: 嗯，
1: 就一定是不管你跟爸妈再好，你们只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可能没有过冲突或吵架，
0: 嗯，然后还有最近社会上比较讨论到的那个亲缘关系里头比较是公平性，
1: 对，

0: 有很多我们看到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0: 都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些很过激的一些行动，其实都是比如说谁觉得不公平，爸爸不公平，把什么留给谁，
1: 对，
0: 比如说财产分配啊等等的，好，所以这中间外人来看当然会觉得，当然很客观会觉得不需要这样想，
1: 对，
0: 可是当事人他有他自己遇到的状况这样子，所以这作品里面我觉得好像也不只是女性看了会有共鸣，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可以去代用的，
2: 对啊，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1: 就男生也是啊，你也是会有比如说哥哥弟弟嘛，
0: 对，
1: 是这样子的，但我就蛮好奇阿鸟你自己本身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姐姐吗，还是你的角色，
2: 我你说我本人，
1: 对，你本人的角色，
2: 我其实是唯一的小孩，我
1: 是
2: 独生女，
1: 哦，
2: 我其实独生子了，
1: 对，okay,
2: 真的，
1: 但是进入这个角色你刚刚说要有长女病，你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比如说角色关系这些连结在准备上面，你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功课的呢？当然你经验很丰富啦，可是从以前到现在你是比如看剧还是看别人演出，还是实际感受到自己身边的也许兄弟姐妹的相处，
2: 如果说是以家庭的关系来说，因为其实独生女或独生子呢，很有趣的是我们是第一个小孩，但我们也是最小的小孩，
1: 对
2: 对，然后其实所以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单亲家庭，
1: 哦，
2: 对，但是我家比较特别，就我妈妈直接搬回娘家住，所以我其实还跟我的外公跟舅舅一起长大，所以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母系社会的家庭结构，非常奇特，然后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剧本上有一些部分我是有感应的，比方说可能妈妈会把这个女儿就是当成自己的对象了，但不是真正的当成自己的对象，是她会
0: 对手
2: 前，对，她会潜移默化的把她的情感需求放在你的身上，或是把责任放在你的身上，对，然后另外的话有很多时候可是还是很不一样，就是其实我比我的角色丽媛就是幼稚非常多，
1: 你说你本人吗？
2: 对，或是说我觉得丽媛是被逼着要呈现那个状况，然后呢其实我有不也不是为了这个角色，但是我有一些真的有长女病的朋友，然后我就听过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恐怖故事，他就说他的弟弟被生出来之后，他妈妈就跟他弟弟一起叫他姐姐了，他从此之后就不是他的名字了，也不是女儿了，他是姐姐，他也不是宝贝了，他就是姐姐，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接下来就生活经历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比利时念书，然后我的其中一个室友他其实是妹妹，然后呢就他上面有一个姐姐，
1: 对，
2: 然后我也年纪真的比他大，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台湾人，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相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有一阵子就生我的气，他说你太像姐，你太像我姐了，我觉得我好不舒服，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然后我就在琢磨，然后我才懂，就是他才让我知道，哦，像比方说有兄弟姐妹的人就会有那种你吃一个东西，妈妈有一个煮了一个东西，你永远都是要争的，你没有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整份的，对对对对，你永远都要跟人家分的这件事情，然后你好像要竞争，你到底要竞争还是你不要竞争，还是我就放弃好了，就是永远都有这个就是
0: 分配的问题
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姐姐这个角色她也不只是在，虽然我们其实在戏里面呈现的是家庭，可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显示这个人他在家庭生活之外是什么，就是他的职业啊，比方说他是在银行，然后我自己设定他是做内勤，
1: 对，
2: 因为他其实到时候来看戏就会发现姐姐都穿得很漂亮，就是他都有穿上班很漂亮衣服，
0: 对，他是我们戏里面那个制装费最贵的，
2: 真的是好像是，对不对？
0: 对对对，这次还有全新的哦，虽然演过是全新制装，
2: 有很多的全新的衣服，
0: 对对
2: 对对对 对, 對，然后还有就是她姐姐在这个戏里面被很多时候被刻画的好像是一个坏人，可是其实她不是一个坏人，
1: 对，
2: 她我自己是很怜悯姐姐的，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呢，我不要爆雷，但是大家看戏就会发现就是姐姐某一个程度她不自觉的在想要拯救妈妈，她想要重新做一次，然后把妈妈做错的事情做好，大家来看戏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其实发现这件事觉得哇好可怜哦，因为他就是等于把妈妈的事情背在他的身上，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的话一定很多人都有

0: 至少我听过很多我的朋友都有，就是会想要拯救自己的妈妈，想要就是想要再做一次，就是这个重现一次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个版本变成一个新的版本。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或者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背着你的妈妈，就是你妈妈不需要你拯救，千万不要拯救，会让自己很痛苦的。
1: 对，
0: 姐姐在做这件事情，
1: 就她会有一种对于这件事应该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想象，
0: 没错，
1: 她想要去把它变成这样，
0: 她想要，对
1: 对。可是其实你不去这样做，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0: 我觉得最好是别这样做。
1: 对呀，
2: 啊，但你看那个翠文经常有人写一些啊什么他怎样然后付出啊，然后家里对他还是予取予求嘛。
0: 对，
2: 然后他比如说固定给他妈妈多少钱，但他妈有一次有困难了，妈妈就会觉得说好，我让你欠这一次之类的，
1: 就变理所当然。
2: 对，他就有很多你刚刚讲那种好像鬼故事，可是其实在亚洲社会是很常见的。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台湾社会应该非常，我觉得大家会有共鸣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刚刚听你们这样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存在，所以我们透过剧演出让大家去可能觉察说，哦，我好像也有类似的状况。但事实上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可能是你的生活，但你自己不知道。
2: 对呀，
1: 你身处这个当中，但是你没有知道你是这个状态。
2: 这我想分享一下，我小时候有一次大家在聊鸡腿跟鸡翅，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鸡腿还是鸡翅？
0: 其实我喜欢鸡翅。
2: 你喜欢鸡翅？你喜欢鸡翅？
1: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鸡腿了。
2: 好，那我一直都说我喜欢吃鸡翅嘛。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同学们就大家聊的时候，他就说：“哎，那鸡腿都谁吃？”
1: 对，
2: 我说：“哦，我两个弟弟啊。”他说：“那鸡翅呢？就我跟我妹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吃鸡翅是因为从小鸡腿都是给你弟，啊，你都吃鸡翅？”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是这样吗？”可是我记得是我喜欢吃鸡翅啊。对，不过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鸡腿。然后可是应该是说我并没有觉得我父母偏心，
1: 对，
2: 只是但是那个状况我知道可能在那个可能是阿婆，因为我客家人嘛，
1: 对对对，
2: 客阿婆，要给是不是就鸡腿就给那个两个弟弟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我不会去比较的，所以我没有觉得不公平。
1: 对，
2: 但是也是被提醒之后我想说，哎，那可能也是某一种社会的一个安排。然后因为我就是很怎么讲，非常
1: 随遇而安，
2: 然后就是觉得自己觉得很有福气的人，
1: 就，好棒，我都是吃鸡翅呢。
2: 没有，我都是鸡翅真好吃，哎，还每次都吃到鸡翅，真棒。
1: 哎，欸，可是我懂他问的那个问题，会不会你这个喜欢是被塑造出来的？
2: 对，这个应该说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啊，花很多时间，尤其年纪，不管是年纪小，你现在觉得你是才在高中生啊，或大学生，好，或你已经刚毕业，你已经觉得你老，或者说像我们现在越来越，或者是一些
1: 成熟，
2: 对，其实这条探索自己的路是永远不会停嘛。
1: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剧场？我自己喜欢剧场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在剧场你会看到很多那个对照，但那个对照不一定是刻板的，
1: 对，
2: 所以那个东西是很有趣。
1: 对啊，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刚刚讲到你对自己的那个理解跟觉察，一直不断的在改变，
2: 它会有些震荡。
1: 对啊，而且其实你光好讲口味好了，其实鸡翅鸡腿，我们如果以这个举例，搞不好你以前喜欢吃鸡腿，哪一天你吃到鸡翅，忽然觉得哎，好好吃哦，
2: 而且就很像，
1: 那就变了嘛，
2: 长大突然喜欢吃红萝卜一样。
1: 对，我小时候不吃苦瓜，长大觉得好好吃，
2: 对，欸，
1: 之类的嘛。
2: 然后就说，因为这是成人的味道，
1: 对，
0: okay, okay.
1: 因为我长大了。其实会变，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是，好，进剧场看到这些故事，你会对于自己产生一些新的认识，重新去思考，我觉得它是很好玩的地方。
2: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刚好这个作品它岛上最后晚餐嘛，所以它岛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火烧岛，好，就是我刚刚讲绿岛女生分队，好，从这个女性政治犯的后代，然后呢，在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岛也是台湾岛嘛，好，然后那最后的晚餐，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跟食物的记忆有关，那因为大家讲到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其实最主要就是食物，
1: 对，吃的真的是太棒了，
0: 太重要了，
2: 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悬念，就是大家对阿嬷的一个想小时候吃在监狱里面吃过的一种食物，然后这个食物的悬念，然后牵扯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妈妈，姐姐妹妹啊，他们的故事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出剧刚刚有讲到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然后又是家庭的故事，又有食物，这些东西全部的连结串起来，我觉得大家进剧场之后你的共鸣会非常非常强烈，就是也许你看到这个故

0: 是你会连接到自己以前的记忆或者是家里的故事，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连接的强烈会让你非常有共鸣。所以其实在双十连假的时候，
1: 对不对，
0: 时间在双十连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出剧的这个时间地点。
1: 我们这次是在那个10月9号，就礼拜五晚上7点半，然后跟国庆日的下午晚上，就下午2点半跟晚上7点半，
0: 对，
1: 以及就是10月11号的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总共有4场的演出。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妨大家想想，有时候觉得连假啊，出门很累啊，或是觉得看烟火，
0: 但我挤呀。
1: 但是因为其实岛上最后的晚餐，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有时候它不是要给你很怎么讲，很浓烈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如果你的个性里，你没有要跟大家去追逐一些现在要看什么热闹，不妨把自己丢到一个剧场里，安安静静的，然后随着这个在我们这演出90分钟啊，其实排练场量大概80几啦，所以它是没有中场休息，然后就好像陪伴着。让剧场陪伴着你过这样的一个国庆连假，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很棒的礼物。
0: 对，就进到剧场去感受一下。那大家也可以看阿鸟在里面演出的那个长女病的角色。
1: 哦，阿鸟真的是本人真的是本来就是个美女啦，只是说我觉得她挑战的角色也是有不同，就他刚刚讲，因为他是银行上班，
2: 对对对，
1: 哇，好戏，对。然后大家是可以比如说追踪狂想的 FBIG 或 Stray， 然后也可以透过两厅院文化生活 OpenTees。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私讯说你是尚恩听我们这节目的好朋友的话，私讯的话就有特别的好朋友折扣哦。
0: 哦，这么好，太棒了，大家赶快私讯起来，对吧？双十连假安排一场剧的时间，我觉得那是一个让自己放松，可能你又可以有收获的方式。其实我很喜欢进剧场，就是那个感觉，你就是把自己丢进去啊，你也不用就是做些什么事情。
1: 对，我们看尚恩要看哪一场哦，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来。
0: okay， 好，而且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出在双十连假要登场的剧，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我们再次谢谢两位，
1: 谢谢，拜拜。

0: 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1: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或上恩，刚推荐给你的剧，有兴趣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去了解到底这个演出的内容是什么。但我觉得跟亲情有关的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是一个软肋，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触动到你就会眼泪一直掉一直掉，这是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好，那再来呢，国道二号帮我留意一下齁，往东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好，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这是郭靖的歌，我非独自生活。

11:50，这边台82线东向33.2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这边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封闭

张力航这首歌1440分，11:54。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还是偏慢的，对，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边的施工，外侧2线封闭，其他路段看起来都。

与时多云偶阵晴，来自卢广仲。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30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这首歌是林凡的作品，叫做《黑色牛仔裤》，待会回来了。

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9月30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喽。好，来关心一下国三北上过屏东九如外侧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东向这是过燕巢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4号呢，这是在往西7.3到2.4公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

0: 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来到了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听这首歌吧。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九月要结束了，该醒了，各位，最后一季了，2026年。每年差不多都这个时候会听了这首歌，然后跟你说，你今年的目标达成了没？如果还没，继续努力，还有3个月，一季应该有机会。那如果你就放弃了，就没关系，往后延，明年继续努力，好吧？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麻烦你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是 Lizzy McLean 的歌，叫做 Peach。

这是就以阳光爱的歌，叫做《离家很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啊，跟正国二东向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50到49.9公里，桃园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另外，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做了一场梦》。温蒂漫步也算是近期我蛮喜欢的一组乐团。12:25，接下来这是庸俗救星的歌，叫《多巴胺之歌》。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麻烦你避开一下喽。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来自陈慧婷。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站板的掉落，哎，经过这里要小心哈。国一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另外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掉落物的哦。

Unis 这首歌，呜呜呜，12:51。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大量站板的掉落哈，这个要注意一下。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封闭的，改道行驶。好乐团淹没我。

好乐团，歌曲是淹没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方大同，爱在。那你跟你说声晚安咯，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有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中。国道三号在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避开。另外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有管制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就剪刀石头布啊，猜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说做鸡就爱穿，做人就爱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1: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九月三十号啊，这个中秋连假过后呢，很快的九月也到了最后一天了哈啊，这明天呢，这个月份就变成二位数字，这就意味着离年底越来越近了呢哈。好，九月三十号星期三凌晨的1: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讲年底这两个字呢啊，讲的好像很轻松，对不对？但是哇，这几天天气热得跟夏天一样啊，好像没有什么年底的感觉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哦，中南部地区说不定会感受到有一点闷热，所以夜间空调开舒服一点啊，这个夜间要休息的朋友哈，也要让这个房间哈。啊，可能开个窗户电风扇哈，或者是空调呢，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休息啊。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夜间工作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那么开车的朋友啊，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刚刚听到这首台语歌曲啊，是这新生代的年轻歌手，他是 Aiden Cham， 事实上呢啊，他也是高材生来着的啊。这首歌叫做《Dial Day》，收录在他的今年啊，在夏天的时候发行的 EP 啊，这个《歹铜歹铁》这张 EP 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启。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 106.9 公里头份之前呢，这里说全线车道哦，有大量的站板掉落呢哈，要小心闪避了，因为全线车道似乎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的路段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那这个夜间有一些施工也在进行哦。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

来自原子邦尼这首歌曲《现在的我好吗》啊，这个现在的你，哎，这个精神状况都还好吗？当然，这夜间工作呢，希望关心你的可能不是只有

这个体力状况，这个心理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所以呢像这几天呢、这白天虽然说很热啊，我还是会这个出去走一走，运动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就哇，太阳很热啊。但我觉得这个一天还是晒个5分钟10分钟，这没什么问题吧啊？但做好防晒，有时候真的觉得。晒一晒太阳哈，这心情稍微好一点，要不然呢，这在夜间工作，像这几天这运气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中秋节刚过，一定是有皎洁的月光，晒晒月光啊。但是如果连月光都没有呢，比方说阴雨天、下雨天的话，哇，那真的心情更差。就在想，一天到底有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因为有外在的一个刺激，让心情变好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呢就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了啊。首先看到北部区域呢，国道3号南下的 73.2 到 76.8， 这里过高原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 49.9 到 45.7， 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呢，来到中部区域哦，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啊。另外在北上的 197.5 到 192.5 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工程。国道4号哈，这个西行的 7.3 到 2.4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好啊，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一般日的凌晨啊，所以这个夜间国道省道哈会有一些施工在进行，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喽。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Till the End。

连续两位这个摇滚电音稍早有周汤豪 Till the End， 之后是披萨利拼一个浪漫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很累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6.9 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 掉落大量的站板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0到 0.2 八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在一样是台61线呢八里段入口匝道有局部的工程在进行

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啊，这里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好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仔细留意道路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香港的台森优许和派伟俊的合作。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

0: 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警广的消息，
5: 就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6: 大家好，我们是
7: Phoeni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这个各地的即时气温哈，大概24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啊，就可能中南部地区感受到还是偏闷热，对不对啊？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白天就更热了，对不对？啊，白天呢，说在这个双北市啊、桃园啊，还有在台南以及屏东呢，啊，今天都发布高温资讯了，还是容易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多多补充水分，而这个慎防紫外线伤害了哈。啊，这个今天9月底，明天呢，啊，说这个会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南下了哈。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这个东北季风不会到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啊，这个北部地区高温啊，这个略微下降啊，大概会从34、35度啊，先下降到31、32度左右啊，紧接着到了10月2号星期五呢，高温还会再下降个1到2度啊。那么也因为东北季风来临呢，北部地区届时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咯。然后呢，到了周末啊，礼拜六礼拜天中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水汽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哦。

好，所以呢，天气状况今天啊，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稳定之外，但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啊，今天呢适逢年度大潮啊，所以这个西半部沿海哦，还有澎湖呢，在涨潮期间水位是偏高的哈，甚至容易发生海水倒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沿海低洼地区啊，一定要注意排水不易啊，局部淹水的一个状况，沿海活动也要多多注意安全哦。

好，天气很热，所以必须要多喝水啊、身体才会保持舒爽，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觉得一直有问题啊，就是说，哎呀，自己好像才没喝几口水，然后就得一直跑厕所呢，啊、这个尿遁哦，事实上有的时候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比方说像以前学生时代啊，在念书的时候，最好啊啊、这个不要待在这个书桌上的借口就是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家长爸爸妈妈哈，或者是老师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才刚上过厕所的吗？啊，捧工那也叫波来啊。一直在跑厕所呢，小时候可能真的是借口，对不对？好，其实就只是想要去走走玩玩，不想要待在这个书桌前念书。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呀啊，难道这个真正是捧工撸来撸不来吗？啊，怎么这个跑厕所的频率越来越高啊？但是呢，有这泌尿科医师好、告诉你啊、说是你跟喝水的习惯事实上也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呢啊，我们这个成年人建议每一天喝水的这个量啊，大概希望是可以达到2公升左右，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啊这个一整天哎长时间都没有喝水，然后呢一个瓶子摆在那边，发现就说哇完蛋了，今天的水量喝没有够，怎么办呢？干脆一次给他喝个半罐好了啊，那当然呢就会很容易哈、因此对膀胱产生累积啊。有这个泌尿科医师说啊，一次灌下一大杯水，比方说短时间喝下超过300cc 的水呢，这个尿液累积就会很快，就会增加膀胱负担啊、就算是膀胱不敏感的人也都会很容易出现尿液。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呢是把水分平均分配啊、但比方说起床的时候哎，这时候就会最渴，对不对、因为可能6-7个小时7-8个小时都没有进水了，这个时候呢啊，你可能哎这个补充个200cc 左右的水，那么接下来啊啊这醒着的时间呢，每个小时啊看能不能补充个150-180cc 的水，不要等到口渴才一次再灌满水。那当然一小时呢哈、医生建议喝个150-180cc 的水，你说哇啊，那每个整点就喝180cc 的水吧啊，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每几分钟就喝一口，每几分钟喝一口，一口一口一口慢慢的喝啊，这个其实呢一整天的水就发现就喝完了哈。但是呢啊，在这个睡觉之前哈、你可能比方说睡前3个小时要逐渐减少饮水还有饮食中的水分，而且呢尽量避免酒精啊，因为它是具有利尿作用啊，睡前尽量避免喝酒精饮品，老实上还是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但如果夜尿问题很频繁啊，因为呢有这医师指出30岁之后可能就会慢慢出现夜尿问题了，这事实上可能跟膀胱功能、跟睡眠、跟自律神经等等多重因素有关啊，并不一定是老化啊。所以呢比方说啊，一个晚上这样睡觉哈、需要起床2次以上上厕所，有可能啊就需要去泌尿科做检查了哈啊，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但是啊，这个如果觉得自己很频尿，其实啊平常还是可以调整一下喝水的习惯啊，你不能够只是少喝水，那就说哇一直上厕所好麻烦哦，那就少喝一点水，有可能是因为你喝水的这个分配次数频率不是很对，哎，这个调整一下，那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困扰了。啊，讲了这个资讯也花了我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决定陪大家一起听一听歌，然后呢喝一口水，你也跟我一起喝一口水吧。当然啊，这个喝一喝你想说哇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又要休息了哈啊，因为要上厕所，对不对？那就进去休息吧，不要客气。来自许慧欣和张学友的歌曲《雪爱郎》。

许慧欣和张学友这首《雪爱郎》，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05公里哦，加东之前，这里说有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朋友啊，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最近有一首跟狼有关的歌曲也很红，是 JS 的《杀破狼》。

时间是凌晨的1:54。啊，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分别有 JS 的杀破狼啊，以及胡歌的逍遥叹。话说呢，杀破狼这首歌曲发行20年了，然后现在啊，这个社群平台影音的这个兴起呢，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哎，明明是20-30年的老歌啊，但是呢，经过可能网络上短影音歌手的翻唱啊，突然爆红哈，甚至呢还被 AI 翻唱爆红啊，然后呢这个歌手发现哎呀啊，那自己再唱一次啊，让大家再回味一次。所以呢啊，最近我也这个突然回味了一些 JS 的经典歌。然后歌曲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听到的胡歌带来的逍遥叹，听一听突然觉得怎么会时不时想起周杰伦的东风破嘞啊，所以等一下在2点整关心整点路况之前啊，要送给你这一首就是东风破了。可是呢很妙的是，我发现了有一个日文的乐团的翻唱，他们有唱中文版也有翻唱日文版，他们是和乐器乐团啊，这个翻唱周杰伦的东风破，听听看。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N 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这里外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06.9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啊，以及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其次，夜间的施工啊，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啊，以及北上的49.9到45.7，这里是过三莺到树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方面，北上的197.5到192.5，这里是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最后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个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小心有一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4: 所以你酒驾摔伤。
3: 我话还没说完呢。
4: 那然后呢？
3: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4: 所以你就闪到腰。
3: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4: 妈，我担心你嘛，
3: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4: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3: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

0: 关心您。
1: 然而音乐已无自信，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国道方面呢，麻烦朋友们持续留意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加东之前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哎呀，夜间啊，反正又没人没车，对不对？这个不要飙的这么近啊，这么的危险，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哈。好，这个是国道部分，市区呢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施工哈。首先在台北市啊，这个下个礼拜国庆日哈，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作业交管当中，所以呢，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啊，都是有管制的。哎，会影响到的，像是凯达格兰大道、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啦、开封街啦哈等等的，哎，周边其实就是那些路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有些全线封闭哦哈，有些封闭部分车道。那么特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进行管制，以及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哦啊，这里都是因为国庆大会有 LED 视讯墙的一个架设呢进行交管啊，这里的这个交管呢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根据现场的一个指示提早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品冠这一首珍珠奶茶。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刚刚呢，文艺复兴的片头之前，听到来自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啊，他2019年的歌曲，所以其实啊，在这10年之内呢，也不算非常的旧。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突然播了一杯我们的国宝珍珠奶茶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还蛮炎热的，对不对？所以来一杯冰冰凉凉的珍珠奶茶消暑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吧，对不对？不过呢，说到奶茶，你是否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全世界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奶茶哦。比方说台湾有享誉国际的珍珠奶茶，到香港呢，这个奕勋永远念念不忘的是这个香浓丝滑的丝袜奶茶。而且呢，因为我去过香港2次，有一次呢，这个喝过了一杯这个知名的这个店家的丝袜奶茶之后，我就永远这个觉得全世界其他的奶茶都比不上它了，它是世界上第一名，至今还没有机会回去喝第二杯哈。但到了泰国呢，这个泰奶哈，这是加了满满的炼乳，对不对？而且呢，甜甜到爆，可是还是要喝啊。如果这个离开了亚洲，到了欧洲，你会发现，这个英国不是有令人觉得很优雅的下午茶文化吗？他们的下午茶其实喝的好像也是奶茶，对不对？这个也有红茶了哈，英式的红茶，但是加上一点牛奶就变奶茶了。除此之外呢，你可能也看过像是印度有这个拉茶师傅，哇，这把茶拉得高高的，但是呢却滴水不漏，这样拉了好几次之后，这杯奶茶端到你的这个眼前齁，给你喝，你可能就想说，这样拉得长长的，拉了好几次，这奶茶风味有哪里不一样吗？原来这个我们如果以奶茶为主题画一张世界地图的话，世界地图还真的可以画得完呢哈。为什么明明都是一杯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奶茶，在全世界各地却可以调制出完全不同的风味呢？我们今天一起在文艺复兴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借由一本书来品味其中的小奥秘。这个是奕勋最近看完了一本书，实在太有趣了，叫做奶茶风味学带你认识呢每一杯奶茶背后的文化还有风土。好，要认识奶茶就必须要认识构成奶茶的三个要素，其实应该是四个这个第一个要素是茶嘛，奶茶当然要有茶，必须要有茶

的基底，接着呢要有奶，最后哎呀，这个我们每次去买饮料的时候，请问你的甜度冰块呢，甜度的这个甜味其实也是构成奶茶很重要的因素。但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没有它就绝对不可能有奶茶的因素，那就是水质哦。事实上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杯奶茶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宛如一座神秘的古堡啊！这构成奶茶的茶、糖、奶，甚至是水，就好像是古堡里面一扇扇等待你推开的门哦。但你每推开一扇门，哎呦，都不小心发现一处崭新、你全新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这个风景哈！啊，这个书本的奶茶风味学就是带你循循的善诱啊，带你在味蕾当中来探索，这个认识全世界不同的奶茶细节。先来讲讲这本书哈，它的这个作者呢是有两位，一位是邱正中，一位是韩毅。这个邱正中呢，他是茶馆的创办人，他长期呢在全世界各地认识不同庄园的单品茶制成还有冲煮，所以呢他在这个书本当中事实上是比较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比方说以红茶基底来讲，你可能以为这有什么深焙、浅焙，事实上不一定哦，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煮茶方法会影响茶的口感。另外一位作者呢，共同作者他是韩毅他其实是茶文化的讲师，饮品研究的这个研发工作者哈他研究范围呢，这个包括有这个品茶，还有品水，所以也就因此呢里面有一章这个有一个小部分在讲到，就是说其实喝奶茶你会觉得这杯奶茶好喝，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水质可能也是很必备的条件哦。这两位作者呢写完了这本书，就是要带你一起解密到底茶叶、牛奶、水还有糖之间是如何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在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泡一杯冰冰凉凉的奶茶或者是在冬天你喝一杯温温热热的奶茶，到底这个风味是怎么来的。

午茶，唔错喎，嚟一齐饮翻杯下午茶啊！嗱嗱你又去啦，嗱你又去啦，嗱一齐去啦，啊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嚟唔该你啊，你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七个八啊！嗱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去啦，下午茶我都话啦。

非常轻松的歌曲哈啊！如果有时间喝下午茶，我想气氛应该就要是要这么的轻松，而这样轻松的气氛，我想大概也只有他黄韵玲这个能够驾驭了。时间是凌晨的2点23分。好，这个稍早呢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一说南下的106.9公里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边呢麻烦朋友们也随时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既然刚刚听到来自黄韵玲的歌曲下午茶，今天呢在文艺复习的小单元艺讯浅谈跟你分享呢，我看完了这个很有趣的一本这个风味这个奶茶风味学呢，他讲说这个奶茶其实构成很重要的三个元素四个其实就是有茶、糖、奶还有水哈。哎呀，你在喝奶茶的时候你会不会注重茶香这个下一次你在喝奶茶的时候呢先闻一闻，你闻到的有没有可能有一点蜂蜜香味当然有可能这奶茶里面加了一点蜂蜜，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个茶本身就带有一点蜂蜜的清甜或者是你闻到的是花香、木头香还是果实香呢或者是你闻到的是炭焙的气息。书本里面说奶茶的起点一定是要有茶，而茶的品种呢、产地、季节、发酵、制作方式都可能会影响茶的不同性格。比方说呢，以红茶为基底这个有的带一点麦芽、焦糖、深色的气味像是大吉岭红茶这个有的呢是带一点明亮清雅很像是这个花园里你觉得春天被阳光晒过的叶子这个叶面上面还有一点水珠这个台湾的红茶呢说这个闻起来可能有的有薄荷，有的有蜜香，有的还有肉桂香气下次喝奶茶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味道可以探索了。不过喝下一口奶茶的当下呢你先让茶汤在口中停顿了个两秒然后呢感觉看看茶香先出现还是奶香先出现呢所以第二个奶茶当中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要有奶了你是可以品尝得出在这奶茶当中加入不同的奶制品的差别吗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非常的有名我每次呢去这个饮料店的点奶茶的时候，有些呢这个强调它可能是哪一个牧场的直送鲜奶有的呢可能强调就是说它是用什么炼乳，我心里就会想炼乳跟鲜奶我当然可以这个清楚分得清楚差别，但是不同的这个厂牌的鲜奶哇我还真的是很难喝出它的差别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很能佩服得了就说哇这个某某某品牌他们所用的牛奶我比较喜欢，某某某的这个饮料店他所用的鲜奶

奶啊，我比较觉得还好，我就想说，哇塞，每一个人怎么都是味蕾大师啊。这个奶茶风味学里面谈到呢，不同的奶制品，有的呢、哦、其实、这个奶茶是用鲜奶泡的，有的是用奶粉泡的，有的呢加炼乳，这当然风味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搭配上这个茶，这个有一些呢、这个 茶的基底因为是、有花香的味道，所以你奶如果盖得太厚，好像就会抢掉茶它原本的韵味，所以呢、似乎、这个牛奶要留得轻一点点，让茶和奶之间的这个味道能够彼此融合，有的呢、可能茶本身的味道就比较浓了，有木质调性，如果呢、这个奶加的太少的话，反而会觉得哇，这个茶喝起来怎么好像有点燥扑鼻，所以呢干脆就把奶加多一点点啊，这样子就会有比较饱满的口感，而且呢、在煮奶茶的时候还很有诀窍，就是说、有的是这个等整个煮沸完之后呢，再慢慢的、这个把锅子冷却，然后再加牛奶进去搅拌，有的方式呢、可能是一边煮就一边倒牛奶，有的是、先把茶和牛奶混合了之后再来加温煮这个奶茶，事实上喝起来的口感也会有不一样呢，这个喝完之后呢，他说啊，这个是易勋对我自己比喻的哈，说奶香就好像一条被子，有的时候呢，像冬天比较冷啊，这个奶香就盖厚一点，它就需要保暖啦。有的时候呢，这个奶香就像是这个夏天的一阵风，哇，实在太热了，那么奶呢，其实可能就有盖凉被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盖上去之后，这个奶茶的清甜才得以显现出来。所以看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原本哈都不是吃货，都不是味蕾大师的我，看到一半都觉得自己好像专业起来了哈。

来自李子深跟黄飞这条瓜合作滴滴滴，时间是凌晨的2:32。好，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哦，过安定的路段呢，中间和外侧车道说掉落轮胎皮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喽。滴滴滴，什么物件？滴滴滴呢？啊，这个一杯香甜的奶茶，甜进心里头哈。啊，这个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逸勋啊，这个讲到了，哎，我读了《奶茶风味学》这本书，哇，觉得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有趣哈。哎，这个稍微讲了一点呢，我发现哎，这个书本当中有关啊品味奶茶茶香、奶香啊的一些心得。不过呢，啊，这个书本当中啊，包括水啦，啊，包括甜味啦，啊，甚至呢，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说，逸勋啊，啊，我喜欢喝奶茶，那我就去不同的国家，啊，或者是买不同品牌，啊，或者是啊，买不同的这个茶店。喝他们不同的奶茶就好了啊！这个我到底为什么还要看一本书来了解奶茶当中的这个各种奥秘呢？我又没有要当专家，对不对？好了，没错啊。可是呢，这本书后面哈，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啊，它这个搭配不同的节气，24节气，然后呢啊，每一个节气推荐啊，大概1到2杯的奶茶，让你可以大显身手哈。像最近呢啊，是秋分刚过啊，这个严选的奶茶有红茶、可可、拿铁，哎，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如果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一起做做看。不过呢啊，这个也许啊啊，这个看完书之后呢，下次要品味奶茶啊，这个在饮料店买完一杯奶茶之后啊，我可能就不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突然就一整杯这样立刻喝光啊！除了呢啊，上个小时啊，哎，这个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有跟大家讲到，一次灌太多水啊，会有这个频尿的问题之外啊，我们也好好的呢。哎，既然都已经喝这个饮料了，对不对啊？那就把它品尝的仔细一点吧。到底啊，这个饮料当中的茶、奶还有糖这三者重要的元素细微差异有哪些？哎呀啊，这个多体会一点，也许下一次跟朋友有多了不同的话题。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奶茶刘若英这首《风和日丽》啊，喝完一杯甜甜的饮料之后，希望你的心情也风和日丽咯。

0: 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中间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有一些施工，麻烦你小心哦啊！在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

有刨铺施工，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内侧车道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

稍早听到来自阿林《幸福在歌唱》，他说幸福是一道光啊，然后呢随着歌唱前进，也许你看到这个光就越来越明亮。来，然后之后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光》。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结火排除了。夜间开车要随时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累了或者是太久没休息了再提醒你随时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先离开国道省道到这市区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再继续开车。但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绝对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很危险哦。曾沛慈《一抹黄色的天》。

保护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7了。还有最新的路况，在国道5号哦，说南下的42.5公里呢，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进。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这里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了。国道3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系统到古坑系统呢，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北上的219

209.7 到 218.3， 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0到 0.2， 八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单个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也要多加小心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4: 可以了可以了，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哦，文件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2: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家的人情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半夜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很经典的台语歌曲的编曲，对不对？但它是新歌啊，这个是浅提这个乐团呢，他们在今年7月的时候发行的一张新专辑叫《沉默的巨作》。不过呢，事实上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并不是每一首歌都是台语歌，他们就说啊，他们是把这张专辑写完之后，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要编成台语歌的感觉，应该唱成台语，那就唱台语啊。这其他歌曲呢，该唱国语就唱国语，有的歌曲甚至国台语夹杂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除了报气象口令灾啊，当然也会带你一起关心最新路况了哈。啊，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分心的话呢，很注意的有车祸，今天的夜间好像不少车祸呢，上个小时有一

撞车祸，不过排除了。那这个小时呢，啊，这个刚刚发生传进来的车祸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59.1 公里过大溪，这里有一部小客车自撞的意外，而且是占用在内侧车道哦。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来自张清芳的《波浪西塞》啊，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收录在他1996年呢、《波浪西塞》这张专辑，台语专辑传唱度非常的高啊啊！我记得呢，这个小时候我也很常听妈妈唱这首歌，所以小时候我就知道，有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叫《波浪》。然后就想说妈妈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吗所以这个印证了这个歌词当中说

要找一个无人的时势啊，无人诶，无人的所在啊，找一个无人时势哼哼的所在啊。你看，从小听到大，这个台语还是讲不好。想说哇，压力太大，但这个真的换自己长大了之后，发现真的是压力很大，对不对啊？的确很想要找一个清静没有人打扰到的地方啊。结果现在在夜间工作，真的是打扰不到人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道三号北上的59.1公里过大溪的路段呢，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好，台北市区呢留意哈，有一些夜间的交管，国庆大会夜间标线作业呢，在这个忠孝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包括道的路段哦，包括有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衡阳街啦、哈武昌街啦还有忠孝西路这个怀宁街、爱国西路等等哈，当然是部分路段不会到全部的路段不然像忠孝西路多长一段，对不对哈？提醒朋友们留意哈有的全线车道都封闭，有的是封闭个两线车道。总之遇到这个总统府附近的交管呢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喽。好，注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她是蔡嘉玲小姐姐，你好。

0: 你是做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想尽办法拼冠军的人吗？他们是911带来这首歌曲《我是冠军》，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国道3号北上的58.9公里哦，过大溪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哈。那么一样在国道3号北上呢，59.1公里，哎呦啊，其实就在刚刚的这个掉三角锥左右的路段。过大溪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一个事故啊，目前的事故小组正在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咯。好啦，今天的这个路况似乎不是很平静啊，啊，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他们是 K1 这首歌曲冠军。
1: 我身前也有小的余下，虽然仍然努力找寻未来，但忘记真正是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2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

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是凌晨的3点半啦，3点33分。好，目前这个即时的天气状况呢，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这两天的这个夜晚哈，应该都还不会到太凉，甚至白天还会更热哦。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对于北部地区、双北市、桃园还有南部的台南啊，部分的屏东地区发布了高温资讯。昨天呢，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乡啊，飙到了36.8度，但事实上呢，北部地区哦，这个双北普遍也都在35度以上哈啊，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北部地区再热个大概1到2天啊，这就有东北季风要下来了。因为明天呢各地这个虽然说大致多云到晴，但明天晚上开始啊，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星期五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温度就会下降到大概30度上下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因为这初秋啊，还没有到这个很强的东北季风，所以白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要留意短暂阵雨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但下一个礼拜哈啊，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再增强，而且低温渴望下探20度上下，届时呢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不到30度了。哎，看来北部地区哈要洗衣服、要晒棉被的，趁着两天好好的整理一下了。啊，我是蛮想要赶快进入秋天的啊，这样子睡觉比较舒服，你说呢？来自倪安东这首歌曲《一觉醒来》。

倪安东一觉醒来。很多人都说啊，今年的秋天好像哇感受特别早，就是说好久没有这么正常的秋天了。在九月初的时候，北部地区都觉得要穿起长袖了，然后呢这睡觉很舒服啊。可是这两天呢有这个秋老虎，又让我觉得哇，这个睡一睡又醒来，睡一睡又得热醒，睡一睡又得热醒，非常的痛苦啊啊！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睡眠品质好一些嘞？啊，就拜托这个提供北啊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首先呢、原本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原本说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的59.1呢，过大溪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小心哦，这里内侧车道，而且你其实过了59.1之后啊，不远处58.9，哇，这个前后其实相差不到500公尺哈，外侧车道有掉落3角锥，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处理这个事故哈，不小心被这个踢过去的，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施工小心了，在国道3号南下73.2到76.8过高原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工程，麻烦你提前改道。林宥嘉感同身受。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刚听到柯震东啊，虽然说呢，他现在主要是以导演的身份，早期呢出道啊，出演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那一句话啊，我就是笨蛋啊，才会爱你这么久啊，哇，至今还是烙印在我心中。然后呢，他所出的这个专辑，他正是专辑十首歌哦，里面有一首歌曲《请让我继续爱着你》，就沿用了他当时在电影里讲的这句经典台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九月来到最后一天，所以呢，要陪你一起醒来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每到九月结束或者是说十月的第一天，好像都得听这首歌曲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为什么九月结束的时候要把我叫醒呢？这事实上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啊，这个是主唱 Billy Joel 他写给自己父亲的歌啊，他挚爱的父亲过世呢，他说他也是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到了某一个时刻他觉得应该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了，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歌啊。所以在这个去年呢，我自己的母亲刚过世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感，听着听着真的不自觉眼泪就掉下来耶。好啦现在也快要来到凌晨四点了，的确是一些套炸爱做康葵冰柚一一要起床了，所以呢也是用这些活力的摇滚叫你一起起床了哈。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他陪你到天亮了。那既然刚刚听到 Green Day， 接下来就送给你 Oasis， 延续这个英式摇滚的氛围Oasis 的 Keep the Dream Alive。今天九月最后一天，明天就十月的第一天，希望你能够迎向更美好的明天。那么祝你今天一切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十月份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59.1公里哦，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在往前这个不远的路段北上的58.9公里国大西这里外侧车道原本掉落三角锥也已经排除喽。那么国道上面目前主要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国道2号东向18到19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在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3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3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以及这个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0到0.2巴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而现在平地最高温 29.9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现在都有到29度哦。平地最低温只有 18.4 度，花莲寿丰乡这里 18.4 度、哦、那凤林、哦、还有台东的东河就是现在有到2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5度左右。

0: 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买句话背后 game 哈，还有这个你到底是谁？还有个名字啊。Julia，
1: 、Here we go。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现在时间4:17了。先前在国一南下 106.9 公里头份前，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目前还没有排除，而且爱注意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过高原的外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呢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国三双向哦马东系统出口搭匝道都在施工，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哦，林怡，欢迎回关客，此前男子喊四点二十二分啊。为人为了感情，差点顶八卦。要人为了在心呀，想讲那有一百万，唔知偌好嘞。行人电报，断地台北，一天十几冬，过一天是算一天，若是无小心，乎你中着一百。

0: 哇，你那今天跌跌几百万哈，你安哇？你要去买什么哈？好，发票刚兑完，你有掉吧？我每一次兑发票都来一次共估之旅啊啊！不要给那乌堆了喝了哈。哦，就是每一次看到一大叠的发票，然后一直对啊，没有，连一个号码都无掉，现在蛮惊搞呢。4:25呢？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投份前，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好，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三有一些施工点，然后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那一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谢谢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吧。

0: 哎，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爱塞宜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哈。而国三呢，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然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施工，北上要注意中心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有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外线也有工程啊。国二是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施工，然后国四西行再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哈。国十是东向过燕巢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

哦，这是 OK 女子合唱团《口海舞金龙》，感觉那个水秀爱海姐啊，你哈，我一当被公投机把塞了杯美丽，四点三十七分啊、哦，冰冰是海，在海上航行，有的人行的是爱之船，为人行的是铁达尼号。施文斌的歌声，孙金人的行船曲。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4哦，尽管我是雅玲。郭三目前哦，在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要注意内侧是有工程的哈。那国四西行在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荷兰的报道。荷兰有一个女生，他最近参加了世界拼图锦标赛。是的，拼图哦，有的人好喜欢拼图哈。但你看那个拼图碎片那么多，然后要把它拼出来，其实是要花比较多时间。但是这个荷兰的女孩，她呢，在今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哈，她拿到世界冠军，她花了多长时间？27分57秒完成500片的拼图，哇！他去年参加同一个项目拿的是第6名，然后今年就抱走了冠军了。这一项比赛最近这几年慢慢发展成全球性的竞速拼图，拼图也是比速度的啦，真的很厉害耶。我每次看那个拼图就打碎了以后，想说要怎么把它拼起来，哈然后看到眼花缭乱。这个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因为呢，拼图要比耐心，还要眼力、专注力，还要稳定的节奏。我看来这个拼图蛮适合锻炼心性的。

哦，沧海桑田呐、啊，这个地景都有可能变化了，何况是乐团哈、哦？很多乐团那个一开始，然后跟到最后哈、哦，也许是那个乐手换了，也许是主唱换了哈、哦，那也有的是单飞。哦，对，是之前还有信乐团，天高地厚。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要注意。而国三呢，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北上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莺隧道也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而南下呢过高原外侧有作业。再来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工程，然后国四西行过沈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十东向过燕巢系统注意一下外侧的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而今天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持续走秋老虎的路线。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29.9 度，新北三重彰化埔兴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都有到29度，那平地的最低温现在只有18.4 度哦，在花莲寿丰这里哈，然后花莲的光复凤林台东东河基本上也只有2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三施工的点看在无疑哈。那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持续有工程，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还有这边是外二线哦。然后南下呢，过莺歌系统到埔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国三的南下还有过高原外线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下哈，因为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在推动中，那交通部现在增设平镇车站，先增设平镇临时站，10月3号就要启用。而彰化20转运站已经启用了，整合国道市区客运有14条站路线，还有幸福巴士说每天有8个班次服务20偏乡。而平镇市区呢，多年都没有火车站，那交通部现在在中立埔心站之间规划平镇的永久站，但是现在是先设临时站了哈，地点在新埔一街环南路地下道附近。好，至少对平镇地区的乡亲，这是一件很好的消息呢。

好，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不管去哪里都要在一起，但有时候会来到分岔点，要决定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的选择呢？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花。

哎，再过几秒，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今年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是10月3日要登场。今年说有将近50队的团体参加采接，还有来自国外的艺术家跟表演团体来参与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这真的当初是由社区发展出来的，自行发展出来，现在变成基隆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节庆哈。然后这个采接的焦点，那老鹰家族是一定要的，除了鹰站长 Enjoy， 还有今年新增的鹰万，老鹰的鹰，然后英文字的 1-2-1， 鹰万，而且用台语发音这个永远，这个谐音梗蛮趣的。好，鹰万是老鹰妈妈，好 OK。所以今年老鹰家族3个角色会在游行里面一同登场，在金钩子哦。咱们讲到家人，一定会想到这首歌。好，咱来听这罗建章、秀兰、玛雅合唱的版本《家人山之恋》。

那是5:30了哦。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来，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外二线，还有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在北上呢，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工程，然后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也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鶯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鶯隧道外侧两线，以及过高原外线也有作业。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也要注意，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哦，是小柳游记所演唱的歌曲《好久不见》。我这边说的是偶然遇见你，但是 Seven。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哦，持续交通管制哈，要特别注意。然后，现在在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也是在管制的范围内，要注意避开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九层塔。哎呀，在我们台湾料理里面，这真的是灵魂配菜哈，就一点点那个气味哈，气比吉纳伯赶快。但是要小心哦，这个消基会呢，在29号公布哦，就是关于蒜头葱九层塔农药残留调查测试，他们的抽验里边哈各十件哦，结果呢九层塔十件里面就有8件不符合标准。哇，这是农药残留容许量过高哦，所以消基会特别提醒哦，这个九层塔哈，你要去入菜之前要做好清洗的动作。好，因为怕有农药的残留，因为九层塔它叶面的皱褶比较多，再加上多次的连续采收哈，所以清洗不是简单的那厚厚诶冲一下就可以了，要洗得比较仔细。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摘除老叶，把靠近根部比较密集或带有斑点的老叶要先摘掉，只留下新鲜嫩叶跟顶芽哈。还有要用清水泡15分钟哈，最好是流动的水啦哈。如果你是静止的水，至少泡15分钟。然后呢，泡了15分钟以后，再用流动水来清洗，至少3到5分钟哈。要以微弱的水流来冲洗，而且还要轻轻搓揉它的正反面，尤其是叶脉凹陷处要特别小心。有吧，你说我从来都不捌

安内对过对台过九层塔，很多人九层塔料理那么个那个水随便冲一冲后悔呢哈。重点是这个九层塔，如果是你自己种，绝对没有喷药那种，那 OK。问题是你买来的哈，我们真的要去注意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啊。那特别就是因为它的叶面皱褶真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叶脉凹陷处哈，哎，路看清楚了啊。

来看看蒙拉 Game Cycle 讲的是幸福家庭的日常啊。那边小孩都出来了，结婚比较久，这个才新婚啊，非常甜蜜。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

来，再过几秒，5:53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四还有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如果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现在西瓜的品种哈。现在走一种勾锥可爱的路线，就那种小颗的。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他会有那个要控糖啊，糖分不能摄取太多。那因为西瓜是比较高果糖的哈，就不建议一次吃太多。然后，但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西瓜有够大量哈，在都会地区常常不是买一整颗，就是切一块一块这样买回去。但现在台湾开始在走这种比较迷你的品种这样的小西瓜，哇，在市场上反应很好哈。那以南投这边哈，要有农民种所谓的 mini ball 迷你球这个品种小西瓜，就是放在手上的，就是手心大哈，哇，哎，这样真的很好哎哈，也不用切了，就是一颗一颗冰起来。要吃分量不会太多，然后呢，现在也有人拿来送礼。

然后况且要高字高字啊，这样哈。好，这种 mini bowl 哈，小小颗的，一只手就可以拿。这是台湾育种新品种推广到现在大概五年了。台湾的这个农特产哈，这个农产品哦，在改良技术方面是很厉害的哦。不过新品种的育成，所以以后啊，我们以前这是讲到西瓜，通常一形容词都说大西瓜。未来西瓜不一定大的，有那种很小颗紧勾子眼啊。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

0: 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1: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还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一隧道外侧两线，以及南下再过高原外线也要注意哦。而国二东向呢，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雨。今天的天气依然高温炎热哈。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在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然后新北市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北区都有到29度哦。那平地最低温呢是18.4度，花莲寿丰乡，然后呢花莲光复乡、凤林、台东的东河，基本上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哦，这个秋老虎真的很猖狂。好，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温有35度。南部今天最高温

幸福遇见来自威神 V 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嘟嘟好6:09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倒是顺畅，但继续保持

0: OCP Charlie 的歌曲 Left Right Left， 向左走向右走。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 Sally， 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哦。来，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有北上呢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轮胎皮让你加。连搭回让你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注意一下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高原外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啊，国道上其实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还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9月最后一天，明天就要迎来10月了。哎呀，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好，然后先前这个中秋连假哈，台东这边就有国庆烟火的测试，整个海滨公园哦 ，kick up one one one。说哈，当时因为是满月的这个状态嘛哈。然后月亮从海面升起来，哇，很多人对着这个月光海猛拍猛拍。

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在看这个烟火的测试，说月亮实在太漂亮了，拍到都忘记。不过等烟火出来的时候，当然烟火是非常吸睛的啊！啊，很多人说，这个虽然是测试，但是等于看到一场正式的表演了啊！啊，也跟大家提醒，你看，因为烟火是在台东，今年的国庆烟火，台东的优势，这里有月亮，还有海岸，我觉得有海岸那才是最强的点啊！

哦，回去台东艾米丽那乌瓦少女，对，也把台东的一些景点都涵盖在内了哈。6:19咯，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好，这个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那一侧的工程也结束了，然后国三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莺隧道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有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轮胎皮，掉在国一北上 355.5 公里过南子的内线，注意一下雷纳婆耶让你家哈。哦，不是只有国庆烟火，新竹市政府最近在青草湖有秋宴季要登场，说有6场的湖畔烟火秀，还有水舞光影。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3，刚讲到新竹市的青草湖，这里在10月份哈，有这样的一个秋宴季要登场。哦，日期是它有6场的这个烟火表演，从10月11号开始哈，一直到10月26号，总共有6场。来，目前在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哦，留意一下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移线啊，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还有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有轮胎皮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鸡蛋的事情。好，这个你会发现哈，你去买蛋的时候，哇，大家的这个价格的时候落差蛮大的哈。那蛋的价格之所以有差异，跟它的饲养方式，还有饲料的配方都有关系哈。不过，价格高低也不能代表它就一定是友善的饲养。好，我们来讲一下哈，那个鸡蛋其实是有编号的，你注意一下，现在鸡蛋其实它有编号，而且看编号你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饲养的方式。如果编号是 O， 那代表它是有机生产，这是最高规格了哈。F 的话是放牧生产，然后 B 是平饲生产，E 是丰富化这个笼饲生产 ，C 是一般笼饲生产哈。这个不同有分不同等级啦。那其实有的人会去在意，就是说，因为他有分在笼子里面养的，跟他可以到外面去活动的放牧哈。当然，放牧如果说这个饲养方式放牧，不等于说营养就一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鸡会接触到日照，或实际吃到的饲料跟牧草，才是营养哦，才是影响到营养重要因素哦。那实际的价格差异受到品种、季节，还有牧场管理哦。那有的人他会在意，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鸡蛋特别标示，我这是友善的饲养哦。大家挑选的标准不一样哈。不过前提就是说，你在挑选鸡蛋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用价格来做评判哈，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它一个饲养方式，还有是从哪一个牧场来的，这也很重要诶。因为牧场的防疫管理哦，洗选卫生跟冷链保存，这也是关键啊。好，接下来这一首歌三个蛋哦，蛋蛋蛋哈哈，可能不是只有三个啦齁，但真多。来，苏露的歌曲。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有轮胎皮哈，而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还有目前在台北这边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然后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持续管制哦。

哎，这个刚讲到说忠孝西路、怀宁街、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哈，先前标示的施工的时间是说到今天早上4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哈。那所以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

0: 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1: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耐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0: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2: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3: 好的，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拿哦。
4: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0: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哦，目前在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这边外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要特别注意这个掉落物，因为它是铁制品哈。马就会被哦给某特别注意一下，这是掉落物是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的，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7度，其他的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东部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有部分往离岛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请各位务必要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放入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目前呢，国一才刚刚通报不久，有铁制品掉落，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拜托起来。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内拉培那里家，国五在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留意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

哦，来自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不管你下一个路口在哪里，你现在要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太依赖别人，要去遵守交通规则哈。我要靠自己，不要把你的眼睛粘在手机上，拜托哎！我每一次看到有人过马路哈，一边看着自己的手机，都不知道那个会有多少突发状况哈。先上班就要背后给吗？已经6:47咯。来，目前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是铁制品让你加，你把酒的背后给嘛，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铁制品一定要小心哈。而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让你加。是大地磅礴啊，吼，两件掉在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而国五原本北上在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哦，有部分路段车子比较多了，这是看到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在60公里以下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一位今年23岁的一个美国的女生，她呢到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去在一场那个遗产拍卖会，她本来想要去找个罐子，但没想到因为没有买到，最后她就买了3台，每一台$10，总计3台的二手数位相机，哦，3台加起来$30哈，也没有很贵。但是呢，3台的这个二手的数位相机回家之后，他在查看的过程，竟然在记忆卡里面发现9岁的时候自己，9岁的他的照片，哎呀，非常非常的惊喜。他就想说，他是去买别人的二手相机，为什么会看到9岁的自己？哎呀，实际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人的缘分真的很难说哈。

这个相机的主人，因为后来他就想办法去找到原来这个相机的主人，说照理来讲，这个数位相机被出售之前，他已经把里面的记忆卡全部都拿走了，但是他想说可能就是那一张记忆卡忘了把它抽出来。结果那为什么记忆卡里面会有这个新的买主9岁的时候照片？因为呢，这个相机主人说他那时候是去走了一个徒步旅行，然后朋友的妈妈刚好就是在这个女生的那个就读的小学工作，所以呢邀请她到学校跟学生分享她的旅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那时候还会有一些这个拍摄的画面保留下来。哇，有时候这个缘分转了好几个弯哈，原来你的身影有可能在别人的相机里，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活动的现场。

朱雨清的歌声最美好的存在。6:54哦，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25到24.8公里哦，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堆塑胶袋啊，让你家，然后掉落物是塑胶袋，而且一堆啊。而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这边有铁制品掉落物。再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让你家，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

以上过男子内线勒纳佩代级，现在已经解除了。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一台小货车，车号末是码7253，什么情形啊？你的车沿路飘散卫生纸呢？哇，卫生纸沿路飘散，那个后方来车哦，真的应用点后方来车安全，来拜托哎。不知道这台小货车驾驶，如果听到我们呼唤，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去处理一下，那注意一下它的动态。现在在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小货车沿路飘散出卫生纸了。来哦，节目最后来讲一下哈，现在很多人都有日行万步哦，为了健康。不过呢，现在有新的这个科学研究哈，来自雪梨大学团队分析了10万名英国人的这个人体生物资料库，然后参与者是在腕带式的活动，有这个追踪器哈，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跟传统不一样的思考。说如果你每天步行不到5000步，但是你是保持快走的节奏，那对降低死亡率也有帮助哈。我们以前都有个概念说1万步1万步哈，但是现在就说你的速度其实优于步数，在他们这一项研究里边哈，如果你是很忙碌或今天很忙，那你就要把重点放在步伐的节奏，可以利用午休或通勤5分钟10分钟的空档来进行快走，比你慢走走很多步更有效降低死亡风险。大家可以灵活调配啦，你有闲的时候可以走比较长，没时间的时候走比较快。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回来。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包括了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台北到三重到台北的北向路段，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哦。而现在呢，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现在车速也在60公里以下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有铁制品让你加，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5到24.8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大堆塑胶袋散落哦。台88线西行万大桥在几分钟前通报说，有一辆小货车会沿路飘散出卫生纸啊。而在三重这边，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现在是车多，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30号礼拜三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节目开始，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哎哦，原来这是昨天晚上的路况，跟今天早上没关系。OK， 刚刚看错了哈，以为国道5号有状况，没有没有没有，那是昨天晚上的一个状况哈，所以现在一大早。路况部分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看一下高工局1968的一个网页看看哈、对，国五南北双向目前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石碇到平林路段车子可能刚刚稍微有多一点点，有稍微下降一点点的平均速度，那真的是一点点而已哈。我看一下哈，然后平林路段目前南北双向车子看起来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头城端这边的话，就雪穗南端这里看起来也还好哈。刚刚为什么要有一点点叹气哈？就是鼻子塞住了，不太通啊哈，伤脑筋哎，难怪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其实昨天晚上鼻子就塞住了。为什么会塞呢？一开始没有塞哦，我是那个不晓得昨天晚上睡觉前看了一段短影音还是怎样，但是不要问我是什么内容，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就是我印象中就是看觉得有点感动，然后就鼻子就开始塞，然后就感动啊，你就会情绪比较激动啊，就会流眼泪啊，然后就会流鼻水。奇怪，为什么会流鼻水啊？我就发现，奇怪了，鼻子怎么就开始塞住了？一直到今天早上起来，都还是觉得塞，就是鼻子是鼻塞的，然后就感觉有点点头晕脑胀啊。所以现在讲话不能一口气讲太久，因为需要用嘴巴来辅助呼吸一下，不然就会觉得啊，好累哦，快缺氧了。你知道吗？难怪人家说那个过敏性鼻炎的人啊，这个黑眼圈会很重啊，因为常常会睡不好哈。OK， 好的。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刚刚突然看到那个监视器画面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车流看起来还不少哎哈，还蛮大的。是为什么？今天是礼拜三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吧哈。好，就一小段时间了哈，这个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都觉得我现在讲话有点鼻音哦。好，来一点点节奏稍微比较强一点的那个叫什么音乐，来自蔡依林 Jolin 的《舞娘》。

好，7:13。刚讲到那个鼻塞啊，鼻子不通啊，我就突然想到，哎，最近一直有听到朋友在讲说，那个就是流感啊，还是感冒，也好像大部分讲的都是流感啊，哈，还是新冠啊，哈，说真的蛮严重。其实这种状况已经有听一段时间了，但是都是听说，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说我身边的人有特别严重到让我会去注意到他，哈，哎，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身边是不是真的有蛮多人？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也好，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或者是像我们听众可能有蛮多是家长啊，我在想说可能小朋友这个学生在学校互相感染的机会可能比较高一点，所以会不会是因为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可能感受会比较深一点。好，因为今天9月30号啦，接下来明天要进入10月份了，10月份又要开打那个流感的疫苗跟新冠疫苗哦。然后今年卫福部不是有那个健康币吗？如果有接种这个疫苗的话呢，可以累积健康币哈。那当然健康币是其次啦，最主要是因为怕说那个万一真的得到流感或新冠的话，就会影响身体很大哈。其实你不要说流感或新冠了哈，光是一般感冒都觉得怎么讲，都会觉得好像要拖蛮久哎哈。只要是那种鼻塞、流鼻水，甚至咳嗽，我的天哪，那个一般感冒都要拖，起码都要拖个2个礼拜以上哦。像以我们来说啊，我们做现场节目啊，真的也很怕那个得到感冒哈，不要真的不要说流感或什么的，就感冒也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因为毕竟要讲话啊，那你鼻塞也好，或者是会一直想咳啊，这真的是很伤脑筋哦。

提到这个十月份这个公费的流感跟新冠疫苗要开打哈，然后疾管署也有提醒哦，像上个礼拜说，急诊的就诊人次啊哈，说有达到13.8万呢，全台哦，哇，13.8万比我们现在的出生率都还要多哎。好，所以这个疾管署研判说流感的高峰已经到了，然后那预估这个疫情

在高点上下波动，大概十月中会反转啊。其实不管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说如果说您的工作环境也好，或者是日常的接触到的人群，可能这种流行疾病的得到的几率比较高的话，还是建议你如果说符合这个施打疫苗的资格的话，赶快去施打哦，因为打了疫苗之后呢，它还要一段时间才会起作用啊。好，7:16，再来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讲精神会好吧。

好，山顶的乌高兄来自于陈庆的歌声。好，在我们关心其他讯息之前呢，有一个

路况要跟大家来提醒啊，这个是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苏花公路呢，明天十月一号啊，除了疫苗开打之外呢，再来在苏花公路的南澳路段呢，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哦，要实施路面铺设的一个工程施工，所以到时候会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的那个里程数是在123.6到124.3左右哈，这个是已经很靠近南澳市区了，等于是快要进到南澳市区的路段。明天会有这个路面铺设的施工哦，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哦。好，这个时间段比较长一点点，提醒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每天需要往来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的朋友们。

好，那另外目前在台九线的120.7，这个也是比较靠近南澳端这边的边坡施工，会持续到后，我看一下，明天1号，后天就是2号哦，到10月2号的时间哦。好，这个是边坡的施工，这个已经，我看一下有几天了，今天开始，不是昨天开始，日期已经有一点点搞混了哦。至于之前在台九线116.1，这个是东澳路段的边坡的刷坡工程，到今天为止，这个是早上9点到傍晚5点有机动管制，这个参考一下就行喽。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道路讯息。国道五号部分的话，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都还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刚刚有一度呢，北上车子有点多，现在看起来好像又还好哦。今天是礼拜三哦，今天天气状况依然是相当的不错，晴朗炎热哦。昨天大家有觉得很热吗？昨天好像蛮热哦，今天还是一样很热哦。只有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降雨。温度方面的话，今天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大约可以来到31到32度，西半部呢更是可以达到32到36度哦，甚至有些地方会在36度以上哦。其中大台北盆地跟西半部的内陆哦，局部地区就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所以白天的紫外线偏强哦，容易过量或危险等级。好，但是这个好天气的部分呢，大概就剩下今天了，因为明天就礼拜四了哈。明天气象署预报呢，各地大多还是晴到多云，午后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从晚上起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就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好，所以明天白天还可以稍微预期一下天气状况还是不错哈，到晚上去才会变天。那等到礼拜五呢，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那桃园及东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大家有没有感觉那个，其实那种零星短暂阵雨跟局部短暂阵雨，它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哦。所以明天晚上是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后天呢，就是局部短暂阵雨。那还好的是，这一波东北季风呢，它影响时间没有很长，大概到礼拜六就会稍微减弱。到礼拜天的话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许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多云到晴。

好，7:29，刚刚这首歌曲叫做《我爱你》，是来自钟天慧跟艾辰合作的歌曲。好，目前路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如果说要是听众朋友发现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您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依旧是稳定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明天开始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北部跟宜化地区高温将略微下降。台风舒利基持续在日本南方海面朝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观察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

0: 酝酿，预估周末之后才会有较明显的发展。公路局实施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今天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一月开始，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1: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2: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1: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 17.1 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 98% 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4: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3: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新北市三重区一名女童前天身挂不雅字眼的纸板，被家人带着游街，警方迅速逮捕女童父亲。新北检昨天讯问后，依违反保护令、伤害、强制等罪申押禁见，法院深夜裁定收押禁见。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出身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6: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5: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

0: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1: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2: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4: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7: 好，7点将近快39分喽。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

OK, Where is love?Where is the love? 这是来自 Hanson 带来的歌曲。我一直觉得那个以前啊，听他们的歌啊，就觉得他就很像一群那个青少年时期的小朋友啊，其实也算啦，那时候 Hanson 这个团体也算是年轻，现在应该不年轻了，现在应该已经都成人了。他们觉得那个主唱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感觉上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好，7:43，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好，这个是在西滨路，西滨路那不就是在五节路段哦？说过了溜冰场寒冻没多久，两辆车的事故，那主要占用是往那个锦草，就五节锦草方向，目前只有一个车道可以使用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五节乡的西滨路，过了那个莱阳大桥附近的那个溜冰场，有没有大家知道吗？哈，好，那个寒冻没多久之后呢，就有看到两辆车的事故哈，往那个锦重啊，不是锦重，锦草方向，那就是往东的方向喽。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哈，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说您早上这个时间会利用这个路段的话 ，OK， 我们听众朋友说两辆车都打横了哈，所以就占用路面比较多一点。这个路段其实因为它沿着莱阳西堤，然后莱阳西堤防，其实路幅我印象中应该是蛮直的哈。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大家车速就快了点哦，就容易发生事故。好，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这个是在五节的西滨路，过了那个莱阳大桥的那个涵洞哦之后呢，两辆车的事故哦。好，希望没有人受伤啊，不然的话真的是伤脑筋哎。话说，哎，是上礼拜吧？放假前，对不对？哈，有一天早上是7点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说有一则，那个时候也是听众朋友传进来说有一则路况，就是有一则车祸的讯息。哈，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那个其中事故的当事人之一是我认识的人。还好没有身体没有怎么样的受伤，只是车子受损，然后再来受了一些惊吓哦。好啦，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哈，尤其是那种五号之路口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其实现在我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用路的过程当中。

中，我尽量会去走那种有号志的路口。那很多人会说，哎呦，可是对于那种不守规矩的人来讲，有号志也没用啊。但是毕竟还是少数啊，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比较遵守那个交通规则的哈。所以我觉得那种无号志路口，我们如果可以尽量避免就尽量避免。当你比如说你在你的路途当中啊，可以走比较大的马路就走比较大马路，因为通常比较大马路都是会有那个号志灯的机会比较高一点哦。尽量减少去那种钻小路啊，尤其是开车的驾驶朋友。但是机车也是要注意啊，因为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机车机动性比较高，然后可能会去走一些那种无号志路口，你想说我避开等红灯，可是有时候车会增加一些风险，尤其像有一些那种无号志路口，它又不是很正的路口，那有时候可能是斜斜歪歪的 Y 字形啊，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是那种五叉路、三叉路、七叉路，有到七叉路口的嘛，好，反正就是那种感觉上不是很正的，然后那个路幅就是那种状况，可能会让你的视线更是没有那么清楚，然后更小心哦。好，7:47，再来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比如说某一些路段车流比较少的路口，你要更小心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习惯了没有什么车，可能就不会在路口停车，所以这种状况要更小心了哦。

0: Suddenly 来自李安莱姆斯的歌声，7:51。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好，时间7:52咯。先前有提到五节的西滨路，就是过了那个蓝牙大桥底下的那个涵洞之后没多久哦，就两辆车的事故。好，那目前的话是只有一个车道可以使用哦。好，这个路段的话可能有蛮多的用路朋友会利用这个路段，我看一下往哪边啊，往国道五号的方向是不是。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那这边好像也有会有蛮多的砂石车，比较大型的车会利用这个路段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个方向又是东西向啊，今天早上太阳真的还是蛮大的哦。现在真的发现，有些时候那个阳光啊，它那个位置啊，刚刚好，那个刚刚好比那个地平面啊在上面一点点的那个时候呢，影响用路人的那个视线真的会蛮大的。所以当你要发现阳光真的很刺眼的时候，拜托哈，请大家这前面看不清楚的话，你一定要把速度要再放慢一些些啊。好，另外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已经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咯，所以要从头城交流道上去的朋友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看到一个跟食品安全卫生有关系的讯息啊，哈，这个是消基会呢抽验试售的蒜、葱跟九层塔哦。那30件样品当中有10件是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的哦，那比例其实真的算蛮高啊，就是3件里面有1件了哈。那其中呢这3种啊，我们常用的这种配料当中，又以九层塔不合格率最高，达到80%，我的天哦！九层塔大家有没有很常用啊？有啊，你咸酥鸡啊，那个炸咸酥鸡的时候加一点点九层塔下去，多香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3杯之类的，有没有？然后还有什么时候？还有前一段时间那个茄子哈，这个盛产的时候啊，炒那个茄子加一点九层塔，哦，那个味道也很棒哦。没有想到市售九层塔居然农药的那个什么那个放农药的比例那么高哦。难怪我们自己种的九层塔都很丑，原来那个市售的那个九层塔那么的漂亮是因为有喷农药吗？我的天哪，好，这个状况呢消基会也那个提供给这个食药署啊，还有那个地方卫生局啊，去这个调查处办啊。那很多人就会说，哎，我们家自己有种哦，对，九层塔好像是需要比较多的阳光哈，我们家那个后院啊已经不太晒得到太阳，就晒到太阳的机会很低，所以我们家是种在盆栽的九层塔都长不活哎哈，就长不好啊。而且九层塔好像也不可以一直去给它浇水，一直浇水浇太多，它好像它的根会烂掉哦。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自己有在盆栽里面种一点呢、啊，有些时候在做一些料理的时候加一点点哦，随手摘个几叶啊，加一点点，真的那个可以提升食物的香味，很棒哦。当然也有人不敢吃九层塔，而且我印象中好像九。

九层塔吃了，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类似比较感光的一个植物，对不对？吃了好像比较会容易黑耶，就是皮肤可能不会那么亮，不会那么白，还是我这个是错误印象呢？好啦，如果说你的九层塔叶啊都是在外面买的话，那可能回去之后在清洗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多用一些流动的水给它洗久一点。好，7:56喽。好，五节的西滨路过了那个莱阳大桥涵洞没多久，有两辆车的事故应该还没有排除，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有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哦。

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